0: 岩江和同事必须对每一台风机进行紧急巡查。
1: 钥匙拿了没？
2: 我们拿了。
1: 哎呀，啊，哎，今天这风好大呀！我天，这玩意儿。
0: 今天，他们首先要爬到100多米的风机顶部查看风向标。
1: 还是有点吓人的。哎，你挂住点吧，那个兄弟伯。
0: 风电场迎来6级大风，这意味着电厂又将迎来一波黄金发电潮。但大风带来高效益，也带来了考验。岩江和同事的紧急巡查已连续进行了3天，一直让他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
3: 应该咱们那个 G4台是前两天监测到的那个温度高的，温度变高以后会出现一个风机的亚健康状态，它会限功率，限50%。首先就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效益嘛，就是发电量会上不去，电器元件温度过高，它也会造成一些元器件烧坏。
4: 今年这个风确实比较大，风扇也挂好几次，里面是小的话，该更换就更换，跟周期也没关系。
5: 咱们用个稍微质量好一点的，
3: 有几台风机也是高的了，是那儿里面它那儿也是坏的，不够全仓。
1: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拿点。
0: 一系列的排查后，高温异常的元凶找到了，那就是风扇。高原上的风总带着沙，沙粒一度成为高原风机发展的拦路虎。
3: 如果说让这个沙尘进入到变频器进去以后卡顿卡塞，或者导致它的绝缘受损直接坏掉，再严重一点它会直接爆炸，这是比较严重的事情。
0: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岩江和同事将会对风机内部的滤网逐一更换。
3: 在南方一些风电厂还可以一年换一次，那我们这儿刮2场大风就得换一批。
2: 这些风扇确实正常。
1: 可以起机了，我们3号干完了，你起一下。
0: 西北的风沙不仅是对检修人员的考验，更是对风机叶片的性能提出了极度苛刻的要求。而距离岩江所在的风电厂不足50千米的包头市，工程师李志峰正在对一批定制的风机叶片进行最后的检验。
6: 架子放好，吸一下，好了，够了，吸吧。
0: 这批叶片的最大特点就是抗风沙性能超级强。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批风力发电机在三大高原上开始转动，它们主要来自美国、德国、丹麦。然而，在强风沙的侵蚀下，这些风机水土不服的症状很快就显现出来。原本为高效补风设计的曲面叶片变得粗糙，甚至出现裂痕。这些问题直接导致维护成本高得可怕。如何既能利用风又能扛住沙，是中国高原上的追风人30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难题。国产化是他们给出的答案。
7: 我入行的话，风电行业还是属于那种1.5兆瓦到2兆瓦之间。那会儿风电的话，从我们的手壶转变为灌注，然后这个工艺体系变更还有原材料的变更，对我们叶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能用最低的价格来造出我们的叶片，从我们最开始做叶片用的是波纤2铆，然后最近我们各个厂家都在试验碳纤2铆，这样的话碳纤维它的强度更高。
0: 1996年，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风力发电机诞生，

0: 现中国风力发电机的生产已实现100%国产化，核心部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高原上的风机也越来越智能化。对此，这位在风电厂工作了9年的追风人严江更是深有体会。
1: 智能化给我们减少了很多很多工作量，它的传感器会比较多，它的螺栓有任何松动或者是断裂的地方，它都有传感器，它可以给你实时的传过来，你就能知道，方便很多。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得上去一点一点摸排，现在的话基本精确到一小块地方，你直接上去就可以看到。看到咱们风电行业蓬勃发展，我就觉得我的未来吧，它的发展空间它会特别大。
0: 凭借着风能资源富集、规模化基地建设以及技术的突破，高原之上已形成全球最大的陆上风电集群之一，每年的发电量相当于100个百万千瓦级火电厂，其规模和效益已具备全球标杆意义，更在双碳目标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新能源蓬勃发展的高原之上，除了风还有光。横跨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的广袤区域，每年被太阳照耀的时间就超过3300小时，而位于河西走廊的玉门市境内，一个光能设备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中。这个占地仅32万平方米的车间内，却关联着一个大产业。反射镜是光热发电系统用量最大、技术最密集的核心组件。这里有2摇17条生产线，分别生产着光伏发电所需的光伏玻璃圆片和光热发电所需的反射镜，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光伏玻璃圆片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光热反射镜生产线之一。中国每10片光热反射镜有8片就来自这里。
2: 我们光热产品种类是非常全的，年产能1200万平方米。
0: 玉门本地拥有储量丰富的生产反射镜玻璃所需要的石英砂和便宜的绿电。与此同时，中国东部部分产业正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原本在浙江工作的霍富，在3年前便随企业来到了甘肃玉门。
2: 玉门政府就积极对接，给了我们公司很多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款的优惠、税收的优惠，项目很快就落户玉门了。
3: 现在一个10万的电站，光热反射镜这块的投资降低了50%，2亿的镜子成本现在变成了1亿。
0: 设备生产企业的落户，让高原上这些充裕的光能有了更多转化的可能。
4: 曲线已经开始飘动了，来，快看一下。
5: 来，李哥，你把那曲线打开看一下。
4: 潮汐温度出现波动了，超过指标了。那个王彤，去拿测温枪，赶快去潮汐测一下那个实际温度。
0: 这座600吨的大型全氧窑炉是企业整个生产线的核心。大血异常意味着窑炉温度或压力波动就会影响产品质量。
4: 报告经理，我们潮汐温度超过指标，现在已安排人员去现场进行人工监测。现在直接面临着大血下沉和沉降的问题，以及坍塌的问题。
0: 由于生产长期处于不间断状态，机器会随时出现异常故障。一旦被迫停路检查，600吨的玻璃液将瞬间凝固报废。技术总监霍富就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4: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曲线已经开始掉了。
2: 那热点温度变化大吗？
4: 热点温度变化大。
2: 那你肯定每个小时炫顶的标尺变化情况要有记录，啊，有大的波动的时候要通知我，好吧？
4: 行。
2: 这个炉子正常来。

0: 来说，只要有点火脱产，有12年不能停炉，在这个期间是不能有任何的生产事故的。但熔窑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一旦是玻璃液泄漏、炫顶垮塌，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光热发电凭借熔岩储能技术，在高原之上实现了全天候供电，克服了以往光伏发电昼发夜停的短板。截至2024年，全球新增的光热装机中，中国占了总量的71%。巨大的市场缺口给霍富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但技术的故障以及订单交货时间的临近，让霍富有些头疼。
0: 要抓紧调试了，在90月份有一个调试的订单呢，大约10万块玻璃呢，这个加工周期很紧的，交付周期也很紧的，所以你们要把设备要调整好的。
9: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0: 工程师，工程师，一线破碎率较高。
9: 窑炉温度异常的原因仍然没有找到，生产线玻璃破损率又突然升高到80%，这意味着企业每天的损失要高达数10万元。
11: 问题很多，我不能看到好好的产品就落掉了，变成碎玻璃。一线的复检率80%，对吧？你一线现在是怎么调整？
12: 我用南北分堆，用7、8大的，用单独堆。
13: 面板装面板，背板装面板，
14: 这是不可能的，肯定要换面板的。
9: 反射镜是整个光热发电系统的光学心脏。这些高精度镜面，太阳光反射率要达到95%以上，内部瑕疵不得超过头发丝的1/1000，表面粗糙度更是要达到纳米级。
15: 你们每天要测呀，这个漆的3×7的厚度，要不小于90微米，因为这个是客户要在沙漠当中，要连续25年酸碱的这个气候当中啊，不能脱漆。 不能爆皮。

0: 个？
1: 这是底漆，
0: 嗯，
1: 中间漆，
0: 嗯，
1: 然后面漆。
0: 玻璃破损的原因找到了吗？
2: 咱们呢，积劳板买，导致咱们呢切割桥都弄不过来。
0: 我们的气泡结石都是小于国家标准，误检误判造成我的破损量大。
2: 这是怪对。
3: 随着排查有序进行，窑炉温度异常和成品破损率突然升高的原因相继被找到。
4: 目前温度下降的异常现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然气的压力波动，其他的都没有影响。
3: 生产线终于开始正常运行，订单也可以如期完成。3个月后，这批新型的槽式反射镜将被安装在光热资源丰富的河西走廊。
5: 我们也跟随一带一路，把产品远销到中亚，为这个新能源绿电发展尽企业一份绵薄之力吧。
3: 从霍夫工作的玉门出发，向南翻过连绵的祁连山，绕过碧波荡漾的青海湖，青藏高原上一片相当于3个新加坡面积大小的土地正被国产镜片覆盖着。这里是青海省塔拉滩光伏园，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产业基地之一。每天这片光伏海洋的发电量都接近8000万千瓦时，足以满足一座2000万人口超大城市一整天的生活用电需求，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但快速增长的发电量却带来了新的难题，电能存储难。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受天气季节更替的影响时常波动，难以高效融入电网。这种靠天吃饭的特性曾一度被称为垃圾电。史国权一位经验丰富的储能工程师。
6: 我这个 VR 曲线比较平滑，今天充电的过程中没有掉功率的现象。
3: 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
7: 我们的储能就是晚上挂到电网上的一个充电包，通过我们这个储能把这些清洁能源在特殊的工况下给它存储起来。
3: 这个超级充电宝充电4小时就可以存储60万度电。
7: 这60万度电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个6万户小县城的一天的运电量。
3: 和传统储能系统靠变压器提升电压不同，史国权所在储能电站采用了一种功率单元串联技术，不需要传统的变压器，靠电池本身就能调节成电网所需的电压。这是一项中国自主研发领先国际的新技术。
7: 这个其中省去了这个变压器还有电缆的这些损耗，在经济效益或者是在建设成本上是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储能站是全球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储能站。
3: 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送入电网，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美好的前景。然而如果储能设备出现故障，附近的光伏电站与风电厂极易因电压不稳启动保护性停机，诱发电网连锁反应，威胁整体供电安全。
6: 巡一下检。
7: 行。
3: 正式并网的日子日益临近，史国权和同事们开启了最后一轮无功测试。
6: 设备现场是运行正常，危机消协的装置运行正常，保护测。
3: 这并非普通检测，而是一场极限压力下的考核。除了评估设备的电能存储能力，更核心的目标是检验其响应速度。这一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国家电网的标准。
8: 这个曲线

0: 前阵是电压发生了一个波动呗，
1: 对对对，
0: 是吧？先讨论一下这个存在的风险，发生突变的话，我们主节线还有3万5的母线，包括这个1号主变，它下面接待的这些我们华资量的50万光伏都会受到影响，
2: 很严重，我们这个测试项目就不能正常的开展了，对吧？对吧？清楚之后，我们后续的第二个主变、第三个主变，因为这种风险的话，我们暂时不开展。
3: 设备之间共振造成电压剧烈波动，一旦失控可能冲击电网损坏设备，也会干扰后续调试和并网计划。经过5个小时的讨论，石国权和团队决定调整方案，申请停运，择期重测。
4: 因为它是一个并网运行系统，它是在跟电网直接有这个能量的交互，保证设备能够在这种高海拔地区长期的运行，它不会出现一些故障。
3: 1个月后，经过多次调整方案，史国权带领团队要进行新一轮的无功测试。
4: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设备的接线通讯状态好了没？现在，好，我这边要申请做测试。
5: 好的 ，OK。
4: 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6: 咱们这边接线所采集的这电压，电压数据，都能对得上。
4: 曹工注意录播。
6: 结合咱们现场的一个测试数据来看的话，整体的功率偏差是在这个标准要求范围之内的。
4: 对对对。
5: 行，咱们结束吧。
4: 好的，好的。
3: 测试顺利通过。
7: 现通知华储储能电站，为配合新能源消纳，以最大满功率15万千瓦充电。
3: 整个电站将进入国家电网的智能调度系统，进入无人值守的状态。
4: 未来的话，它就是我们新能源的一个支点，大基地能源建设的一个垫脚石，也是一个压舱石吧。
3: 史国权参与的储能电站测试完成后，核心服务对象是清玉直送特高压专线。这条极具示范意义的清洁能源特高压专线，每年可向河南省稳定输送约400亿度清洁能源，为华中地区绿色用电注入强劲动力。如今，横贯东西的九江十直特高压工程网络，不仅是钢铁铸就的能源长城，更是一套被世界誉为中国标准的尖端体系。它意味着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中国已牢牢掌握从超远距离、超大容量到超低损耗输电的全套核心技术。高原之上，那些由清风书写的代码与阳光编织的电流，正通过这条中国人亲手打造的国家血脉，奔赴万里之外的呼唤。这不仅是能量的流动，更是为人类能源未来提交的一份充满雄心与智慧的中国方案。
8: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9: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

0: 皮筋。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生灵的歌声。我想告诉你，来自黎族和苗族的我们，也世代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1: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0: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3: 对，让人穿得健康。
0: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4: 非常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5: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雨林的孩子。

0: 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呀，这个杆子，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让我在镜头前说这些话的话，我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都不会累。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
2: 带领队员一起进山巡护，是鸟哥王成凯的日常工作。

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大面积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就是观察各种各样的珍稀鸟类，和它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哦，你看，叮，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强一些，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展示会。
2: 哎，有包的老师可以把包包拿起来。来，三，
3: 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2: 三二一，微笑。
3: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2: 哦，特别漂亮。
3: 我们制作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4: 好闻吗？
3: 好吃。
4: 啊，那这可，小这个啊。
0: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5: 你把那个锅是确定是了。
0: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6: 喂，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5: 椰汤。

0: 我是开坏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12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7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退烧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哦，这有点抖。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2: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1: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李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0: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3: 是啊，
0: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

0: 才能做出很好的布料。嗯，
1: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2: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黎族传统民居船形屋就是其中的代表。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爸爸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海南热带雨林的山地和多雨的气候环境，造就了轻巧灵动的黎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黎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黎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14: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啊来刮不倒的，12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2: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14: 托手机哦，托手机。
15: 嗯，要切开跟他切开刀，就照样的，黑黑的黑的。
14: 河边的茅草
15: 多，
14: 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

0: 走的。
1: 年过八十的老父亲王仁达是黎族甘蓝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五指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黎族村落，它被称为黎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黎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2: 我们黎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1: 和船形屋一样，今天的黎锦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它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力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飞鸟代表爱情，

0: 集锦的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李锦，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1: 你这小了一个，因为它最
2: 对前面蹲下去嘛，然后
1: 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
2: 拍一点
1: 展示一下。
3: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黎族文化。

和身体上。黎族文面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与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

0: 这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淼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1: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0: 今天队员们的

0: 格林身处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慢慢扶一下，慢慢过。哎呦，小天，那排背的，慢点。
0: 翻越崇山峻岭，穿越艰难险阻，队员们终于赶在太阳落山前抵达雨林深处的百年大榕树下。鸟哥将提前准备好的红外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在这一点上，一位常年在雨林里陪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

0: 万籁俱寂，森林却充满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6点之前抵达山顶。如此这般辛苦，只为见到他们在这座山林里最熟悉的朋友。霸王岭山高林密，也是海南热带雨林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最珍稀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看望的伙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最为珍惜的保护动物。整个霸王岭的面积超过8万公顷，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它们，必须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它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了。

0: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还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岭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

0: 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曾经，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1: 以前的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响声吗？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你人家就抓了去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0: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从1994年开始，海南岛全面禁止对天然林的商业采伐，封山雨林，设置专业机构人员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息，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的苗族村民用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用爱心和陪伴守护着这里的大地生灵。雨林不仅滋养着这里的动物植物，更滋养着苗族同胞们五彩斑斓的生活。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是黎族和苗族百姓的传统佳节，人们纷纷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

0: 到此时，邓阿姨都会和女儿一起回到位于五指山雨林里的老房子，准备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农

0: 由最早的三色饭演变而来。除了糯米本身的白色以外，其余四种颜色都是取自热带雨林里的天然植物。邓阿姨家的祖屋被雨林环绕，周围长满了用来制作五色饭的天然植物染料，野生黄姜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1: 哇，这个也好大，这是新鲜的野生姜黄啊！你看一大块，一颗就有那么这么多。
2: 嗯，挖出来的时候好香啊！
1: 嗯，野生姜。
2: 嗯，真的好香。
1: 嗯，香香的啊，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2: 嗯。
0: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十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了。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同样，黑色、蓝色和红色分别取自于雨林里天然的枫香、红蓝草以及人工栽培植物蝶豆等。大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五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1: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0: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家园的重要性。
3: 我们就生活在雨林里，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

0: 相关的工作。
1: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然后我影响了我的儿子。另呢，学习一般，但是一提起动物，他特别来劲，眼里都放光。没关系。
2: 和许多新一代雨林人一样，大家都早已搬进新村居住，但有很多老人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3: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茅草还有山藤来绑的，编茅草是四根的竹片，把那个茅草一扎一扎放平衡，放均匀。它是有原理的，有技术的。
4: 慢慢，等一下，等一下，
3: 二十公分一格，就放那个竹条，用那个小小的竹捣的藤，砸在下面一扭，叠上就很紧了。这个木藤也很结实，很耐用。来，一格竹条就放一片，第二格就放两片，放在第一片的上面，就这样放叠上去，所以下雨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漏水了嘛。有时候那个茅草要好的话，可以用到六年到七年都不坏。
5: 你看五指山出来了，今天
6: 在这种天气能看到五指山。
5: 对。
2: 1954年，茶姐的父亲开始结缘五指山大叶种茶。20多年间，他秉承父亲的愿望，开始种植驯化野生的茶树。他经历着茶园一点一滴的变化。今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
5: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你看，身上哇，那个叶子啊，大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个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它的小苗，把它连根铲回去育起来。当地我们农户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这野茶苗。
2: 对于人类而言，雨林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富饶的生物基因库，生活在此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7: 好，小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片区，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英歌嘴。
2: 如今每到周末，鸟哥都带着儿子进山，一起参与由当地科普机构举办的户外环保讲座。
7: 那现在我们就请凯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穿行在林间的这种植物。你们看，它们能够轻易的就爬上这些几米高的地方，非常的神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0: 这种叫柯藤，海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过江龙，就像一条大龙在雨林里面穿梭。
7: 就是你看，我们热带雨林里，我们讲了热带雨林有一个特点是
8: 潮湿，
7: 雨特别多，水分特别充足，对不对？那如果这些水长时间留在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0: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
2: 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保护雨林的观念，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

0: 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只是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2021年12月份嘛，母亲去世。实际是他很想念他的老爸呢，很想念我的母亲。
1: 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他不弄他，他死在都丢了。

0: 主屋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依存。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1: 两叶芽这个标准，有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4万个芽头才能凑一斤。
2: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0: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每到周末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这个村庄体验雨林生活。王启旺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经营农家乐，推广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3: 好吃，
4: 可以吗？不弄点酒？
5: 可以。哎，喝的是8条酒。
4: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5: 啊，好香啊！
4: 哎，是的。
0: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经营。她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走进他们的村庄，一起努力，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6: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能够稳定的收入。
7: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收入，就是种什么也不得，我们就是种上蕉啊，还有芭蕉啊，还有生姜啊，也是没有。之后来我们就去打工，我们

0: 常每个礼拜有钱收。这个方塞村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茶就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通过他们的努力，你看我们用了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的荒山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的茶园，而且生态也非常美，雨林也保护得很好，家家户户姐妹们就在家门口，他们就可以每天管茶园、采茶、卖茶，到农忙的季节他还可以插秧，再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都不影响。
1: 我们平时就是发展茶叶的同时，我们也注重那个生态保护。首先就是我们从雨林种出来的芭蕉、地瓜，然后我们拿过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会产生酒糟，然后呢我们拿酒糟拿来养螺、养鱼、喂鸡鸭鹅，还放到沼气室里面去发酵成肥料，最后沼液跟沼渣回灌给茶园，然后呢我们给茶园施这个有机肥的同时，我们的森林也吸收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森林又可以把空气中的灰尘给吸掉，然后又养护我们的茶。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啊，我们夫妻俩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 从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慢慢两个人一起经营，从无到有，很幸福。
1: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把我们的茶叶、酿酒还有旅游结合起来，啊，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好好的去建设它。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1: 跟着老师走。好，孩子们进雨林，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去想细触摸，想细碰一下。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看一下，好不好？这是雨林最大的蚯蚓，好多蛇，好多小蛇可能还没它大。对，有谁想摸一下感受它？来，来弟，对，黏黏的是吧？他们就会有看到，哇，是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那个蚯蚓？
2: 是不是？
1: 内心的应该是狂喜的，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
2: 是吧？
1: 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3: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泥样本已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共生，从过度的采伐获取到细心的呵护，祖孙三代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继承着雨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母子俩也在茶园中用自己的努力传承雨林茶文化，为建设茶旅融合、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在海南这片美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雨林里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它会馈赠给我们丰饶的惊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附近的臀尾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费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

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险棋。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可这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琪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司马琪作为新任首领，绝不能丢脸，他必须教训安珀，并赶走罗基，

达到了，罗辑乖乖后撤。司马琦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节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

司马琪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乔帮的新家。对首领飞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今早，一顿丰盛的谷物早餐直接送到了家门口。一列开往赞比亚的货运火车，沿途遗落了很多谷物。在食物短缺的时节，这真可谓是一场高热量的盛宴。费金知道，这座桥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白来的餐食虽然香，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裂。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奇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峡谷帮已深入对方领地，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市场。脚缠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

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他们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王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司马奇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奇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

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罗辑。罗辑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琪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琪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也是罗辑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琪相形见绌。司马琪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就守着城区内的一小块地盘。当时他们被迫让出了大片领地。但关键在于斯卡保住了这座公园。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来说，这可是笔巨大的财富。斯卡最小的儿子巴顿才四个月大，对他来说万物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

0: 在干旱的城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斯卡凭着对城市资源的了如指掌，为大家提供了优质食物。即便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幼年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他。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受尽排挤的她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她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她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逼走斯卡后，独揽了大权。他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一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只有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园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分裂帮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敌众我寡，斯卡想保全大家，只能选择逃跑。他根本打不过萨姆森，论体型他处于下风，而且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要保护。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

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

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桥，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闭。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大乔帮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2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玛丽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她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她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但路上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大乔帮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这个族群虽是初来乍到，但好在他们成员众多，观察的也足够仔细。

0: 刚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罗辑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他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

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布鲁伊是幸运的，发射麻醉镖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大量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让出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玛丽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

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猛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下来。她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她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峡谷帮已经不知去向，布鲁伊必须想办法自己回到栖息处。

鲁伊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力量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克洛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司马奇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重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它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

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菌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差。

0: 上一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力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出生，晨光轻抚非洲南部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探出崖壁的无花果树上。这里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

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三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三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如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最后不幸死去。因此皮普必须格外谨慎，以免被牵连。对雄性狒狒来说，打斗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叟羚，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普寡不敌众，远不是这些凶悍同伴的对手。

到它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她在这段混乱时期能给女儿的保护少得可怜。皮普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0: 在混乱的打斗中，它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它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它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它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玛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蕾欣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无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蕾欣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蕾欣刚满1岁，这是她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她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蕾欣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玛丽。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蕾欣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蕾欣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帮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

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蜢捡得一干二净。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因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一，还有其他幼崽，他们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萨姆森的长子阿奇，他们都在等着首领的下一步行动。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五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帮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照例又是修一挑起了事端，但修一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磊鑫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

0: 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马力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磊鑫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回来了，皮普就连爬树玩耍都带着自信。尽管有时脚步还不太稳，没了尾巴，保持平衡会很困难。但皮普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四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尽管半尾回来了，峡谷帮仍没有明确的统领者。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

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也是大乔帮的家，在这里雄性首领费金同样为养活族群而压力重重。他有24个小家伙需要喂饱，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来往的卡车比以往少了很多，卡车司机对他们的伎俩也越发警觉。旁边的雨林很诱人，但族群里幼崽太多，费金不想冒险挑战刚刚占领了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然而这一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帮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小家伙们可不大高兴，不过雌性狒狒阿蒂盯上了另一个好机会。目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

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七和修一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可是缺少的并不只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她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一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一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桥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弟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最佳的下手时刻。

小家伙们真该好好看着，学上一两招。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弟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其他成员迅速跟上，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真是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年轻的狒狒们争抢着战利品，场面一片混乱，有些狒狒还差点没能脱身。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尽毕

需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他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一切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象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帕奇的妈妈也一样，她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她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在这里，像帕奇和巴顿这样的幼崽，很可能在黑暗中沦为花豹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太阳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那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

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阿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超市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城区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

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一、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周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魁梧的萨姆森不会给车让路，反倒是车辆在等着他。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首领，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又守住一整座城呢？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恢弘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

0: 在海洋中生活着500多种鲨鱼，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模式千差万别，令人惊叹。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其中的鲨鱼栖息地也最多。太平洋的面积超过了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在长达4亿年的时间里，这片水下天地提供了鲨鱼繁衍生息所需的一切。现在鲨鱼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隐藏着鲨鱼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这些地方对于鲨鱼至关重要，与它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这里觅食、繁衍和躲避危险。我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开始了寻找鲨鱼栖息地的迫切任务。我们要了解这些地方对鲨鱼生存的重要意义，并研究如何保护它们。我们的旅程从太平洋东部的一座小岛开始，虽然这座小岛极为偏远，但它吸引了大量鲨鱼前来。
1: 经过3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我们终于到了科科斯岛，鲨鱼的乐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我终于来了，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科科斯岛距哥斯达黎加海岸约550公里，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屿。鲨鱼造访此地，必然是因为这里能满足它们的某种需求，不过从水面上暂时看不出是什么。
1: 现在你看到的其实是尖礁，是一座山的山顶，确切地说是一座火山，从海洋深处升起，耸立在海面之上。
0: 要明白海底的火山吸引鲨鱼的原因，我必须进入鲨鱼的世界。只要一进入其中，原因自然就明朗了，是因为食物。太平洋强劲的洋流撞击海底山的陡峭岩壁时，水流向上把海底的硝酸盐和磷酸盐带到浅水处，为大量的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使这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2: 因为海底山的阻挡，养分从深海输送到了较浅的海水中，养分滋养了小鱼，小鱼又成为砷等其他掠食鱼类的美味。食物链的顶端是鲨鱼。
0: 这么多的鱼，捕食者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
2: 那是什么？
0: 然而最先出现的鲨鱼却是为了吃浮游生物而来。
2: 地球上最大的鱼类鲸鲨

0: 它是自然的，神奇杰作。瞧它的身体真大，就像一辆大巴车。
1: 这条雌性鲸鲨背部的白色斑点独一无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图案都不同。鲸鲨为了觅食会进行迁徙，为了来到这里，这条雌性鲸鲨可能跋涉了上万公里。由于海底山的阻挡，水流把重要的营养物质冲到水面，令这里的水域充满了微生物。这条雌性鲸鲨的长途跋涉总算有了收获。
0: 就是因为科克斯岛会吸引鲨鱼前来，它才对我意义非凡，我们都应该保护鲨鱼。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它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太壮观了。
1: 鲸鲨等众多鲨鱼来到科克斯岛栖息，表明这里对鲨鱼的生存意义重大。幸运的是，科克斯岛的价值已经得到了重视。该岛现在是保护区，其他的鲨鱼栖息地就没这么幸运了。寻找并保护这些地方已成为鲨鱼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鲨鱼的生存不仅依赖食物，在繁殖期它们往往最需要可靠的庇护所。在科科斯岛的西北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太平洋数千年的冲刷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表面上看，这里似乎是不毛之地，水面之下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冰冷的水域中，巨藻茁壮成长，高大的巨藻减缓了汹涌的海浪，为鲨鱼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也为幼鲨提供了庇护所。这种鲨鱼名为东太平洋绒毛鲨，只在东太平洋出现。它们来到这片海底森林繁殖。在茂密的巨藻森林中寻找伴侣并不容易。东太平洋绒毛鲨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发光。

当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东太平洋绒毛鲨上时，皮肤上的特殊分子会将其转换成绿光。它们的眼睛有独特的晶状体，能够看到这种绿光。在巨藻叶的掩护下，它们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交配。这片宁静的港湾不仅能帮助鲨鱼寻找伴侣，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怀孕的东太平洋绒毛鲨需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生产，确保幼鲨的生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与许多鲨鱼不同的是，东太平洋绒毛鲨不是胎生。这个精致的袋子是东太平洋绒毛鲨的鱼卵，里面藏着自然的奇迹，一条小鲨鱼。大约一年

的时间里，卵壳会附着在此，周围游动着掠食者。躲避他们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隐蔽。巨藻森林中隐藏着许多鲨鱼卵。

果鲨鱼卵不幸脱落，很快就会被吃掉。悬挂牢固的鲨鱼卵最终会孵出幼鱼，它们的外形和成年鲨鱼相似。经历了艰难险阻，它们活了下来。长期以来，巨藻森林为东太平洋绒毛鲨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资源。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改变。当这条小鲨鱼需要孕育后代时，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隐藏鱼卵了。受海洋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巨藻森林规模减少了90%以上。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鲨鱼的关键栖息地，了解并保护这些地方，否则它们将永远消失，鲨鱼也会随之灭绝。为了寻找关键栖息地，我们回到了科克斯火山岛。有信息表明，这里是各种鲨鱼聚集觅食的重要地点。虽然寻找可靠的食物来源是每种动物的基本需求，但鲨鱼的到来还有其他原因，这与鲨鱼的生存息息相关。

0: 我正在寻找一种鱼群，它们与鲨鱼有着独特的联系。
1: 围绕在我身边的是约翰兰德蝴蝶鱼，它们色彩鲜艳，身体扁平宽大，聚集在这里为其他更大的生物提供服务。这里是一个清洁站，清洁工正是这些约翰兰德蝴蝶鱼。
0: 保持身体清洁对鲨鱼来说极为重要，即便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浩瀚海洋，陆氏双髻鲨也能准确找到这样的地方。标志性的锤状头部是卓越导航能力的关键，它们的头部充满了名为洛伦奇尼瓮的电感受器，所以有第六感，可以感知无形的地球电磁场。科科斯岛由海底火山形成，岩石中有铁，因此电磁场特别强大。这条磁性陆氏双髻鲨自带的导航系统就像全球定位系统，引导它来到清洁站。
1: 当陆氏双髻鲨靠近约翰兰德蝴蝶鱼时，它们会左右摇摆身体，向小鱼发出信号，表明已做好清洁身体的准备了。
0: 约翰兰德蝴蝶鱼大胆地上前吃掉死皮和寄生虫，同时清理伤口。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交易。

0: 这完美的展示了共生现象，两种动物和谐共处，合作无间。
1: 这条雌性鹿氏双髻鲨的经历结束了，不久它的同伴也过来了，他们都耐心地排队等候着。
0: 这里的大多数鹿氏双髻鲨都是雌性，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前往清洁站，就像去美容院。雌性鹿氏双髻鲨们仿佛在开姐妹聚会。
1: 寄生虫和感染的伤口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导致鲨鱼失明、衰弱，甚至死亡。这些特别的地点能拯救鲨鱼的生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鲨鱼依赖不同的环境，这些关键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各种需求，比如清洁、觅食和繁殖。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它们不仅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还能在合适的时间抵达那里。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南太平洋的中心区域前行6000多公里，就来到了法卡拉瓦。一群分隔的环礁，和科科斯岛一样，这些偏远的岛屿为鲨鱼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吸引它们从太平洋各处前来。鲨鱼出于某种原因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固然令人惊叹，它们对时机的把握也同样出人意料。在法卡拉瓦，时机至关重要。现在是全年潮水最高的时候，顿稳真鲨聚集在一个海底峡谷周围，它们的数量已增至数百条，都在水流中等待着时机。清水石斑鱼通常独来独往，但会数千条的聚集在海底峡谷产卵。潮落时，受精的卵被送往深海，远离掠食者的威胁。一年里，这一事件仅在此时发生，持续的时间很短。顿稳真鲨会趁机捕食产卵的清水石斑鱼。一年一度的盛宴对顿稳真鲨至关重要，能让它们补充能量。直到最近，这一事件的奥秘才逐渐揭开。为了更好地保护顿稳真鲨，科学家需要深入了解此类事件。由劳伦特·巴列斯塔率领的海洋生物学家和影片制作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1: 人们普遍认为鲨鱼就像野蛮人，头脑简单，嗜血如命。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他们的行为其实有惊人的条理性。
0: 通过最先进的水下拍摄设备，劳伦特能够放慢顿稳真鲨的动作影像。并定格。他发现了一种科学界不曾了解的鲨鱼行为。清水石斑鱼比顿稳真鲨小得多，按理说它们隐藏在珊瑚中是能够躲开顿稳真鲨的。但视频的超慢速回放显示，在一片混乱中，顿稳真鲨的帮手出现了。灰三尺鲨，它和顿稳真鲨同属真鲨科。最关键的是，它的体型小到可以将清水石斑鱼从藏身处赶出来。在开阔的水域内，当鲨群到来时，清水石斑鱼毫无胜算。通过相互配合，体型较小的灰三尺鲨发挥作用，使顿稳真鲨的捕猎成功率得到极大提升。这种行为展示出他们的智力。劳伦特的发现正在重塑我们对鲨鱼及其能力的认识。
1: 谈到鲨鱼的捕食过程，人们常用疯狂来形容，其实并不疯狂，而且是很有

0: 有策略的。
1: 法卡拉瓦环礁改变了我们对鲨鱼的认知。在太平洋以及全球各地，科学家们都在开展类似的研究，他们正一步步揭示鲨鱼在特定地点的活动方式以及去往那里的时间，希望这些知识有助于保护它们，而保护鲨鱼如今前所未有的紧迫。

0: 每年的鲨鱼捕捞量接近上亿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鲨鱼和鳐鱼的数量已减少了至少71%。它们在恐龙出现之前便开始演化，在恐龙灭绝后仍然存在，却可能会在未来的百年内灭绝。我目睹了鲨鱼面临的困境，海水温度升高，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等。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捕鱼活动，无论是作为直接捕捞对象，还是在渔船捕捞其他物种时被误捕，捕捞活动都对鲨鱼数量造成了惊人影响。太平洋的捕捞量巨大，在这里鲨鱼毫无疑问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了探寻保护鲨鱼的方法，我们将前往雷维利亚西赫多群岛，距离墨西哥西海岸大约800公里。它由4座岛屿构成，其中最小的是罗卡帕蒂达岛，也是一个庞大海底火山的山尖。罗卡帕蒂达岛是一座特征明显的海岛，景色壮丽，从这里往东航行整整一天才能抵达陆地。这附近的海底平均深度是3700米。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也开展了鲨鱼保护工作，它所属的雷维利亚西赫多国家公园是北美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禁止捕鱼活动。在水下，保护成果清晰可见。
1: 它们的翼展可达8米之宽。
0: 作为鲨鱼的近亲，双吻潜口蝠鲼在太平洋其他区域常常遭到捕杀，再加上繁殖缓慢，这些温和的庞然大物在全球濒临灭绝。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迁徙的它们可以安然觅食，恢复活力。鲨鱼也是如此。
1: 成群结队的连撞真鲨。世界各地的连撞真鲨已经濒临灭绝，而这里的连撞真鲨可能多达100条，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0: 连撞真鲨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艰难地躲避渔船的猎捕，渔船可能是为了获取鱼翅，也可能是在捕捞金枪鱼时不小心捕到了连撞真鲨。双吻潜口蝠鲼和连撞真鲨因迁徙的生活方式，仅仅路过罗卡帕蒂达岛，有些鲨鱼却可以一生都在这个保护区安然度过。
1: 每一个岩架和裂隙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灰三尺鲨，

它们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紧紧贴在一起。我想这与许多人对鲨鱼的印象大不相同，可能在你的印象中

0: 们是幼鲨，看样子可能几周之前才刚刚出生。
1: 灰三尺鲨一出生就能游泳，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自己。为了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舒适，幼鲨们挤在一起，像待在婴儿室里怡然自得。

一条幼鲨勇敢地外出巡游，对幼鲨来说，广阔的海洋充满了危险，所以它很快就回去了。它很幸运，周围的海域有它一生所需的一切。 他不需要冒险离开这个庇护所。正是因为得到了保护，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多样的生物得以生息。这个岛屿稳固地屹立于东太平洋，是鲨鱼的希望。 庇护所和安全区域对鲨鱼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想进一步了解超大型保护区对保护鲨鱼的多样性有着怎样的作用。大堡礁位于太平洋西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洋保护区之一，它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 大堡礁不仅守护着鲨鱼，还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绵延近2300公里。40多年来，大部分区域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尽管如此， 大堡礁还是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它是近9000种生物的家园，澳大利亚的鲨鱼和鳐鱼种类更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有一种鲨鱼完美诠释了这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尖章鲨。珊瑚礁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所以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不起眼的尖章鲨拥有一项惊人的本领，让它在竞争中轻松脱颖而出。每天潮水会退去两次，锯齿状的礁石露出水面，形成一个个小水坑。其他鲨鱼会随着潮水回到深水处，以免被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困住。尖章鲨却不会，在渐渐干涸的水坑中，它轻轻地扇动鱼鳃，这并不是垂死前的挣扎，

在无水情况下，鱼鳃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将心率减半并关闭非必需的大脑功能，它能够生存长达一个小时。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对鱼来说不可思议的壮举。他开始爬行，以其为简。

0: 在粗糙不平的珊瑚上缓缓移动，这看起来或许像是艰难的挣扎，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可谓是聪明的策略。他赢得了什么呢？一个专属于他的宜居之所，在这里。 他独享顶级掠食者的地位。这种惊人的适应能力显示了鲨鱼种类的多样性。我们必须保护鲨鱼赖以觅食、繁衍和健康生长的栖息地，才能让多样性得以延续。 像大堡礁这样的庇护所却是凤毛麟角，且相隔遥远。太平洋的大部分区域还未得到保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祛肚，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祛肚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纪录品致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祛肚，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祛肚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1: 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祛肚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祛肚牌腰椎治疗仪。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申河。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接下来，我们将再次回到科科斯岛周围的水域，与鲨鱼研究团队一起探讨一个对于鲨鱼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游出保护区后会经历什么？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7: 如果鲨鱼在海底山之间迁徙，而又允许在这里捕鱼，鲨鱼就可能被捕捞殆尽。我们急需根据科学调查，制定更高效的管理和保护计划。
6: 兰德尔的团队正在研究陆氏双髻鲨离开科科斯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游向太平洋时的情况。他们正在收集可靠的信息，以证明陆氏双髻鲨会沿着特定的路线在重要栖息地之间迁移。
8: 根据这里的地形，海底的地形，这里好像有大片深海区域，还有一些海脊，对吧？
7: 至少有证据显示，鲨鱼会沿着海底的科科斯脊，从科科斯岛游向加拉帕克斯群岛，所以这里有一座磁性极强的海脊。我们认为陆氏双髻鲨会跟随地球磁场游动，将他们的路线命名为科科斯加拉帕克斯水道。
6: 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线穿越了捕鱼量巨大的水域，这可能是它们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
7: 2019年12月，陆氏双髻鲨被列为极危物种。过去34年来，我们一直警告大家，人类的行为危害到了鲨鱼的生存。未来20年，如果没有改变，陆氏双髻鲨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内灭绝。
6: 兰德尔正努力收集证据，希望有关部门不仅要保护鲨鱼栖息地，更要保护栖息地之间的海洋通道。今天的任务是将一个信号发射器安装在陆氏双髻鲨身上，如果能追踪鲨鱼的行动，兰德尔的团队将获得更多证据。兰德尔，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7: 要下潜到15至20米的深度，找一个清洁站，然后等待陆氏双髻鲨出现，看能不能给它装一个信号发射器。
6: 这根杆子的末端有一个追踪装置，可以记录陆氏双髻鲨长达10年的活动。我的任务是测量陆氏双髻鲨的体型，再根据体型估算它的年龄。
9: 光束是持续的，只要照射到陆氏双髻鲨的侧面，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大小。
6: 这条陆氏双髻鲨约3米长，是一条完全成熟的雌性，大约16岁。它与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要成功装上信号发射器，我们与陆氏双髻鲨的距离必须在几米内。兰德尔发现了机会。

就在背心下方，太棒了。希望信号发射器能提供那条路式双击沙的位置信息。

0: 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种鲨鱼和它们的迁徙规律，明白如何保护它们。
1: 信号发射器不会对陆氏双髻鲨造成伤害，反而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未来。科克斯岛因陆氏双髻鲨的大规模聚集而闻名，装上发射器的陆氏双髻鲨逐渐游远，和它的同类汇合了。

可能只有二三十条，仔细一看会发现有数百条路是双击杀。

0: 地球上掠食者如此大量的聚集，在地球上实属罕见。
1: 有观点认为，陆氏双髻鲨这种罕见而神奇的聚集与其复杂的交配仪式相关，在他们之中有我们要追踪的那条陆氏双髻鲨，它承载着繁衍的希望。
0: 科科斯岛在内的许多海岛对陆氏双髻鲨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海岛，陆氏双髻鲨就没有未来。但关键在于，当它们游出受保护的区域，进入开阔海域以后，是什么情况？为了探寻鲨鱼的秘密生活。 我潜入了世界的三大洋，我目睹了非凡的鲨鱼如何完美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也看到了他们的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然而，我仍然怀有希望。只要我们有所行动，鲨鱼的传奇故事。 就不会画上句号。在太平洋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再次体会到拍摄鲨鱼是多么难。最具挑战性的拍摄地点是偏远的科科斯岛，它是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小岛。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拍摄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
1: 我们共有六位影片制作人员，两吨重的设备和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历经36个小时的旅途，我们来到了科科斯岛。岛上人迹罕至的丛林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灵感来源。周围的海域水流涌动。 是拍摄陆氏双髻鲨群的绝佳地点。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经过改装的捕鱼船，现在这艘船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用于鲨鱼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这艘船就像是在为过去赎罪，它曾经是一艘捕鱼船，现在用在了鲨鱼保护事业上。 是个很好的变化。同行的还有曾在电影节获奖的摄影师马克·沙曼，他熟知鲨鱼拍摄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
2: 要带着巨大的相机下潜到海底，还要不影响鲨鱼的自然行为，这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耐心，还要多次潜水，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
1: 兰德尔建议我们下潜到一个突出的岩石附近拍摄。 在之前的研究考察中，他看到很多陆氏双髻鲨在那里聚集。陆氏双髻鲨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尝试，希望能看到它们。
0: 3、2、1，走。

0: 马克和我各有一名随行安全潜水员，我们携带了超高清摄像机，并与水面上的罗西格洛林导演保持通信联系。
1: 潜水队，船上呼叫。
2: 我是史蒂夫，一切正常。
0: 我们正滑下海底山的坡面，进入深水区，海水中已经有陆氏双髻鲨的轮廓了。在辽阔的太平洋中， 陆氏双髻鲨会迁徙数千公里，辗转于觅食地、繁殖地和聚集地。科科斯岛海域便是聚集地之一，它们有时会大量汇聚于此。不过，我们无法预测它们何时会出现，是否会出现。
1: 要碰运气，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才能遇到陆氏双髻鲨。它们似乎喜欢有洋流的地方。
0: 可洋流不能太强，水温也要合适。他们喜欢阴天，正好今天就是。希望我们能遇到他们。这里的陆氏双髻鲨似乎有所防备。
2: 我觉得我们最好躲在一边，尽量不那么显眼，以免惊扰陆氏双髻鲨。摄制组隐蔽起来后， 陆氏双髻鲨开始靠近了。我们拍到了一些很难得的画面。就在我们觉得有所进展的时候，
0: 哇，那里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五六条陆氏双髻鲨猛地散开了，
2: 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这次肯定不是我们。
0: 快看，有好多！上面有海豚，哈哈！一听到海豚的叫声，看到它们出现，所有陆氏双髻鲨就马上离开了。显然，陆氏双髻鲨不仅害怕潜水员，还对海豚心存畏惧。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海豚，却不见陆氏双髻鲨的影子。
2: 一直有各种故事，海员和沉船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说海豚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把鲨鱼都赶走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想海豚把鲨鱼吓跑。要拍摄陆氏双髻鲨群游的壮观景象，我们面临艰巨的挑战。据说， 每年有4个月，陆氏双髻鲨会聚集在科科斯岛海域，而这段时间正值雨季，天气变化也极为剧烈。一个巨大的低气压系统正笼罩着我们，可能还会演变成热带气旋。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加快了。在偏远海域潜水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在这种天气潜水更是风险倍增。
0: 在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下，
2: 摄制组很有可能被强劲的水流冲散带到深海。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水下停留的时间越长，拍到陆氏双髻鲨群的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开始下水拍摄。人们说哥斯达黎加是个好地方， 有热带岛屿，是人间仙境，阳光、海浪、沙滩，拍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马克，
0: 今天还是一样，没有陆氏双髻鲨。
2: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怀疑，没能遇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栖息于此？过去16年中，兰德尔曾多次潜入科科斯岛海域，
3: 亲眼目睹了陆氏双髻鲨数量的逐渐减少。2004年，我第一次到科科斯岛，那时候能看到大群的陆氏双髻鲨，如果数它们的数量，可以数到150条，之后就数不清了。现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停止大量捕杀它们。
2: 在科科斯岛等保护区之外， 上百万条陆氏双髻鲨会遭到捕杀。据科学家估算，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近

0: 90%，所以他们大量聚集的情景比以往更加罕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记录陆氏双击杀聚集的决心，不然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1: 再来一次，
2: 一大群陆氏双击杀从右边游过来了，很大一群，看到了吗马克？哇哦哇哦，天哪，好多陆氏双击杀。
0: 经过水下30个小时的等待，我们似乎终于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成百上千的陆氏双击杀正聚集而来。
2: 哇哈哈哈哈，太神奇了，简直难以置信。
0: 拍下这些画面，就如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了解极度濒危的鲨鱼，分享他们动人心魄的故事。
2: 这是大自然中最令人惊叹的景象之一，身处其中才明白自己的渺小。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6: 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

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雨林，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生灵的歌声。我想告诉你，来自黎族和苗族的我们，也世代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1: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0: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3: 对，让人穿得健康。
0: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4: 嗯，水香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5: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雨林的孩子。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哎呀，这个可大是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让我在镜头前说这些话的话，我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都不会累，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
2: 带领队员一起进山巡护，是鸟哥王成凯的日常工作。

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大面积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和他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哦，你看，听，这个是黑莓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强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展示会。
2: 哎呦，包的老师可以把包包拿起来。来，三
3: 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2: 三二一，微笑。
3: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2: 特别漂亮。
3: 我们制作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4: 好闻吗？
3: 好吃。
4: 啊，
3: 这可，小这个。啊。
0: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5: 你把那个锅是确定是了。
0: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5: 哎，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我是开坏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十二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七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着个被子，

0: 到下午他就感觉到退烧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哦，这有点抖。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3: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泄精可能就会死了。
1: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李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4: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5: 是啊，
4: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嗯，
5: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1: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黎族传统民居船形屋就是其中的代表。
6: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来一颗，
10: 来一颗，
9: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感受高鲜空心烤。

0: 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海南热带雨林的山地和多雨的气候环境，造就了轻巧灵动的黎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黎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黎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8: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啊来刮不倒的，12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7: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8: 托手机哦，托手机。
9: 打到车开跟着车开到，就叫下子，黑一下黑一下。
8: 河边的茅草
10: 多，
8: 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了。
7: 民国80的老父亲王仁达，是黎族甘蓝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五指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黎族村落，它被称为黎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黎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11: 我们黎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7: 和船形屋一样，

天的离锦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它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力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飞鸟代表爱情，

0: 集锦的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李锦，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1: 你这小了一个，因为它最
2: 对前面蹲下去嘛，然后
1: 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
2: 拍一点
1: 展示一下。
3: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黎族文化。黎锦上的图案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它延续着雨林文化的集体记忆。这些图案不仅会出现在服饰上，还甚至会出现在人的面部和身体上。黎族纹面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雨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鸟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4: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3: 今天队员们的任务就是进入雨林深处安装红外相机，这样就可以更加精准地记录雨林里动物的生长习性和数据。然而英格林深处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扶一下，慢慢过。哎呦，小天，那排位置，慢点。
3: 翻越崇山峻岭，穿越艰难险阻，队员们终于赶在。

提供基础资料。在这一点上，一位常年在雨林里陪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开始一

0: 中万籁俱寂，森林却充满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六点之前抵达山顶。如此这般辛苦，只为见到他们在这座山林里最熟悉的朋友。霸王岭山高林密，也是海南热带雨林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最珍稀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看望的伙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最为珍惜的保护动物。整个霸王岭的面积超过8万公顷，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它们，必须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它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了。
0: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还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岭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们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曾经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0: 以前的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相声嘛，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你人家就抓你去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1: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

0: 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惜，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的苗族村民有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用爱心和陪伴守护着这里的大地生灵。雨林不仅滋养着这里的动物植物，更滋养着苗族同胞们五彩斑斓的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哇，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开始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开始因爱而生。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是黎族和苗族百姓的传统佳节。人们纷纷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

0: 被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呢，我们都挺忙的啊，大家都忙碌着制作三色饭呢，还有五色饭呢。他们做出的颜色都非常艳丽，非常漂亮，就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意思。
0: 海南苗族的五色饭，由最早的三色饭演变而来。除了糯米本身的白色以外，其余四种颜色都是取自热带雨林里的天然植物。邓阿姨家的祖屋被雨林环绕，周围长满了用来制作五色饭的天然植物染料，野生黄姜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2: 哇，这个也好大，
1: 这是新鲜的野生姜黄啊！你看一大块，一颗就有那么这么多。
2: 嗯，挖出来的时候好香啊！
1: 嗯，野生姜。
2: 嗯，真的好香。
1: 嗯，香香的啊，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2: 嗯。
0: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十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了。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同样，黑色、蓝色和红色分别取自于雨林里天然的枫香、红兰草以及人工栽培植物蝶豆等。大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五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1: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0: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家园的重要性。
3: 我们就生活在雨林里，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相关的工作。
4: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然后我影响了我的儿子。那呢，学习一般，但是一提起动物，他特别来劲，眼里都放光。
0: 和许多新一代雨林人一样，大家都早已搬进新村居住，但有很多老人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5: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茅草还有山藤来绑的。编茅草是4根的竹片，把那个茅草一扎一扎放平衡、放均匀。它是有原理的，有技术的。
3: 20公分一格，
5: 就放那个竹条，用那个小小的竹捣的藤，砸在下面一扭，叠上就很紧了。这个木藤也很结实，很耐用。
1: 来，
5: 一格竹条就放一片，

0: 放叠上去，所以下雨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漏水了嘛。有时候那个茅草要好的话，可以用到6年到7年都不坏。
1: 你看五指山出来了，今天，在这种天气能看到五指山。
2: 对。1954年，茶姐的父亲开始结缘五指山大叶种茶。20多年间，他秉承父亲的愿望，开始种植驯化野生的茶树。他经历着茶园一点一滴的变化。今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
0: 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你看，身上哇，那个叶子啊，大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个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它的小苗，把它连根铲回去，育起来。
3: 当地我们农户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这野茶苗。
1: 对于人类而言，雨林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富饶的生物基因库。生活在此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3: 好，小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片区。 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英歌岭。英歌岭在哪里呢？
1: 每到周末，鸟哥都带着儿子进山，一起参与由当地科普机构举办的户外环保讲座。
3: 那现在我们就请凯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穿行在林间的这种植物。你们看，它们能够轻易的就爬上这些几米高的地方，非常的神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1: 这种叫科藤，海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过江龙，就像一条大龙在雨林里面穿梭。
3: 就是你看，我们热带雨林里我们讲了，热带雨林有一个特点是潮湿，潮湿，雨特别多，水分特别充足，对不对？那如果这些水长时间留在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
1: 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2: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
0: 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保护雨林的观念，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 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只是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
4: 2021年12月份嘛，母亲去世，实际上他很想念他的老爸呢，很想念我的母亲。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本龙达他死在都丢了。

0: 屋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依存。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1: 两叶芽这个标准，有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4万个芽头才能凑一斤。
2: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0: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每到周末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这个村庄体验雨林生活。王启旺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经营农家乐，推广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3: 好吃，
4: 可以吗？不弄点酒？
5: 哎，喝的是8条酒。
4: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6: 啊，好香啊！
4: 哎，是的。
0: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经营。他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走进他们的村庄，一起努力，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7: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能够稳定的收入。
8: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收入，就是种什么也不得，我们就是种上蕉啊，还有芭蕉啊，还有生姜啊，也是没有。之后来我们就去打工，我们书记叫我回来说种茶叶，我要扶持茶姐支持我们种茶叶的。
7: 你看到今年9个年头，他们已经家家户户有茶收，每个礼拜收茶，每个礼拜有钱收。这个方塞村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茶就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通过他们的努力，你看我们用了还不到10年的时间，他们的荒山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的茶园，而且生态也非常美，雨林也保护得很好，家家户户姐妹们就在家门口，他们就可以每天管茶园、采茶、卖茶。到农忙的季节，他还可以插秧，再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都不影响。
2: 我们平时就是发展茶叶的同时，我们也注重那个生态保护。首先就是我们从雨林种出来的芭蕉、地瓜，然后我们拿过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会产生酒糟，然后呢我们拿酒糟拿来养螺、养鱼，喂鸡鸭鹅，还放到沼气室里面去发酵成肥料，最后沼液跟沼渣回灌给茶园，然后呢我们给茶园施这个有机肥的同时，我们的森林也吸收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森林

0: 又可以把空气中的灰尘给吸掉，然后又养护我们的茶。那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啊，我们夫妻俩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1: 从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慢慢两个人一起经营，从无到有，很幸福。
0: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把我们的茶叶、酿酒还有旅游结合起来，啊，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我们要好好的去建设它。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1: 跟着老师走。好，孩子们进雨林，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去想细触摸，想细碰一下。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看一下，好不好？这是雨林最大的蚯蚓，好多蛇，好多小蛇，可能还没它大。对，有谁想摸一下，感受它？来，来弟，对，黏黏的是吧？他们就会有看到，哇，是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那个蚯蚓？
2: 是不是？
1: 内心的应该是狂喜的，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
2: 是吧？
1: 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3: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泥样本已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共生，从过度的采伐获取到细心的呵护，祖孙三代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继承着雨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母子俩也在茶园中用自己的努力传承雨林茶文化，为建设茶旅融合、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在海南这片美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雨林里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它会馈赠给我们丰饶的惊喜。

那个蚝从往底一直打到往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这种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这种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滴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现制窑变，都是一把火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个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是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随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釉面是杭铁，胎胚是杭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范围。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成本就是20%-30%，为什么入窑一色出窑旺彩？你温差一丁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啊！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了。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没有。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广告就是

烧去烧去，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了。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这个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是前者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4: 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爸爸，
1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5: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附近的臀尾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费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显奇。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这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琪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司马琪作为新任首领，绝不能丢脸，他必须教训安珀，并赶走罗基，

目的达到了，罗辑乖乖后撤。司马琪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节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司马琪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乔帮的新家。对首领费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今早，一顿丰盛的谷物早餐直接送到了家门口。一列开往赞比亚的货运火车，沿途遗落了很多谷物。在食物短缺的时节，这真可谓是一场高热量的盛宴。费金知道，这座桥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白来的餐食虽然香，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

烈。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奇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峡谷帮已深入对方领地，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市场。脚缠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他们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帮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司马奇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奇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

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舵机。舵机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琪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琪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

进攻，也是罗基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奇相形见绌。司马奇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就守着城区内的一小块地盘。当时他们被迫让出了大片领地，但关键在于斯卡保住了这座公园。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来说，这可是笔巨大的财富。斯卡最小的儿子巴顿才四个月大，对他来说万物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荚。不过要想掌握剥皮技术，还得练上一阵子。

在干旱的城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斯卡凭着对城市资源的了如指掌，为大家提供了优质食物。即便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幼年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她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她。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受尽排挤的她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他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他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逼走斯卡后，独揽了大权。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蜂拥而至，一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

0: 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只有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园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

列邦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炎热使狒狒们倍感煎熬。只有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在东边，刚消化完早餐的大乔帮又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乔，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闭。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大乔帮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是无声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两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玛丽深谙野外生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她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她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

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大乔帮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这个族群虽是初来乍到，但好在他们成员众多，观察的也足够仔细。

0: 刚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罗辑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

他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布鲁伊是幸运的，发射麻醉镖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大量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出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

及了。玛丽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猛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下来。她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她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峡谷帮已经不知去向，布鲁伊必须想办法自己回到栖息处。

一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

力量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克洛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司马奇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重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思远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2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

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源有发达的鼻子，它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源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您。

0: 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力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

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出生，晨光轻抚非洲南部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探出崖壁的无花果树上。这里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3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3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如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最后不幸死去。因此，皮普必须格外谨慎，以免被牵连。对雄性狒狒来说，打斗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叟羚，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普寡不敌众，远不是这些凶悍同伴的对手。

等到它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她在这段混乱时期能给女儿的保护少得可怜。皮普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0: 在混乱的打斗中，他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他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他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他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举个例子，
1: 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玛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蕾欣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五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蕾欣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蕾欣刚满1岁，这是她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她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蕾欣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玛丽。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蕾欣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蕾欣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莫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帮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

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蜢捡得一干二净。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因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一还有其他幼崽，他们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萨姆森的长子阿奇，他们都在等着首领的下一步行动。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五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帮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照例又是修一挑起了事端，但修一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磊鑫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如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

0: 玛丽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磊鑫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4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尽管半尾回来了，峡谷帮仍没有明确的统领者。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连接赞比亚与津巴布韦的标志性大桥。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也是大乔帮的家。在这里，雄性首领费金同样为养活族群而压力重重。他有24个小家伙需要喂饱。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来往的卡车比以往少了很多，卡车司机对他们的伎俩也越发警觉。旁边的雨林很诱人，但族群里幼崽太多，费金不想冒险挑战刚刚占领了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然而这一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

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帮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小家伙们可不大高兴，不过雌性狒狒阿蒂盯上了另一个好机会。目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奇和修一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可是缺少的并不只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他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一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一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乔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蒂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最佳的下手时刻。

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蒂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其他成员迅速跟上，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真是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年轻的狒狒们争抢着战利品，场面一片混乱，有些狒狒还差点没能脱身。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一切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象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帕奇的妈妈也

他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他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在这里，像帕奇和巴顿这样的幼崽很可能在黑暗中沦为花豹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太阳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那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阿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是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城区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伊、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魁梧的萨姆森不会给车让路，反倒是车辆在等着他。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首领，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又守住一整座城呢？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季是动物们生儿育女的季节，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西谢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西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

0: 中国拥有地球上最让人兴奋的攀岩点，从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到地形独特的攀岩圣地。虽然我不是登山运动员，但我热爱攀岩。我是塔吉尔伊兹梅洛夫，一名职业运动员，一名攀岩者，一个追求刺激的人。我参加过顶级的速度攀岩世界杯赛，我一直在寻找挑战自我的机会。我正在前往张家界，它位于中国南部的湖南省，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灵感就来自那里。
1: Oh, it's amazing here.
0: 我要去攀登一个没人尝试过的地方，但我独自一人没法完成。
2: Hi, again, nice to see you.
0: 我将和中国最优秀的攀岩者组队，一起探索这片荒野之地。
3: It's like a different planet, like Pandora.
0: 我们将向当地人学习请教。
4: 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了解他们如何生存和发展繁荣。在中国大地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中，开启一场极限冒险。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被群山笼罩的大九湖湿地已经忙碌起来。辞旧迎新，春之声圆舞曲开始了。过华中屋脊，海拔3120米的神农顶，山势向北迅速低切。这平躺在连绵山峰之下的大片盆地，就是神农架大九湖湿地。大九湖湿地坐落于长江和汉水的分水岭上，总面积9320公顷。平均海拔1730米。据史料记载，远古时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因燕山和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的抬升隆起，在其东南面形成了整齐对称的九道山梁、九道溪流、九块平地、九个湖泊。独特的冰川地貌与绝妙的高山草甸自此成型。这是中国第一个远离城市的国家湿地公园。以北亚热带亚高山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以及云豹、林麝、东方白鹳等野生动物，和珙桐、红豆杉、秦岭冷杉等珍稀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2013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八月，神农架大雨连绵不绝，但奇妙的是，这里的水位并没有猛涨。事实上，这片1065公顷的水面数万年来基本保持不变，那些雨水到哪里了呢？奥秘首先藏在这些矮小的植被里。泥炭藓，植物界的活化石，它的叶片宽不足1毫米，比小指甲盖的1/10还小，但小小的身躯却拥有着超大的细胞内腔，可以轻松地吸收超过自身体重25倍的水分。大九湖是全球同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亚高山泥炭藓湿地。每当雨水充沛时，泥炭藓就会疯狂吸水并储存在体内，而当周围环境的湿度下降时，它们又会释放水分，将杂质留在体内，沉积形成泥炭层。无论生与死，泥炭藓都能像海绵一样吸纳、储存并净化水分，是这一方水土的健康保证。水位平衡的奥秘还隐藏在湖面一角的落水孔里。别看湖面波澜不惊，其实水下布满密密麻麻的喀斯特小漏斗，湖水通过漏斗群渗透进入暗河，汇集成为堵河的源头，汇合到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工程输入清洁的水源。上天有好生之德，大九湖为泥炭藓提供养分，泥炭藓为大九湖平衡生态，这相生相伴的湿地传奇已看淡了3万多年的云卷云舒。可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1: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李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阿福，
1: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
3: 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6: 有点东西啊，
1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6: 太懂了吧？
1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5: 有事说话啊。
1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3: 京东
2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5: 近海深溶禁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禁酒。
26: 运动随时开始。
27: 没时间，
28: 那就挤出时间。
29: 没条件，
30: 那就创造条件。
3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

0: 在海洋中生活着500多种鲨鱼，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模式千差万别，令人惊叹。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其中的鲨鱼栖息地也最多。太平洋的面积超过了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在长达4亿年的时间里，这片水下天地提供了鲨鱼繁衍生息所需的一切。现在，鲨鱼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隐藏着鲨鱼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这些地方对于鲨鱼至关重要，与它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这里觅食、繁衍和躲避危险。我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开始了寻找鲨鱼栖息地的迫切任务。我们要了解这些地方对鲨鱼生存的重要意义，并研究如何保护它们。我们的旅程从太平洋东部的一座小岛开始，虽然这座小岛极为偏远，但它吸引了大量鲨鱼前来。
1: 经过36个小时的海上航行，我们终于到了科科斯岛，鲨鱼的乐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我终于来了，我相信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科科斯岛距哥斯达黎加海岸约550公里，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岛屿。鲨鱼造访此地，必然是因为这里能满足它们的某种需求，不过从水面上暂时看不出是什么。
1: 现在你看到的其实是尖礁，是一座山的山顶，确切地说是一座火山，从海洋深处升起，耸立在海面之上。
0: 要明白海底的火山吸引鲨鱼的原因，我必须进入鲨鱼的世界。只要一进入其中，原因自然就明朗了。是因为食物。太平洋强劲的洋流撞击海底山的陡峭岩壁时，水流向上，把海底的硝酸盐和磷酸盐带到浅水处，为大量的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使这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2: 因为海底山的阻挡，养分从深海输送到了较浅的海水中，养分滋养了小鱼，小鱼又成为砷等其他掠食鱼类的美味。食物链的顶端是鲨鱼。
0: 这么多的鱼，捕食者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
2: 那是什么？
0: 然而最先出现的鲨鱼却是为了吃浮游生物而来。
2: 地球上最大的鱼类鲸鲨

0: 它是自然的，神奇杰作。瞧它的身体真大，就像一辆大巴车。
1: 这条雌性鲸鲨背部的白色斑点独一无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图案都不同。鲸鲨为了觅食会进行迁徙，为了来到这里，这条雌性鲸鲨可能跋涉了上万公里。由于海底山的阻挡，水流把重要的营养物质冲到水面，令这里的水域充满了微生物。这条雌性鲸鲨的长途跋涉总算有了收获。
0: 就是因为科克斯岛会吸引鲨鱼前来，它才对我意义非凡，我们都应该保护鲨鱼。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它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太壮观了。
1: 鲸鲨等众多鲨鱼来到科克斯岛栖息，表明这里对鲨鱼的生存意义重大。幸运的是，科克斯岛的价值已经得到了重视。该岛现在是保护区，其他的鲨鱼栖息地就没这么幸运了。寻找并保护这些地方已成为鲨鱼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鲨鱼的生存不仅依赖食物，在繁殖期它们往往最需要可靠的庇护所。在科科斯岛的西北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太平洋数千年的冲刷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景观。表面上看，这里似乎是不毛之地，水面之下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冰冷的水域中，巨藻茁壮成长，高大的巨藻减缓了汹涌的海浪，为鲨鱼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也为幼鲨提供了庇护所。这种鲨鱼名为东太平洋绒毛鲨，只在东太平洋出现。它们来到这片海底森林繁殖。在茂密的巨藻森林中寻找伴侣并不容易。东太平洋绒毛鲨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发光。

当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东太平洋绒毛鲨上时，皮肤上的特殊分子会将其转换成绿光。它们的眼睛有独特的晶状体，能够看到这种绿光。在巨藻叶的养护下，它们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交配。这片宁静的港湾不仅能帮助鲨鱼寻找伴侣，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怀孕的东太平洋绒毛鲨需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生产，确保幼鲨的生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与许多鲨鱼不同的是，东太平洋绒毛鲨不是胎生。这个精致的袋子是东太平洋绒毛鲨的鱼卵，里面藏着自然的奇迹，一条小鲨鱼。

一年的时间里，乱躲避他们的唯一办法是保持隐蔽。巨藻森林中隐藏着许多鲨鱼卵。

如果鲨鱼卵不幸脱落，很快就会被吃掉。悬挂牢固的鲨鱼卵最终会孵出幼鱼，它们的外形和成年鲨鱼相似。经历了艰难险阻，它们活了下来。长期以来，巨藻森林为东太平洋绒毛鲨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资源。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改变。当这条小鲨鱼需要孕育后代时，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隐藏鱼卵了。受海洋变暖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巨藻森林规模减少了90%以上，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鲨鱼的关键栖息地，了解并保护这些地方，否则它们将永远消失，鲨鱼也会随之灭绝。为了寻找关键栖息地，我们回到了科科斯火山岛。有信息表明，这里是各种鲨鱼聚集觅食的重要地点。虽然寻找可靠的食物来源是每种动物的基本需求，但鲨鱼的到来还有其他原因，这与鲨鱼的生存息息相关。

0: 我正在寻找一种鱼群，它们与鲨鱼有着独特的联系。
1: 围绕在我身边的是约翰兰德蝴蝶鱼，它们色彩鲜艳，身体扁平宽大，聚集在这里为其他更大的生物提供服务。这里是一个清洁站，清洁工正是这些约翰兰德蝴蝶鱼。
0: 保持身体清洁对鲨鱼来说极为重要，即便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浩瀚海洋，陆氏双髻鲨也能准确找到这样的地方。标志性的锤状头部是卓越导航能力的关键，它们的头部充满了名为洛伦奇尼瓮的电感受器，所以有第六感，可以感知无形的地球电磁场。科科斯岛由海底火山形成，岩石中有铁，因此电磁场特别强大。这条磁性陆氏双髻鲨自带的导航系统就像全球定位系统，引导它来到清洁站。
1: 当陆氏双髻鲨靠近约翰兰德蝴蝶鱼时，它们会左右摇摆身体，向小鱼发出信号，表明已做好清洁身体的准备了。
0: 约翰兰德蝴蝶鱼大胆地上前吃掉死皮和寄生虫，同时清理伤口。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交易。

0: 这完美的展示了共生现象，两种动物和谐共处，合作无间。
1: 这条雌性鹿氏双髻鲨的经历结束了，不久它的同伴也过来了，他们都耐心地排队等候着。
0: 这里的大多数鹿氏双髻鲨都是雌性，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前往清洁站，就像去美容院。雌性鹿氏双髻鲨们仿佛在开姐妹聚会。
1: 寄生虫和感染的伤口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导致鲨鱼失明、衰弱，甚至死亡。这些特别的地点能拯救鲨鱼的生命。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鲨鱼依赖不同的环境，这些关键栖息地能满足它们的各种需求，比如清洁、觅食和繁殖。令人惊叹的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它们不仅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还能在合适的时间抵达那里。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

0: 或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向南太平洋的中心区域前行6000多公里，就来到了法卡拉瓦。一群风格的环礁，和科科斯岛一样，这些偏远的岛屿为鲨鱼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吸引它们从太平洋各处前来。鲨鱼出于某种原因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固然令人惊叹，它们对时机的把握也同样出人意料。在法卡拉瓦，时机至关重要。现在是全年潮水最高的时候，顿稳真鲨聚集在一个海底峡谷周围，它们的数量已增至数百条，都在水流中等待着时机。清水石斑鱼通常独来独往，但会数千条的聚集在海底峡谷产卵。潮落时，受精的卵被送往深海，远离掠食者的威胁。一年里，这一事件仅在此时发生，持续的时间很短。顿稳真鲨会趁机捕食产卵的清水石斑鱼。一年一度的盛宴对顿稳真鲨至关重要，能让它们补充能量。直到最近，这一事件的奥秘才逐渐揭开。为了更好地保护顿稳真鲨，科学家需要深入了解此类事件。由劳伦特·巴列斯塔率领的海洋生物学家和影片制作团队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
3: 人们普遍认为鲨鱼就像野蛮人，头脑简单，嗜血如命。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他们的行为其实有惊人的条理性。
2: 通过最先进的水下拍摄设备，劳伦特能够放慢顿稳真鲨的动作影像。并定格。他发现了一种科学界不曾了解的鲨鱼行为。清水石斑鱼比顿稳真鲨小得多，按理说它们隐藏在珊瑚中是能够躲开顿稳真鲨的。但视频的超慢速回放显示，在一片混乱中，顿稳真鲨的帮手出现了，灰三尺鲨。它和顿稳真鲨同属真鲨科，最关键的是它的体型小到可以将清水石斑鱼从藏身处赶出来。在开阔的水域内，当鲨群到来时，清水石斑鱼毫无胜算。通过相互配合，体型较小的灰三尺鲨发挥作用，使顿稳真鲨的捕猎成功率得到极大提升。这种行为展示出他们的智力。劳伦特的发现正在重塑我们对鲨鱼及其能力的认识。
3: 谈到鲨鱼的捕食过程，人们常用疯狂来形容。 其实并不疯狂，而且

0: 是很有策略的。
1: 法卡拉瓦环礁改变了我们对鲨鱼的认知。在太平洋以及全球各地，科学家们都在开展类似的研究，他们正一步步揭示鲨鱼在特定地点的活动方式以及去往那里的时间，希望这些知识有助于保护它们，而保护鲨鱼如今前所未有的紧迫。

0: 每年的鲨鱼捕捞量接近上亿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鲨鱼和鳐鱼的数量已减少了至少71%。它们在恐龙出现之前便开始演化，在恐龙灭绝后仍然存在，却可能会在未来的百年内灭绝。我目睹了鲨鱼面临的困境：海水温度升高，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等。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捕鱼活动。无论是作为直接捕捞对象，还是在渔船捕捞其他物种时被误捕，捕捞活动都对鲨鱼数量造成了惊人影响。太平洋的捕捞量巨大，在这里，鲨鱼毫无疑问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了探寻保护鲨鱼的方法，我们将前往雷维利亚西赫多群岛，距离墨西哥西海岸大约800公里。它由4座岛屿构成，其中最小的是罗卡帕蒂达岛，也是一个庞大海底火山的山尖。罗卡帕蒂达岛是一座特征明显的海岛，景色壮丽。从这里往东航行整整一天才能抵达陆地。这附近的海底平均深度是3700米。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也开展了鲨鱼保护工作。它所属的雷维利亚西赫多国家公园是北美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禁止捕鱼活动。在水下，保护成果清晰可见。
1: 它们的翼展可达8米之宽。
0: 作为鲨鱼的近亲，双吻潜口蝠鲼在太平洋其他区域常常遭到捕杀，再加上繁殖缓慢，这些温和的庞然大物在全球濒临灭绝。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迁徙的它们可以安然觅食，恢复活力。鲨鱼也是如此。
1: 成群结队的连撞真鲨。世界各地的连撞真鲨已经濒临灭绝，而这里的连撞真鲨可能多达100条，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0: 连撞真鲨穿越浩瀚的太平洋，艰难地躲避渔船的猎捕。渔船可能是为了获取鱼翅，也可能是在捕捞金枪鱼时不小心捕到了连撞真鲨。双吻潜口蝠鲼和连撞真鲨因迁徙的生活方式，仅仅路过罗卡帕蒂达岛。有些鲨鱼却可以一生都在这个保护区安然度过。
1: 每一个岩架和裂隙，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灰三尺鲨。

它们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紧紧贴在一起。我想这与许多人对鲨鱼的印象大不相同，可能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是凶狠而活跃的掠食者，不会是现在这样，就像周日的午餐后，一家人舒服地依偎在沙发上，

灰三尺鲨一出生就能游泳，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自己。为了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舒适，幼鲨们挤在一起，像待在婴儿室里怡然自得。

一条幼鲨勇敢地外出巡游，对幼鲨来说，广阔的海洋充满了危险，所以它很快就回去了。它很幸运， 周围的海域有它一生所需的一切，它不需要冒险离开这个庇护所。正是因为得到了保护，在罗卡帕蒂达岛周围的海域，多样的生物得以生息。这个岛屿稳固地屹立于东太平洋，是鲨鱼的希望。 庇护所和安全区域对鲨鱼的生存至关重要。我想进一步了解超大型保护区对保护鲨鱼的多样性有着怎样的作用。大堡礁位于太平洋西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洋保护区之一，它或许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 大堡礁不仅守护着鲨鱼，还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绵延近2300公里。40多年来，大部分区域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尽管如此， 大堡礁还是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它是近9000种生物的家园，澳大利亚的鲨鱼和鳐鱼种类更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有一种鲨鱼完美诠释了这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尖章鲨。珊瑚礁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所以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不起眼的尖章鲨拥有一项惊人的本领，让它在竞争中轻松脱颖而出。每天潮水会退去两次，锯齿状的礁石露出水面，形成一个个小水坑。其他鲨鱼会随着潮水回到深水处，以免被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困住。尖章鲨却不会，在渐渐干涸的水坑中，它轻轻地扇动鱼鳃，这并不是垂死前的挣扎。

在无水情况下，鱼鳃不再发挥作用。通过将心率减半并关闭非必需的大脑功能，它能够生存长达一个小时。 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对鱼来说不可思议的壮举。他开始爬行，以鳍为脚，在粗糙不平的珊瑚上缓缓移动。 这看起来或许像是。

0: 艰难的挣扎，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可谓是聪明的策略。他赢得了什么呢？一个专属于他的宜居之所，在这里他独享顶级掠食者的地位。这种惊人的适应能力显示了鲨鱼种类的多样性。我们必须保护鲨鱼赖以觅食、繁衍和健康生长的栖息地，才能让多样性得以延续。像大堡礁这样的庇护所却是凤毛麟角，且相隔遥远。太平洋的大部分区域还未得到保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接下来我们将再次回到科科斯岛周围的水域，与鲨鱼研究团队一起探讨一个对于鲨鱼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游出保护区后会经历什么？

0: 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1: 如果鲨鱼在海底山之间迁徙，而又允许在这里捕鱼，鲨鱼就可能被捕捞殆尽。我们急需根据科学调查，制定更高效的管理和保护计划。
0: 兰德尔的团队正在研究陆氏双髻鲨离开科科斯岛周围受保护的水域，游向太平洋时的情况。他们正在收集可靠的信息，以证明陆氏双髻鲨会沿着特定的路线在重要栖息地之间迁移。
2: 根据这里的地形，海底的地形，这里好像有大片深海区域，还有一些海脊，对吧？
1: 至少有证据显示，鲨鱼会沿着海底的科科斯脊，从科科斯岛游向加拉帕克斯群岛，所以这里有一座磁性极强的海脊。我们认为陆氏双髻鲨会跟随地球磁场游动，将它们的路线命名为科科斯加拉帕克斯水道。
0: 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线穿越了捕鱼量巨大的水域，这可能是它们数量急剧下降的原因。
1: 2019年12月，陆氏双髻鲨被列为极危物种。过去34年来，我们一直警告大家，人类的行为危害到了鲨鱼的生存。未来20年，如果没有改变，陆氏双髻鲨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内灭绝。
0: 兰德尔正努力收集证据，希望有关部门不仅要保护鲨鱼栖息地，更要保护栖息地之间的海洋通道。今天的任务是将一个信号发射器安装在陆氏双髻鲨身上，如果能追踪鲨鱼的行动，兰德尔的团队将获得更多证据。
2: 兰德尔，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1: 要下潜到15至20米的深度，找一个清洁站，然后等待陆氏双髻鲨出现，看能不能给它装一个信号发射器。
0: 这根杆子的末端有一个追踪装置，可以记录陆氏双髻鲨长达10年的活动。我的任务是测量陆氏双髻鲨的体型，再根据体型估算它的年龄。
3: 光束是持续的，只要照射到陆氏双髻鲨的侧面，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大小。
0: 这条陆氏双髻鲨约3米长，是一条完全成熟的雌性，大约16岁。它与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要成功装上信号发射器，我们与陆氏双髻鲨的距离必须在几米内。兰德尔发现了机会。

0: 困在背鳍下方，太棒了。希望信号发射器能提供那条陆氏双髻鲨的位置信息。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种鲨鱼和它们的迁徙规律，明白如何保护它们。
1: 信号发射器不会对陆氏双髻鲨造成伤害，反而可能有助于它们的未来。科克斯岛因陆氏双髻鲨的大规模聚集而闻名，装上发射器的陆氏双髻鲨逐渐游远，和他的同类汇合了。

可能只有二三十条，仔细一看会发现有数百条路是双击杀。

0: 掠食者如此大量的聚集，在地球上实属罕见。
1: 有观点认为，陆氏双髻鲨这种罕见而神奇的聚集与其复杂的交配仪式相关。在它们之中，有我们要追踪的那条陆氏双髻鲨，它承载着繁衍的希望。
0: 科科斯岛在内的许多海岛对陆氏双髻鲨等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海岛，陆氏双髻鲨就没有未来。但关键在于，当它们游出受保护的区域，进入开阔海域以后，是什么情况？
1: 为了探寻鲨鱼的秘密生活，我潜入了世界的三大洋。我目睹了非凡的鲨鱼如何完美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也看到了它们的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然而，我仍然怀有希望。只要我们有所行动，鲨鱼的传奇故事就不会画上句号。在太平洋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再次体会到拍摄鲨鱼是多么难。最具挑战性的拍摄地点是偏远的科科斯岛，它是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小岛。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拍摄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我们共有六位影片制作人员，两吨重的设备和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历经36个小时的旅途，我们来到了科科斯岛。岛上人迹罕至的丛林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灵感来源。周围的海域水流涌动，是拍摄陆氏双髻鲨群的绝佳地点。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经过改装的捕鱼船，现在这艘船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用于鲨鱼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家团队的负责人是海洋生物学家兰德尔·阿拉斯。
2: 这艘船就像是在为过去赎罪，它曾经是一艘捕鱼船，现在用在了鲨鱼保护事业上，是个很好的变化。
1: 同行的还有曾在电影节获奖的摄影师马克·沙曼，他熟知鲨鱼拍摄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
3: 要带着巨大的相机下潜到海底，
4: 还要不影响鲨鱼的自然行为，这非常不容易。不仅需要耐心，还要多次潜水，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
1: 兰德尔建议我们下潜到一个突出的岩石附近拍摄。在之前的研究考察中，他看到很多陆氏双髻鲨在那里聚集。
5: 陆氏双髻鲨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尝试，希望能看到它们。
6: 3、2、1，走。
1: 马克和我各有一名随行安全潜水员，我们携带了超高清摄像机，并与水面上的罗西·格洛林导演保持通信联系。
7: 潜水队，潜水队，船上呼叫。
0: 我是史蒂夫，一切正常。我们正滑下海底山的坡面，进入深水区域。海水中已经有陆氏双髻鲨的轮廓了。
1: 在辽阔的太平洋中，陆氏双髻鲨会迁徙数千公里，辗转于觅食地、繁殖地和聚集地。科科斯岛海域便是聚集地之一。它们有时会大量汇聚于此，不过我们无法预测它们何时会出现，是否会出现。
7: 要碰运气，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才能遇到陆氏双髻鲨。它们似乎喜欢有洋流的地方，可洋流不能太强，水温也要合适。它们喜欢阴天，正好今天就是。希望我们能遇到它们。
1: 这里的陆氏双髻鲨似乎有所防备。

0: 我觉得我们最好躲在一边，尽量不那么显眼，以免惊扰陆氏双髻鲨。摄制组隐蔽起来后，陆氏双髻鲨开始靠近了。
1: 我们拍到了一些很难得的画面。就在我们觉得有所进展的时候，哇！那里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五六条陆氏双髻鲨猛地散开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这次肯定不是我们。快看，有好多！上面有海豚，哈哈。
0: 一听到海豚的叫声，看到它们出现，所有陆氏双髻鲨就马上离开了。显然，陆氏双髻鲨不仅害怕潜水员，还对海豚心存畏惧。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海豚，却不见陆氏双髻鲨的影子。一直有各种故事，海员和沉船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说海豚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把鲨鱼都赶走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想海豚把鲨鱼吓跑。要拍摄陆氏双髻鲨群游的壮观景象，我们面临艰巨的挑战。据说每年有4个月，陆氏双髻鲨会聚集在科科斯岛海域。 而这段时间正值雨季，天气变化也极为剧烈。一个巨大的低气压系统正笼罩着我们，可能还会演变成热带气旋。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加快了。在偏远海域潜水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在这种天气潜水更是风险倍增。在能见度有限的情况下。 摄制组很有可能被强劲的水流冲散，带到深海。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水下停留的时间越长，拍到陆氏双髻鲨群的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开始下水拍摄。人们说哥斯达黎加是个好地方。 有热带岛屿是人间仙境，阳光、海浪、沙滩，拍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
1: 马克，今天还是一样，没有陆氏双髻鲨。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怀疑，没能遇到极度濒危的陆氏双髻鲨，是不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栖息于此？过去16年中，兰德尔曾多次潜入科科斯岛海域。
2: 亲眼目睹了陆氏双髻鲨数量的逐渐减少。2004年，我第一次到科科斯岛，那时候能看到大群的陆氏双髻鲨。如果数它们的数量，可以数到150条，之后就数不清了。现在数量已经大大减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停止大量捕杀它们。在科科斯岛等保护区之外。 上百万条陆氏双髻鲨会遭到捕杀。据科学家估算，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近90%，所以它们大量聚集的情景比以往更加罕见。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记录陆氏双髻鲨聚集的决心，不然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再来一次。
0: 一大群陆氏双髻鲨从右边游过来了，很大一群，看到了吗，马克？哇哦，哇哦，天哪，好多陆氏双髻鲨！经过水下30个小时的等待，我们似乎终于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成百上千的陆氏双髻鲨正聚集而来。
1: 神奇了，简直难以置信！
0: 拍下这些画面，就如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了解。

0: 极度濒危的鲨鱼，分享他们动人心魄的故事。
1: 这是大自然中最令人惊叹的景象之一，身处其中才明白自己的渺小。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莫西奥图尼亚瀑布经历了数月的酷热，旱季即将结束，雨水很快就会降临，这将给瀑布区的狒狒族群带来急需的慰藉。在雨季到来之前，饥饿依然是残酷的现实，这严重威胁着狒狒们的生存，幼崽的处境尤为艰难。

首领们必须带领族群成员熬过这最后的难关。森林帮由爱好和平的玛丽带领，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雨林，一直以来那里的资源维系着族群成员的生命。玛丽会放弃野外生活吗？她会带领森林帮前往人类生活的城区寻找食物。大乔帮跟着首领费金在卡车停靠站靠着四处劫掠来维持生计，这位机会主义首领会转而去其他狒狒的领地觅食吗？他的族群会不会因此陷入绝境？峡谷帮依然饱受首领之争的煎熬，整个群体四分五裂，饥饿会迫使他们团结一致吗？这支实力强劲的队伍会不会陷入彻底的混乱？曾经实力强大的城区帮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由老首领斯卡带领的分裂帮，他们现在成了流放者，生活在峡谷之中。这位被驱逐的首领会重返城区吗？他能夺回曾经的领地吗？另一部分则是城区帮的主力，他们现在守着旱季仅剩的觅食地，也就是城区。前任首领萨姆森因被车撞不幸离世，他年轻稚嫩的儿子阿奇接下了重担，阿奇必须独自守卫父亲留下的领地。其他家族都对城区虎视眈眈，这位少年王者是否有能力守住领地？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谁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正午时分，城区帮正在躲避酷暑。队伍里有十只调皮的幼崽，族群成员总数超过30只，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年幼的狒狒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首领萨姆森意外去世，族群因此失去了强健有力的保护者。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原本还在跟着父亲学习本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挑起首领的重担。阿奇年仅5岁，还是亚成体，他没有父亲那样威风凛凛的犬齿，体型也远远不及萨姆森。年轻的阿奇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现在必须接替父亲，成为一位强大的首领。城区邦的领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这是一片极其优越的栖息地，周围被其他帮派的领地紧紧包围。这里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特别是在当地的市场里，那里物资充沛。游客们再度归来，垃圾桶里又堆满了食物残渣，这些高热量的残羹冷制让狒狒们垂涎欲滴。

每年的这个时候，城里的芒果也开始成熟。为了守住这些食物，阿奇果断采取行动。他爬到树上放哨，这样就能密切监视对手的动向。很快就会有其他帮派的狒狒过来，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其他帮派的狒狒可能会霸占家族里的雌性，甚至会杀死所有幼崽。阿奇保持着高度警惕，有时甚至有些神经兮兮。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几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开始悄悄溜走。他们可能是去投奔其他的族群。如果更多成员纷纷效仿，城区帮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逃兵潮。如果萨姆森还在世，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年轻的阿奇决定效仿父亲的做法，他冲上前去，要把离群的狒狒赶回队伍。他具备统领族群的能力吗？这几只狒狒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严重偏离了大部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了。阿奇首先制服了那只年纪较小的狒狒。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其他几只。他的表现足以让父亲感到骄傲。目前，阿奇还没有像父亲那般强壮，要想树立绝对的威信并不容易。首领通常依靠强悍的武力来树立威信，这恰恰是阿奇所缺乏的。他只能用强硬的态度来弥补身体上的弱势。其他帮派迟早会再次踏足城区，这只是时间问题。局势紧张，争斗在所难免，城区帮即将面临险境。阿奇必须保护好所有成员，他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最终的赢家。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外，旱季给这里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变得干瘪贫瘠。在距离城郊不到1公里的峡谷北缘，这里是分裂帮暂时的栖息地。

不久之前，老首领斯卡还和萨姆森一起统治着城区。后来，强壮的萨姆森把他赶到了峡谷里。这个年迈的统治者和他的年轻部下们，日子过得大不如前。以前住在城区时，他们能轻松获得丰富的食物。现在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去偷袭邻居的领地。随着旱季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城区的食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今天斯卡似乎信心十足，他准备返回城区，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分裂帮的成员紧跟在首领身后。

他们排着队走出了峡谷。斯卡前往城区的路上，很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帮派，对方拥有更多雄心狒狒。 他们就住在峡谷的另一边，那就是峡谷帮。

峡谷帮拥有数量众多的成年雄性狒狒，这意味着他们能轻松守卫领地，甚至有实力攻占对手的地盘。遗憾的是，一场首领争夺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整个族群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许多雄性狒狒都想成为首领，现在还剩下四个竞争者。前任首领半尾统治了峡谷帮多年，他依然是群体里的核心竞争者。不久前，一只野心勃勃的外来狒狒把他赶下了王座。罗基在一场决斗中打败了半尾，从那以后，罗基一直挑衅并驱赶着像司马奇那样的竞争对手。罗基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对手，布鲁图斯也想夺取王冠，他拥有壮硕的体型和丰富的经验，完全具备争夺首领的实力。经过几周的争斗，依然没有决出真正的首领。这天早上，峡谷帮像往常一样饥肠辘辘，族群中争斗不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觅食。拥有众多成年雄性其实是一种优势，只要他们停止争斗，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实力挑战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的任何一个狒狒帮，他们甚至能统一这片区域的所有狒狒帮。几周以来，他们首次放下了分歧，这支狒狒大军出发了，径直冲向城市。问题是，这种团结能维持多久？他们还不知道萨姆森已经死了。城区帮的领地现在由他年轻的儿子阿奇来守卫。他们也不知道，斯卡的分裂帮同样正在前往城区。半尾带领队伍穿过铁轨，跨越了城市边界。作为前任首领，他经历过许多次突袭，他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食物。罗基在两侧巡逻，布鲁图斯则在队伍后方压阵。他们正前往一个熟悉的觅食地，那就是城里的果蔬市场。

这个繁忙的市场有着宝贵的食物资源，优先进食对首领来说至关重要，这能让他们保持强壮和精力充沛，从而能够击退敌人或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没过多久，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就开始为了优质的食物争抢起来。前任首领半尾发现了一大堆多汁的水果，布鲁图斯认为这应该属于自己，他穿过市场跑过来，想要抢占这份战利品。

退缩了。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前任首领将彻底退出权力之争？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他独占了最大的一份食物，

争端并没有就此结束。罗基错失了水果，他现在想在队伍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他开始骚扰群体里的雌性和幼崽，

狒狒们对他耀武扬威的举动感到厌倦，成员们已经忍受他好几个星期了，罗基只是个外来者，他比不上布鲁图斯和半尾这些资深成员。于是大家联手把罗基赶走了。罗基并没有被吓倒，他似乎非常热衷于挑衅和破坏。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四处横冲直撞。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瀑布的南边，横跨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它连接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从汉季开始，这里就成了大乔帮的栖息地。机会主义首领费金正在全神贯注地守卫核心领地，那就是边境的卡车停靠站。这里变得越来越繁忙，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排队过桥。最近几周，费金一直靠在这里捡食和偷窃来养活庞大的族群。这样做很危险，他让整个族群直接陷入了与人类的冲突之中。现在费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车辆不断增加，车流不息，以至于狒狒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像以前那样实施打劫。大乔帮的成员被迫在垃圾桶里翻找残羹冷炙，里面主要是人类丢弃的含糖饮料，这可能会使大乔帮短暂的血糖升高。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这些食品显然无法让他们维持太久。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狒狒似乎并不在意，

这位老练的投机者费金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

0: 留在这里，风险似乎已经大于回报。或者像其他帮派一样，前往城区寻找新的生机。费金的队伍有30多只狒狒，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大乔帮和分裂帮、峡谷帮同样涌向城区，城区的狒狒总数将超过100只。一旦冲突爆发，最终只能有一方胜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距离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不远的地方，天空中阴云密布，这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瀑布以北的赞比西河畔生活着一个狒狒族群，即将到来的雨水无法解决眼下的觅食难题。森林帮继续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四处翻找，试图寻找残留的根茎。首领玛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玛丽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饥饿很快就会夺走族群成员的生命。处境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幼的狒狒，比如玛丽的儿子格拉布，以及女儿蕾欣。玛丽已经失去了核心资源，斯卡带领的分裂帮把他赶出了果实丰饶的雨林。现在玛丽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机会可能就隐藏在一条长长的柏油路尽头，那条路一直通向城市。森林帮

前多次见过这条路，但他们从未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现在。玛丽一直对前往城市充满顾虑，她想避开那些好斗的城里人。现在的处境实在令人绝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玛丽带领族群成员向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进发，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这里和干燥的灌木丛截然不同，郊区修剪整齐的花园和开花的树木，对这些来自乡野的狒狒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片人类的庭院宛如一座小型绿洲。绿树成荫的郊区成了绝佳的游乐场。格拉布和磊鑫在一户居民的后花园里玩耍打闹。玛丽来说，这次城市之旅意义重大，这给饥肠辘辘的狒狒带来了久违的慰藉，他们获得了恢复体力的机会。可是他们挑选的日子实在不凑巧，就在几百米外的市中心，一场麻烦正在酝酿。在狒狒的世界里，权力真空往往难以和平收场。局面开始变得混乱起来。分裂帮和峡谷帮一路畅通无阻地深入城市中心，他们开始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前任城区帮首领萨姆森可能出事了。远处的骚动让玛丽感到恐慌。城区不适合一位总是逃避冲突的首领。玛丽迅速带领队伍离开，他们退回了相对安全的灌木林。与此同时，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已经带领帮众来到了一块令人垂涎的宝地。那是一片芒果林。正值中午，阿奇寻找的并不是凉爽的树荫，而是狒狒们十分喜爱的芒果。成熟的果实让阿奇放松了警惕，他忘记了危险可能正在逼近。以前年纪尚幼，又有父亲保护，阿奇从来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现在萨姆森不在了，他只能靠自己。饥饿的挑战者正迅速逼近，罗基会毫不犹豫地向阿奇发起攻击。胜利不仅能带来一顿美餐，还能赢得新的雌性配偶和领地，这实在极具诱惑。这会是阿奇作为新任首领犯下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吗？分裂帮的首领斯卡也在迅速逼近，他现在就在附近的购物中心。对阿奇来说，幸运的是斯卡被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分散了注意力。自从萨姆森把他赶出城区以来，斯卡就一直渴望重新获得这个资源。

圾桶，里面装满了高热量的剩饭剩菜。这对他的族群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位狡猾的老将再次展现了实力，他又一次为整个族群提供了食物，他似乎不费吹。

0: 就在斯卡抢占地盘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重创了城区帮。年轻的首领阿奇遭到了攻击，深深的伤口证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一场灾难。阿奇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袭击者很可能会再次发动进攻，因为对方已经知道城区现在只有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在把守。阿奇现在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战斗削弱了他的体力，这位稚嫩的首领此时极其脆弱。阿奇现在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拯救自己以及他的族群。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内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剧，旱季即将结束，城区成了仅剩的食物来源地，狒狒们依旧在争夺城区控制权。只有玛丽带领的森林帮选择了撤退。受伤的城区帮首领阿奇能否守住刚刚继承的领地？最终的赢家只能有一个。在城市的东边，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大桥附近，机会主义首领费金吃了几天的残羹冷炙，现在他离开了卡车停靠站，他做出了与其他帮派首领相反的决定。费金并没有去城区，而是带领族群成员穿过大桥回到了赞比亚。在峡谷边缘，费金发现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资源，瀑布的水雾滋润了岸边的树木，茂盛的枝叶和种子为饥饿的大桥帮提供了营养。族群成员四处觅食，费金在一旁警惕地守卫着。这里成了大桥帮幼崽们的新游乐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四零。

0: 8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峡谷这边的食物相对富足，对于飞金这样的流浪投机者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去城区冒险。费金并不热衷于征服，哪里有食物他就去哪里，目前看来他们要留在这里了。

城区争夺战就只剩下三个帮派了。而负责守卫这里的是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阿奇。傍晚时分，阿奇在公园里重新集结了城区帮。首领遇袭后，狒狒们变得异常焦躁，受伤的阿奇只能寄希望于群体的力量。然而他的族群成员却在不断减少。原本30多只狒狒的队伍，现在只剩20多只。阿奇试图效仿父亲的强硬手段来聚拢队伍，但行不通。他现在需要一些温和的劝导方式。邦妮在群体里有些强势，他同时也是极受尊重的年长雌性狒狒。邦妮丰富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动用了一种比蛮力更有效的手段，那就是族群里的雌性成员。虽然狒狒族群的首领是雄性，但雌性狒狒依然对族群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整个族群的核心，有时雌性的决定尤为关键。邦妮开始为阿奇理毛，他在向族群的其他成员发出支持阿奇的信号。

其他雌性在一旁注视着，邦尼明确表示自己会留在阿奇身边。细致的礼貌行为发挥了奇效，

狒狒们接连离开公园，他们不再去当逃兵，而是选择跟随阿奇。多亏了邦尼，年轻的首领再次赢得了群体的尊重。阿奇带着族群成员离开了城区。阿奇成长很快，他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智慧。这一举动恰好拯救了城区帮。

城市的北部，阿奇找到了一片还没被占领的树林。这里的资源并不丰富，但城区帮至少有了一个远离危险的新家。和父亲萨姆森不同，阿奇懂得了优秀的领袖必须智勇双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带领族群活下去。现在的城区争夺战只剩下两个帮派了，他们是峡谷帮和斯卡的分裂帮。最后的决战时刻到了，斯卡似乎占据了上风，他的族群已经接管了城区中心。斯卡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前方却没有出现任何阻碍。阿奇的城区帮已经离开了，就连峡谷帮那些强壮的雄性狒狒也都不见了踪影。这一切的原因隐藏在城市的东边，在峡谷边缘。之前被峡谷帮赶出市场的外来者罗基受了伤，他就是袭击阿奇的神秘凶手。罗基在这场打斗中落败了，今天的遭遇让他处境艰难。罗基不仅失去了族群，也失去了领地。他暴躁的行为和对阿奇的鲁莽攻击彻底粉碎了峡谷帮接管城区的机会。前任首领半尾也选择了妥协。市场上的落败让这位老首领心生退意，他放弃了对首领之位的争夺。这样一来，布鲁图斯顺利接管了峡谷帮。由于缺乏足够的盟友，这位新上任的首领放弃了对城区的争夺。峡谷帮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随着新首领尘埃落定，这片悬崖之巅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城区争夺战落幕，斯卡不再是分裂帮的流亡首领，他成了城区的新统治者。他在重新夺回的街道上巡逻，在街角享用着美味佳肴。品尝着当地店铺提供的甜点。斯卡俯瞰着自己的领地。这位狡猾的老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雨季终于降临，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从现在起，生存将不再那么艰难。旱季的苦难已经过去，狒狒们必须适应新的秩序。在这场较量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玛丽的结局还算不错，随着斯卡重返城区，她也回到了森林，她的族群在那里享用着雨季的馈赠。通过避免冲突，玛丽保护了幼崽的健康，所有成员都安然无恙。菲金和他的大乔帮留在了赞比亚，在那里他们不再为食物而发愁。菲金现在深受族群成员的拥戴，受伤的外来者罗基显然是个输家，他在战斗中落败，被峡谷帮驱逐。罗基的离开让半尾得以安然退隐，这就为新的首领布鲁图斯铺平了道路。峡谷帮失去了幼崽尼诺，他们遭受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现在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幼崽们也有了生存的希望。与此同时，斯卡成了真正的赢家，他是城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斯卡证明了经验的重要性，他带领族群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流亡峡谷到最终凯旋。阿奇现在生活在灌木林里，阿奇毕竟是萨姆森的儿子，或许有一天他会夺回父亲失去的领地。对于这些臀尾狒狒而言，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注定还会继续，因为他们是瀑布狒狒帮。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

0: 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哇，
4: 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8: 河马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河中之马。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贴切，因为跟河马亲缘关系较近的是鲸而不是马。这种偶蹄目动物白天总爱泡在水里，喜欢大口啃食鲜嫩的青草。虽然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但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于非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东部，河马的存在让这里宛如一个生态乐园。每年迁徙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各种动物，依靠的正是由河马这一关键物种维系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多亏有这些体型庞大的半水生动物，才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为了非洲南部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在河马的注视下，迁徙而来的动物们展开较量，只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活下去的机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动物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要竭尽全力。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河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奥卡万戈河全长约1600公里，河流发源于

安哥拉境内，最终注入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并在沙漠北部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旱季已接近尾声，奥卡万戈三角洲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洲以北的地区现在大雨倾盆，几个月后第一波洪水就会朝干旱而辽阔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奔涌而来。洪水流经沙漠，将成千上万吨沙子卷走，最终带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等到一切归于平静，生命的华彩乐章便要盛大上演。现在有水，有阳光，还有刚刚长出的鲜嫩青草，万事俱备，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将破土动工。要干好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建筑师的参与。担起这项重任的正是河马。洪水过后，河马开始开辟水道。蜿蜒的水道将水引到了原本得不到水源滋养的地方。这项自然工程造就了大片的绿地，将许多植食性动物吸引而来，繁衍后代。当然，有植食性动物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捕食者出没。水流穿过河马开辟的众多水道，滋润着周围的土地。充足的水分和阳光，让青草生长得格外旺盛。对于这一切，河马功不可没。现在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回报。河马过了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水源丰沛，植被繁茂，是动物们的理想栖息地。一只河马一天能吃掉35到50公斤重的青草，它们就像巨型割草机，一刻不停地收割着营养丰富的青草。毕竟成年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不多吃一些可不行。就河马的数量、体重和进食比例来看，可以说河马是这里消耗食物最大的动物之一。跟非洲大多数平原一样，雨季过后，奥卡万戈三角洲会进入艰难的旱季，因此河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不久后水流就会干涸，眼前绿意盎然的大地又会变回干旱的模样。此时河水达到最高水位，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季节性湿地，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动物在此聚集，他们都希望在这片丰饶的湿地上找到水和食物。有些动物非常聪明，他们竟懂得与别的物种合作。一只黄嘴环鹳和一只黑鹭组成了一对特别的捕食搭档，他们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觅食方式。这两只涉禽都在这片红泛平原上捕食，这里藏有不少小鱼、两栖动物和软体动物。黄嘴环鹳的喙很灵敏，它把喙张开插进水里，同时用长长的脚趾翻动泥土寻找食物。而一旁的黑鹭则利用翅膀在水面上方投下阴影，以吸引小鱼游过来。它张开翅膀的样子就像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斗篷，

黄嘴环鹳和黑鹭同时活动，制造出动静，让水里的猎物摸不清方向，提高了捕猎的成功率。这样的猎捕组合非常罕见。 这对特别的搭档周围还有不少动物，河马正惬意地泡在水里，不远处还有一群白脸树鸭。不要被白脸树鸭憨厚的外表所迷惑，其实它们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主要针对自己的同类。

们喜欢打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起来，也不在意会不会打扰到身边的其他动物。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想捕到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这对捕食搭档决定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觅食。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东部，还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南白蜥主要在河马不感兴趣的地方活动，

这只雌性南白犀和三角洲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知道丰美的草场不久后就会枯萎，于是抓紧时间大口吃草。

跟他一起进食的是他快要成年的幼崽，南白犀幼崽安心地吃着草，他已经长大了不少，还长出了脚，有了自保的能力。何况还有妈妈在一旁保护他。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多动物，但像南白犀这么大的却不多，他们很难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

0: 比如潜伏在水塘里的鳄鱼，以及这只形单影只的狮子。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林丁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1: 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1: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
1: 中式搭配，产序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干湿新式果子，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4: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
0: 蓝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不过，南白犀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南白犀的皮肤十分坚韧，就像披了一层铠甲，狮子很难咬穿。况且，一只狮子根本对付不了两只南白犀。 然而，狮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为防万一，南白犀最好还是赶紧回森林里去。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茂密的森林其实并不常见，这里的降雨量较少。 很难长成大面积的树林，而每年被洪水光顾的地方则不同，这里土壤较为肥沃，长出了繁茂的森林。森林里某些区域的树木非常密集，连阳光都无法穿透树冠，照射到地面上来，因此。 森林可以为动物们提供阴凉的地方，让它们躲避正午炙热的阳光。烈日当空，一群南白犀正在找地方乘凉。

他们在林中推来挤去，都想抢占最凉快的位置。然而，森林里也暗藏危机。

在离南白溪不远的树荫下趴着几只狮子，他们也是来乘凉的。狮子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已经注意到南白溪的存在。狮子和南白溪很难和平共处。南白溪群一靠近，狮子就紧张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全看南白溪下一步的举动。一只年轻的南白溪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他径直朝狮群走去。狮群首领下令撤退，带领狮群转身离开。即便如此，狮子们仍是昂首阔步，显得十分从容。或许是准备等到势均力敌之时再

这片草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每当奥卡万戈三角洲长出繁茂的植被，就会有成百上千只长颈鹿迁徙至此。这些季节性的访客都是到三角洲来觅食的。对长颈鹿来说，比起啃食

高处的树叶，低头喝水要困难得多。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长颈鹿竟然做得如此费劲，难免引来一些动物围观。长颈鹿为了从高处取食，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长颈鹿可长到近6米高，让它们得以独享高处的叶片。很少有动物能跟它们抢食。

现在，年轻的雄性长颈鹿填饱了肚子，状态正佳，没了觅食的压力，年轻雄性好斗的性子就开始冒头。正午时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长颈鹿变得烦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由于睾酮水平升高，这对长颈鹿兄弟用力甩动脖子，用头上的皮骨角攻击对方。他们的妈妈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却不介入争斗。不远处的狮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斗中的长颈鹿，只要其中一只倒下，他们就会立刻围攻上去，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狮子只需在一旁静静等待。格斗场上的两只雄性长颈鹿没什么经验，稍显鲁莽，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即便可能受重伤也在所不惜。打斗越来越激烈，这一下肯定很疼。狮子兴奋地舔着嘴唇，如果长颈鹿耗尽体力还受了伤，就很容易遭到大型捕食者的攻击。这只雄性长颈鹿尤为高大，没有成员来挑战它。金合欢树上最鲜嫩好吃的叶片随它挑选，它可以尽情享用。与此同时，一种非洲的鸟类也在进食。几只红嘴牛椋鸟在长颈鹿身上享用午餐。

这些动作灵巧的鸟主要吃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及其幼虫，包括蜱虫和跳蚤，它们甚至会吃动物的皮屑。在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受益。长颈鹿的皮毛中藏有大量寄生虫，为红嘴牛椋鸟提供了食物。红嘴牛椋鸟在进食的同时，也帮长颈鹿清理了身体，尤其是一些长颈鹿自己够不到的部位。临近傍晚，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出现在河岸边，开始活动。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大部分在晚上比较活跃。炙烤了非洲大地一天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为了觅食，非洲水牛群在夜间四处活动。非洲水牛制造的动静吵醒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动物。满月当空，月光洒在草地上，借着月光，动物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有助于它们觅食。大多数植食性动物的夜视能力不佳，这给捕食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一只花豹耐心等待着捕猎的机会，它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空气中飘来腐肉的味道，不远处一只黑背胡狼抢先一步，找到了一具羚羊残骸。在月光的照射下，很快兀鹫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他们把黑背胡狼团团围住，想要抢食。黑背胡狼努力捍卫自己找到的食物，饥饿让它变得异常凶猛。

看样子黑背胡狼这一夜将过得很漫长。事实证明，耐心守候是有效的策略，狮群终于有了收获。在几小时前那场长颈鹿的较量中，其中一只长颈鹿倒下了，成了饥饿狮群的晚餐。

长颈鹿妈妈坚定地站在狮群面前，看着死去的儿子，仿佛在为他哀悼。可惜他已无能为力。大自然就是如此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总是伴随着另一些动物的死亡。狮子也有幼崽要喂养。然而，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之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远处走来一群大象，这几十头大象是从三角洲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区迁徙过来的。它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摄入充足的水分，保护区内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就连一向在水塘无所畏惧的河马，似乎也被大象庞大的身形吓了一跳，急忙躲到了水里。

在周围其他动物的注视下，大象们急不可耐地喝起了水。他们急需恢复体力，好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充足的水源。解渴之后，年轻的雄性大象在激素的影响下开始躁动。这头年轻的雄性已经好些天没有好好进食和喝水，现在有了一些力气，就急着找同伴较量一番。很快他就找到了对手，两头大象展开较量。

们一次次用头撞击对方，动作看似激烈，其实每次都掌握着分寸，点到为止。可惜他们没能引起雌性的注意。一般情况下，这种较量最后大多以其中一方退场告终。可眼下有这么多观众，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放弃。又来了一头大象加入混战。然而这时，争斗已接近尾声。两头大象都无意与后来者

天亮了，大地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凉爽了许多。这种天气正是大象喜欢的。野生大象每天只会睡两三个小时，它们晚上已经喝足了水，现在可以开始吃早餐。

瘫了。早起觅食的大象能吃到更为鲜嫩的植物，

少了水分，格外鲜嫩多汁。这头年轻大象可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美食，忍饥挨饿了那么久，是时候补充能量恢复体重了。于是大象不停地用鼻子从葱郁的植物上采下叶片塞进嘴里，一头大象一天能吃下200多公斤的植物，还能喝下重量相当的水。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清晨充满了生机。这个水塘已被一群河马占据，红嘴牛椋鸟干脆也来到水面上，为河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水里的河马数量比岸上多，而且集中在一起，更方便红嘴牛椋鸟觅食。美中不足的是，河马有时候不太配合。红嘴牛椋鸟为河马提供了周到专业的驱虫服务。这些鸟能从河马厚厚的皮褶中找到大量营养丰富的寄生虫和软体动物。河马早晨的悠闲时光即将结束，一只流浪的雄性河马出现在水塘边，像是来找茬的。水塘中的雄性河马首领要守住领地，就必须赶走这个闯入者，而且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了幼崽，外来的雄性可能会威胁到幼崽的生命安全。闯入的河马摆出了挑衅的姿态，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雄性河马首领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闯入者不断发起挑战，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他分明是想取代这片水塘的雄性首领，雄性河马首领必须稳住阵脚，让挑战者看看在这个水塘里是谁说了算。在河马的世界里，有一点毋庸置疑，谁的嘴张得更大，就代表谁更强大。意识到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挑战者转身离开。他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这么强大的对手。与其冒着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搏斗，不如尽早放弃，赶紧逃跑。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幼崽，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新上位的雄性河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幼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还有比河马更凶悍的动物。在水下，试纹狗之鲤正伺机而动，光看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起得非常贴切。它们的上下颚长满利齿，一看就不好惹。这种鱼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很强，眼前这群试纹狗之鲤几乎每一条身上都留有打斗造成的伤口。

它们长有20多颗牙齿，每一颗都尖锐无比。曾有人拍摄到它们跃出水面，在空中捕捉燕子的画面。在这片季节性水域里，不是只有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足够聪明，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只大白鹿把河马当作自己的瞭望台，这样它可以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并先于竞争对手发现猎物。大白鹿已经锁定了目标，是一只蟾蜍，而它的竞争对手离猎物非常近。颜色鲜艳的鹌嘴鹳拥有和大白鹿相近的食性，而且鹌嘴鹳的体型更大。蟾蜍看见了鹌嘴鹳，立刻找地方躲了起来，避免遭到捕食。鹌嘴鹳没有找到蟾蜍，只想着不能被鹌嘴鹳发现的蟾蜍，不料却被大白鹿抓住了。蟾蜍如果回头看一眼，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被叼住的蟾蜍没有放弃，它不停地扭动身体，妄图挣脱大白鹿的控制。鹌嘴鹳似乎有些懊恼，如此美味的猎物它居然没能发现。也许下一次它能把握住机会。

水流继续沿着河马开辟的水道往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深处流去，然而水位开始下降了。时间不多了，几周前才到这里的大象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大象需要不断补水才能分泌充足的乳汁，不是所有大象幼崽都能跟着妈妈完成整个迁徙旅程，即便顺利抵达保护区，年轻大象也要花很多时间确立自己在象群中的地位。这头大象幼崽还小，它只想找到玩伴。这里动物很多，总能找到一起玩耍的伙伴。它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效果似乎不太理想。两头比它大一些的大象也下到水里，它们很快就开始打闹起来。他们完全无视旁边这头已经一吨多重的大象幼崽。如果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你可能会认为他们群体成员之间的打闹过于粗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是要伤害对方，而是在确定彼此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通过打闹，大象不仅能比试力量，还能有效释放他们的攻击冲动。可他们实在太闹腾了，水塘里的其他动物不堪其扰。

不说，大象在比试力量时非常执着，两头大象打来打去，哪一方都不肯退让。规则其实很简单，谁能用象鼻长时间压制对方，谁就占优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起挑战，这是一场没有一方愿意屈服的较量。最后的结果不只是胜负那么简单，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在象群中的地位。他们对在一旁观看的大象幼崽不感兴趣，用鼻子把它推开，仿佛在说，你还太小，快走开。而成年雌性大象对年轻大象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转头离开了。三角洲的动物们都

水越来越少了，洪泛区逐渐缩小。水道里的水逐渐干涸，露出大片青草，河马争分夺秒地大口吃着。这些草很快会在酷热中枯萎。狒狒和驴羚朝河岸奔去，想要抢占觅食地。目前这里的食物还算充足，所有动物都意识到吃喝不愁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地上到处都是饱满的豆荚，狒狒群在首领的带领下享受着这个季节所剩不多的盛宴。狒狒幼崽牢牢地挂在妈妈身上，而狒狒妈妈正忙着在草丛中搜寻豆荚和植物根茎。与河马、驴羚等其他动物一样，狒狒也需要储备能量，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狒狒可以放松下来，安心地享用午餐。然而，这份惬意却被两只雄性驴羚的争斗打破了。狒狒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与驴羚保持安全距离。狒狒爸爸却仍留在原地旁观，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场冲突还没有波及他的族群。但是如果驴羚的打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的尖角或蹄子可能会误伤他的幼崽。驴羚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时间悄然流逝，几周前还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现在已变成一片枯黄。这代表植被正在枯萎。

河道里还有水，可水位也在逐渐下降。许多动物已经离开，还有些动物仍不愿离去，比如鸵鸟。它们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生命。雏鸟一出生就要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

鸵鸟聚在一起共度难关。这个鸵鸟群由六只成年鸵鸟及其雏鸟组成，无论体型大小，动物都需要水和食物才能生存。哪怕鸵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它们也不得不前往尚未完全干涸的水道去觅食，而水道周围到处都是捕食者。这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的出现让鸵鸟群踌躇不前，谨慎的成员保持在安全距离警戒。幸运的是，这群非洲野犬看起来已经填饱了肚子，比起捕猎，它们现在更想与同伴嬉闹玩耍。只顾着打闹的捕食者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不过鸵鸟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一些可能被非洲野犬捕食的动物仍悠然自得地吃草，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一只鸵鸟按捺不住了，它独自走到水洼边觅食，同时上下挥动翅膀以示警告。他一边进食，一边留意着那些闹得正欢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对鸵鸟毫无兴趣，鸵鸟也随之放松了警惕。虽然河马不用太担心捕食者的威胁，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

见非洲野犬不再打闹，油猪赶紧转头离开，没有必要冒险。鸵鸟发现情况有变，也赶

随着旱情加剧，动物们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天气酷热难耐，旱季里只有到了晚上，河马才能得到片刻清凉。河道里的水已经无法没过河马的身体，不久后河马就必须开始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大部分植物在高温下枯萎，本就所剩不多的水也蒸发殆尽。曾经充满生机的红泛平原，如今土地干旱开裂，失去生机。卡拉哈里沙漠正在侵蚀三角洲盆地，河马开辟出的一条条水道现在只留下枯草和干硬的泥块，曾经充盈丰沛的水塘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干涸。

水和食物都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干旱迫使河马向北迁徙。白天，河马挤在仅存的几个水塘里，以避免烈日的炙烤。到了晚上，雄性河马首领会带着河马群连夜赶路，不是所有河马都能到达目的地。好在，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在奥卡万戈河上游几百公里处，热带强降雨的影响已经显现，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珍贵的水资源又开始流向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动物们只要坚韧不屈，努力生存，终会等来大自然的馈赠。这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总有一天，洪水会重返奥卡万戈三角洲，为那里注入生机，大地会再次长出青草，河马也会回到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时，河马又可以开辟一条条水道，让位于非洲南部的这个生态乐园再次焕发生机。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感受高鲜空心。

0: 好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赶尸高鲜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贸易、交流、互鉴、繁荣，这些闪光的词汇最早便闪耀在高原之上，流淌延绵至今。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便与中亚等地架起互通有无的彩陶之路、玉石之路、稻米之路和名满世界的丝绸之路。如今紧密相连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已成为一带一路向西向北开放的前沿。高原地区凉爽的气候、独特的水土风貌与民族匠心工艺广受世界青睐，这一切共同构筑起中国文化自信出海的坚实底气，也成为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沃土。高原之上，新的商贸故事正随风而来，清风拂面。

0: 定西，地处黄土高原西部边缘，雄踞丝绸之路东段要出。这里部分区域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极度干旱缺水。就这样一片，让晚清名臣左宗棠感叹陇中苦极甲于天下的土地，却因一颗小小的马铃薯改变了命运。明朝末年，马铃薯从美洲传入中国，清乾隆年间开始全国广泛种植。在耕地进一步开垦的同时，中国人口逐渐从近1亿攀升到4亿多。
1: 70年代的时候呢，叫救命薯，因为在以前呢没有这种灌溉条件，唯有土豆种下去以后，它会长一点，只要下点雨，它不死，它就继续长，一直到了秋天以后呢，它总会有产量。定西人，包括我老家武三天水人，1300吨是土豆啊，这样把多少人的命给救活了。
0: 定西人总是会开玩笑的说道：“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无论称呼如何变化，马铃薯绝对是定西的宝贝。1998年，李进福从上海的一家外企辞职，回到定西，创办了定西。

0: 马铃薯研究所，从事马铃薯脱毒原原种、原种和商品薯的研究、生产与销售。2009年，他将事业拓展到国际贸易，而要想长久而深入地进行国际合作，口碑和信誉尤为重要。古语雨生百谷，正是秧苗出插、作物播种的好时节。庄稼的播种已迫在眉睫，但定西地区仍然没有等来急需的降雨。
1: 美国百事，我们做那个南方的种薯，虽然这个不能有闪失，它未来他们整个南方的种薯就都可以放到我们这边，就咱们就相当于又是个订单农业了。
0: 交代完播种的事，李进福立即赶赴机场，他将飞往埃及商谈一次重要的商业合作。
2: How are you?
3: Nice to meet you.
4: Yes, we're a private company.
3: You're a private company.
0: 与此同时，来自巴基斯坦的客户来研究所考察。
3: Normally, we only supply to Latin.
0: 毕业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李田是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海外市场部经理，负责所有与外贸相关的工作。巴基斯坦的客户表达出了强烈的合作意愿，远在埃及的李进福也传来了好消息。订单谈成，播种开始。这些正在无菌组培室里生长的是马铃薯的原原种，相当于种子的种子，是可以生产原种和一级种薯的精英种子。将选好的土豆进行顶芽脱毒，培养基培养扩繁移栽后，大约3个月，完全脱毒的原原种薯苗会按照严格的标准搬家，移栽到温室的苗床上。它们需要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根据成本和生长周期的不同，薯苗被移栽在不同的温室里。这个占地20000平方米的联动温室，可以年产原原种1300万粒。3个月后的收获季，不同的大棚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1: 你们把你们的那个的人带下来的，我们在3号棚发现了一个异常的蜘蛛，我们等你啊。哎，你们过来行了。不是病理性的，它是生理性的，因为确定不了到底是肥料、水还是液糠还是农药，包括天气造成的，所以呢，现在就让你们呢取样，取完样到实验室去分析。
0: 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期，突然出现的苗株发黄，让李进福格外担心。
1: 将近有6000万粒的订单，你可能那30%你都完不成，这个损失不知道，肯定压力很大。
0: 实验室里，研究所实验室的负责人林洪熙在操作台上紧张地寻找着苗株发黄的原因。
1: 我们原种病毒含量是0，这一株苗子扩展成100万株的时候，我从这一株第一株的测试就开始了，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包括 EC 值，长到20天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测试，收获前20天再做一次测试，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质量要求。
0: 2天后，实验结果终于出来了。
1: 分案了，哎，出来了吗？
5: 出来了。
1: 好，那做吧。
5: 钾含量是在 OD 值的呈现上面比较低一点，它的灌溉用水比较多，把那个硝酸钾一类的盐类把它淋洗到基质底下去了，
1: 所以可能有时候把那个比例变一下，调整一下啊，但是你还是按照
0: 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在调整了施肥方案后，苗株发黄的问题顺利解决。
6: So this is wrong and that is wrong.
0: 研究所又迎来了一波前来考察的泰国客户，他们是研究所最大的客户之一。
1: 他们很震惊，说我们有新的品种，有新的技术，就是谈了说今年跟明年的合作啊，所以基本上谈得很成功。
6: Vegetable project. After arrive here, many potato as well.

0: 个月后，发往埃及的圆圆种开始采摘。这里的苗床大有讲究，这是用椰子外壳加工而成的纯天然有机介质椰糠。和传统的土壤相比，椰糠可抗击病虫害，增加透气性。8年前，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第一次把椰糠引入了马铃薯种植，并申请了专利。联动温室里的采摘条件更加严苛，要求各项指标精准控制的误培方式，让马铃薯的生长完全依靠封闭系统中运行的营养液。一旦发生感染，整座大棚的薯苗都有可能被殃及。联动温室内虽然一年只产2季，成本高风险大，但接薯率却可达到日光温室一年3季的4到5倍。
1: So you probably can receive it on mid of the October.
0: 交货日期日益临近，这些种薯将要接受出关前的最后考验。
2: 包装完整啊。
3: 就像去年中国开通了这陆海新通道，是通过火车将这定西的土豆直接运向青岛港。最大的优势就是火车垃圾装箱我们全程是能够监测到温度，而且非常的准时终点。
0: 海关检测顺利通过。这一年的冬季，这些来自中国黄土高原的马铃薯圆圆种将在尼罗河两岸生根发芽。2024年，研究所的马铃薯圆圆种的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的90%以上，部分圆种甚至出口到了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在广袤的高原上，马铃薯进入了全面收获季。这个产量占全球1/4的小小农作物，让中国在农作物全球协作的新途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内蒙古高原上，外贸公司的王静作为中方代表，正带队赶赴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市，去解决色楞格造纸厂的紧急难题。色楞格造纸厂位于贝加尔湖流域，下飞机后还需要乘坐8个小时的汽车才可以抵达工厂。
4: 王
0: 静到达后立刻加入紧急会议，而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搅拌器异常振动问题。出现异常的搅拌器是由王静所在的中国公司代理改造的。
4: 我们是之前供了一个江塔的一个搅拌器，可能因为安装位置或者选型的问题，它老震动，震动运行不好了，浆料把这个叶轮给打碎了。
0: 搅拌器虽为辅助设备，但对于依赖连续化生产的造纸厂而言，搅拌器的异常不仅会导致产量骤降，纸张质量亦难保证，若不及时处理，还可能引发其他纸浆泄漏等一系列系统故障。
4: 就是这个纸厂对这个镇甚至对这个区它都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背后是成千上万个这种家庭。
0: 色楞格造纸厂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因地处西伯利亚森林带和贝加尔湖畔，资源优势显著，色楞格镇亦因厂而设。如今镇上20000多常住人口的生计均与造纸厂息息相关，造纸厂一旦出现产量或效益问题，整个小镇都会受到波及。
4: 你做的不成功了，它至少可能再停工几个月甚至半年，这个损失是无法

0: 估量的，我们其实也承担不起。
1: 经过一下午的研究，王静团队也最终确定方案，先对中农泵参数进行调整，重点调整只将进口及旁侧两个阀门的参数，再更换新的叶轮。
2: 你包括阀门的开度，他们再检查一下是不是二十的线长。
0: 结果调整完之后，产能也提上来了，这个泵的运行也很稳定。阀门开度就变小，对 ，valve aftermarket 的。
3: 对。
0: 目前为止他是满意的。这个设备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应用的地方，有很多这个业绩，所以我们相信在这儿用起来也不是问题，只是说怎么去调试，怎么去使用。
1: 王静的这份自信并非仅源于中国制造的设备。从11年前开始，其所在公司已对该厂进行多次升级改造，成功地提升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可以说，王静团队对四棱格造纸厂各工段的情况比俄方许多人员还要熟悉。即便如此，面对厂方污水处理系统的改造诉求，王静仍丝毫不敢懈怠。他与团队在色伦格造纸厂又做了2天细致调研后，才返回中国。
0: 那下一步行？
3: 行，
0: 来的那三十。Хорошо, передам.
3: Всем там привет, передавай.
0: OK, пока, пока.
4: Сырнка这个项目整个2-3年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觉得目前效果还挺好，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1: 王静所在公司的总部是在内蒙古，这里自古便是中原腹地连接北方草原和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枢纽，如今链接变得更加紧密。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等立体交通网络，成为国内各大城市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商贸的中枢。
0: 上
1: 个月后，通过中欧班列，王静将色伦格造纸厂的改造设备发运出去。与此同时，色伦格造纸厂内又一批纸张下线装车，这批纸张也将经中欧班列运抵中国。
0: 我们提供给他设备，我们又来进口他们的纸张。放大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那种国际的这个交流，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大家命运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随着中国市场对高端生态纸张的需求持续增长，王静所在公司代理的色伦格纽卡纸广受青睐，年进口贸易额已超过2亿元。而王静凭借多个改造项目的出色完成，被公司提拔为副总经理。新的合作项目和新的未来正在可触摸的前方明朗闪耀。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

0: 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青海省嘉崖村嘉崖藏毯工艺大师杨永良正在为青洽会全力编织藏毯。
2: 我们的那老祖宗坐在这个地方，汉回藏都在一块混住上，高民族与高民族的文化在织毯的这个过程中，老祖宗就把这些文化夹杂在一块了。
1: 青海绿色发展投资洽谈会是青海地区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贸易节会，也是杨永良看中的契机。身为嘉崖藏毯工艺大师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产品畅销和荣誉加身了，他决定纯手工制作一块一下子就能惊艳全场的藏毯，让传统藏毯的手工技艺真正火起来。名字也十分霸气，虎虎生威。早在约3000年前，藏族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原始藏毯的编织技艺。明末清初，杨永良的祖辈从南京随军迁到嘉崖村，并带来了江南先进的纺织技艺，加上当地盛产的西宁大白毛，嘉崖藏毯工艺日渐成熟。新世纪初，嘉崖藏毯大胆吸收了一些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喜爱，与波斯毯、土耳其毯被共同誉为世界三大名毯，国际市场份额也是逐年上升，最高年份额达1.24亿美元，使其成为高原上炙手可热的手工珍品，也成为杨永良心中民族团结的象征。杨永良承袭了祖辈的技艺，成为国家级非遗嘉崖藏族织毯技艺第七代传人，也是一位喜欢创新的弄潮儿。这次参展，杨永良选择制作虎虎生威，一方面因为虎皮的黄色更能呈现出嘉崖藏毯的传统技艺，同时他十分喜欢威风凛凛的老虎，要用这一图案传递传统文化仍然充满活力傲笑世界的愿望。认真的老杨已经挑选了许多种现有的羊毛线，但一直不满意。在他心里，老虎的毛色应该更厚重深沉一些，而在整个藏毯制作工艺中，染色又是其最重要的一环。周末，杨永良把在西宁居住的儿子叫了回来，同他一起去山里寻找一种亚洲古老的颜色。这种颜色的染料多生长于高海拔、气候寒冷的山区，采集并不容易。近几年，手工藏毯低端市场持续萎缩，高端市场因文化价值挖掘却实现了逆势增长。正是看到这些变化，杨永良希望在颜色上下功夫，采集并使用天然植物来染色。
2: 对吧？这个吃的是瓜，吃水流和铺下的，让那个土水好进来点个。
3: 那是黄木耳。
1: 大黄在中国是一味极具代表性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等药用功能。但杨永良看中的是大黄的深蔗黄。啊？不同于化学染料的鲜艳刺眼，这种散发着古朴与雅致的天然色泽，更加深沉耐看，也更符合高端市场对天然染色的审美追求。
2: 说好的啥？那就这样，再去给个货。

转眼一周时间过去了，杨永良想要的深者黄羊毛线终于成功上色，但距离青翘会的开幕时间已不足半月，留给他真正制作藏毯的时间不多了。杨永良依然从容，能让他如此胸有成竹淡定面对，主要来自于他40多年的织毯经验及师徒二人的默契配合。杨永良从小便跟随爷爷和父亲从捻线开始学习制作家雅藏毯，岁月虽在他的额头雕刻出了深深的皱纹，也让他的双手远不如从前灵敏，但底子在，底气也在，传承还在。青翘会藏毯展览专区是商贸场，也是比武场，每年都会有许多国际商人携带着各自的作品在这里一比高下。杨永良尽管占尽了地利和人和，但高手之间的比拼总在毫厘之间，他正严阵以待。随着会期的一天天临近，他与大徒弟轮流加班，

0: 在展会的前一天晚上，藏坛虎虎生威终于完工。
1: 啊，成功了，成功了！
2: 虎虎生威啊，虎虎生威。

0: 一份匠心和一片赤诚，让杨永良收到了回报。在为期五天的庆祥会上，他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12个大订单，他的想法也得到了验证。
1: 他说编织工编织技艺一样的，所以说你们之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语言不同，你们是一样的。
0: 好技艺如同先进的文化一样，穿古越今，跨越西东，是通向世界的大门。在文化交融的高原，互通有无、互鉴共融的故事从历史深处缓缓流淌至今，也终将流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厚实的黄土、清脆的草场、曾经开放交流的前沿，经历了千年积淀，底气更笃，后劲儿更足，正从偏远西北再次成为开放的高地。高原之上，星河更加璀璨。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

0: 总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1: 啊！哇，飞了！哇，
2: 飞了！它飞起来了！
3: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4: 都像一个盲盒，
0: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3: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马都出汗了。
1: 那就是马。
2: 姐姐，哈哈哈哈哈哈。

0: 提升像是大地的脉搏，在地球浩瀚的生命长河中，人与马的命运紧密相连，跨越了4000年，从远古的草原到现代文明，这里的人们一生与马为伴，诉说着最古老的故事，最深沉的情谊。蒙古马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梦，见证着岁月沧桑，人事变迁。人们依马而生，与马同行，超越平凡的界限。这些奔跑的身影未加修饰，却成为了草原上最动人的诗篇。他们跨越语言和物种，踏响生命最真挚的交响。
1: 我们现在要救援去，先背好马鞍子，然后出发。
0: 暴雪停歇后，警队的警员需要赶往事故地点救援。
1: 从这有个7-8公里路，我们车也走不了，这雪太大了，我们只能骑马过去。
0: 在1150平方公里的广袤辖区里，只有他们能回应遇险的呼声。乌拉盖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山地和内蒙古高原衔接处，这里的夏季气候舒适宜人，但在冬季7-8级的大风十分平常，也让这片草原成为了天然地理风口。警队队长阿奇图每拍摄10秒就得把手机放进怀里捂一捂，避免手机因低温关机。
1: 应该是这个车。
0: 这次出警的任务是解救被困雪场的车辆。
1: 好像就在前面这车，马上到了。这雪太大了。哎呀，现在有零下26度。
0: 暴雪后的风平浪静并不多见，阿奇图感到很庆幸，这次任务可能不会太艰难。他们挖了40分钟。
1: 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哎呀，终于打车了。看看这个马。
0: 队长的马叫小星，是一匹蒙古马，这些马也是唯一适应这里地貌跟低温的伙伴。
1: 我们刚救援完毕。
0: 雪地里起风了，这种大风很容易形成极端天气，白毛风风速超过每秒10米，大量积雪混合着沙尘被狂风卷起，可见度瞬间下降到不足2米。整条331国道乌拉盖段都将陷入交通瘫痪，在白毛风里不能停车，风雪很快会把车辆掩埋，被困者将无法自救。这种极端天气在晚上出现会更加危险。阿奇图接到消息，20多台车辆被困，队伍再次前往下一个救援点。积雪覆盖已达半米以上，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10分钟即可冻伤皮肤，专业抗寒装备也只能。

0: 保证两小时的体温稳定。救援工作已过去三小时，人与马的身上都结出了厚厚的冰壳，手脚灵活性降低，潮湿的内层衣物加速散热，抗寒装备正在逐渐失去作用。六小时后，队员们的体温降至35度，已经进入失温临界期。好在所有车辆都被成功救出。风也在日出时停了下来。
1: 马都出汗了。
0: 这样的救援在冬季要经历几十次。归队时，金色的晨光让队员们感觉到了一丝温暖。寂静的雪原上，只有这五人五骑。边境线的清冷，没有人比小青更了解。警队辖区的边境线长达20.7公里，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公路，不能通车，只能骑马。每一次巡边路程有80公里，最少要走2天。
1: 靠左点。
0: 只有蒙古马能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执行任务。天边草原乌拉盖，夏天有多迷人，冬天就有多残酷。巡边路上，这样的雕像并不罕见。
1: 对，近一点。
2: 这样。
1: 对，近一点，不然马动起来了。
0: 警队新人陈子渊浑身僵硬，
1: 马嚼子，哎，左手，
0: 他害怕马突然跑起来，
1: 停了以后，哎，慢慢把这个右脚从马蹬里，
0: 人紧张，马也紧张，
1: 慢慢的拿出来，抓，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哎，对，把对，马靴要放个脚尖，或者是不要超过2/3，如果全放进去，万一摔下来的话，他会拖着你走的。所以一定要，这是一个特别。
0: 阿奇图对他十分严格，学会骑马前不允许参加救援类外勤任务，因为在这里不会骑马就无法拯救任何生命，包括自己。
1: 对，然后下来以后拍一拍这个马脖子。
0: 小青今年刚刚7岁，却已经有5年的工作经验。阿奇图希望这位老队友多带带新人。
1: 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马嚼子有点太长，拉拉短一点。往左，往左，往这儿，往这儿，拉住。哎，对，请慢点，慢点，拽住他。往左，往左，左手拽。
0: 保持落枕的姿态，小青无法接受这个新手的生拉硬拽。
1: 我呢，
0: 陈子渊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1: 对对，慢慢下。
0: 踩在地面上，陈子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1: 怎么样，还哭了没？哭
3: 没有，流鼻涕了。
0: 他感觉腰酸背痛，双腿发软。阿奇图早已知道结果，但他不知道陈子渊的秋裤打折，屁股磨得稀烂，
1: 可能会掉一层皮，掉了以后
4: 全身这个用劲，可能你要是腰也得用劲。
5: 对，腿也疼。
4: 对，腿也是用劲了以后会疼，慢慢骑得多了就好了。骑马他也刚刚骑，很危险。一定要平时要慢慢慢慢练，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

0: 骑马的技术就慢慢就成熟了，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清晨，马已经等待开放。
2: 要抓马备马。
3: 嘿，这马有人呢，不行，这马有人。
4: 我找了，然后今天是从这儿一直走这个。
1: 一场暴雪后，
4: 这个线
1: 牧民家的牛丢了，
4: 走的也比较远，因为绕着嘛，找了一天，然后也没有找到，也没有什么线索。然后是今天是第三天，
1: 整整三天杳无音信，这可能是一场茫茫雪原里的大海捞针。警队需要尽快出发救援。陈子渊特别想参与这次任务，但任务需要骑马几十公里，阿奇图还是对他不放心。
2: 走吧，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今天要帮助牧民找牛。
5: 伊特格勒，看一下我们吧。
2: 因为边境的雪太大了，他们车走不了。我们的车也走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骑马过去了。
1: 从被警队捡到的那天起，这条蒙古獒好像确认了自己的队员身份，只要警队出动，就会有他的全程陪护，队员们都叫他四眼儿。低温环境下，血液会优先保障重要脏器的温度。骑马时脚部供血不足，极易冻伤，需要时常步行保证脚部血液循环。
2: 今天有点冷，我们步行走一会儿，暖暖脚。

0: 这个牧民在门口等着我们。
1: 你好。
2: 只是到牧民家就用了一个小时。
1: 离军舰是吧？哦，行，我们反正是距离还挺远，雪太大，我们走的不是太快。对，刚才我们牵了一会儿，走一会儿。你那个牛的方向是从哪块哪个门出去的？大概方向。我们就不进屋了，我们就直接出发吧，早点。
3: 进屋喝点水。
1: 哎呀，不喝了，现在天短，我们赶时间吧，不然一会儿天黑了不好回来，一会儿有可能刮歪猫风的，那头啥也看不见。现在
2: 阿奇图带领队员向最近的制高点进发，希望能发现牛群的踪迹。
1: 现在开始起歪猫风了，
2: 雪原上起风了，天地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代表白毛风要来了。
1: 现在起白毛风，我们也什么也看不着了。这是个大山。
2: 如果还不能找到牛，队员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风力不断加大，可见度迅速降低，前进的每一步都要使出全力。这样高强度的行进对体能消耗巨大。早上的草料已经消耗殆尽，马腹空虚就要及时检查。绑紧肚带是为了避免因马鞍松动而坠马。
1: 把马鞍子整理整理，好检查一下这个肚带松不松。
2: 搜索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阿奇图知道走失三天的这19头牛很难撑过今天这场白毛风。
1: 我们现在正在帮牧民找牛，现在风最大，刮着白毛风，这地方马都走不了了，牵着马让马也休息休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牛蹄子印了。
2: 找到蹄印是一个好兆头，说明牛群可能就在附近。汗水已经在马背上结出了一片白霜，疲劳饥饿不断袭来，人和马都需要休息。
1: 马也饿了，马渴了，
2: 但停留在白毛峰里的每一分钟都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白毛峰的袭击没有任何征兆，在这场无妄之灾里，被困国道的车辆除了呼救没有任何办法。陈子渊与队友们接到险情全体出动。幸运的是，被困地点比较开阔，有大型机械的介入，很快就清理出了通道。白毛风越来越大，陈子渊感到十分担忧，他希望阿奇图的小队能顺利返回。阿奇图选择在背风处稍作休息。
1: 走累了，我在这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一会儿。这是中午的午餐。
2: 他们的午餐是自己带的面包，已经冻得梆硬。
1: 午饭自己带的面包，是不是冻了？
4: 冻了。
1: 这个山上就有牛蹄子印儿。出发。
2: 骑警队再次出发。
1: 这应该是昨天晚上这牛群在这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牛粪，
2: 新鲜的牛粪让阿奇图十分振奋。
1: 前面就是
2: 大量的牛粪和蹄印，代表着这里就是牛群过夜的地方。
1: 现在正在爬山，我家剩下的牛跑到山那头了，目前是还缺16头牛。
2: 凭着阿奇图的经验，翻过这座山就能找到牛。
1: 啊，牛找到了，狮子头全部找到了。先我们往回走吧。哎呀，从这有20来公里，往回走吧。往前走点儿，先慢点吧，他们体力都跟不上了。马上到家，牛给他找回来了。
2: 日落前，牛群顺利回到了牧民家中。
1: 牛群回来了啊！牛已经到棚圈了啊，跑进去了啊，说。19头全部回来了，
3: 太幸运了！
1: 哎，看看他，来，这微博挺好看啊！啊，
4: 这不老上送吗？
1: 这微博都湿了，好好烤一烤。
2: 西红柿炒鸡蛋。干羊肉、热奶茶、
1: 热乎的饭。
2: 牧区的冬天，新鲜的西红柿特别稀罕，这是牧民家招待贵客最好的食物。
1: 我们吃完饭就往回走，我们要往回走了，出发吧。先你进屋吧。好嘞，好嘞，你进屋吧，我们回去了。
2: 夜幕降临，回程的路远比来时更加难走。顺利找到牛群的喜悦，让队伍的脚步格外轻快。
1: 我们安全归队。
2: 返回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马，整日跋涉40公里，仅耗一顿草料。
1: 我们回来给马喂草，行，那样就行，那样就行，可以了，可以了。
2: 鉴于他们的英勇表现，阿奇多决定给马开个小灶，一顿苞米。一心想要出警的陈子渊，每天都在家里。四眼儿是他忠实的陪练。屁股越来越疼，但感觉越来越好。随着马背的节奏起伏，陈子渊第一次体会到纵马驰骋的快感。
1: 哎呀，太酷了，太酷
2: 了！寂静的雪原上没有一丝光亮，为10公里外的牧民送药。是陈子渊加入马背警队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手电筒的亮光仅能打亮脚边，前进的路隐没在深深的夜色里。
1: 这车有没有没手电？
2: 但这并不影响陈子渊内心的喜悦。
1: 你接我们来，快走快走快走快，你后点，你一等吧。
2: 生病的母羊趴在羊群中，已经无法站立。他终于等到这只救命针。
1: 陈主任，你把那个药拿过来。
2: 像所有的职场新人一样，陈子渊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看着阿奇图队长为母羊打针。
1: 也不行，我跟着跟着。
2: 在马背警队115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只有5户牧民，这里就像无人区一样，没有厨师愿意来这里工作，他们只能轮流做饭。
5: 慢点，你慢点。
2: 安全是阿奇图永远挂在嘴边的话，吃饭的时候也不例外。
6: 然后把一会儿陈子渊也跟上。然后大家互相都照顾一下。
2: 巡边是马背警队的重要工作， 车只能开到边境线附近，剩下的路要骑马才能抵达。
1: 把这个马鞍子要上好，提前检查一下这个马。
2: 出发前，阿奇图事无巨细地叮嘱陈子渊注意安全，并亲手为他系上马具。有经验的老队员作为排头，队长排在队列最后，新人被保护在队列中间。为界碑描红是马背警队一项神圣的仪式，代表着新人得到了警队所有成员的认可，以敬畏之心保战忠诚。他们把守护国家、守护人民的誓言刻在了自己心中，守望相助是这片大地上最温暖的力量，所以边境线上的红旗始终招展，而界碑上的中国也将永远鲜艳。这是马背警队的冬天，雪埋了路，冻住了河，困住了车，马与人彼此托付，生死相依。在这里，守望不是等待，而是出发。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鳕鱼，
2: 说说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Gracias.

0: 麻都出汗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也是刚才那个位置绕个小圈然后再进。
1: 四进是马淑熙二年级学生，这是他期末最后一次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课程。
2: 动力再给点，再给点，
3: 节奏感强一点，脚用着点，
2: 坐直坐直推，感觉他快停的时候提前用脚，对，让马走圆了。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系的学生大多来自草原牧区，他们从小就懂得如何与这些生灵沟通，也能轻松驾驭国际马术的基本动作。
0: 对，拍拍马。
1: 马术系的每一届学生都会被全国各地马术俱乐部抢走。
0: 哎，很好，拍拍马，拍拍马。
4: 进障碍处稍微走起来一点啊，不要太多，缰绳不要丢掉。
5: 三十天，我们平常是满可以。
6: 一会儿排好队啊，必须要排好啊，快到，来了。
1: 这是马术系与蒙古马剧组合作的第八年。马术系的学生们在剧中承担着大量角色，每年的毕业季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毕业生会在假期结束后离开。二年级的学生们想要顺利接班，除了马术，还要在半年内学会他们并不擅长的表演。

0: 将军的演员伊特和勒诗歌即将毕业。斯沁作为替补，需要尽快接替主角的位置。他只排练了四个月，但他的首次演出就在明天。
1: 哪边？
0: 暑期是草原旅游的旺季，蒙古马的剧场每天都会涌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短程冲刺，交错拼杀，受伤卧倒，情感交流，这些特定的表演动作，除了人和马的默契，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2: 喂，小伙子！
0: 剧场上，新手与老手的交接问题百出。
2: 这前面他等你们俩得跑起来，你们俩不跑，后边这人就跑。
0: 首演在即，彩排的拉胯表现让导演十分无奈。斯沁的伙伴是一匹蒙古马，这匹来自西乌珠穆沁旗的白马已经五岁，出场演出上百次，他的演技还在新人斯沁之上。这是一段英雄落马的悲情戏，斯沁需要有白马。

0: 动作僵硬，表情呆板。
1: 这块啊，
0: 彩排中聚光灯下的思庆完全忘记了舞台位置。
1: 小伙子，把追光关了。
0: 导演开始骂人了，
1: 中冲出来啊，
2: 受不了，
1: 不要上，
2: 主要
1: 要是你在身体上马上我都受不了了，知道吗？是这样的，而不是用这里要想表达啥呢。
0: 老演员即将毕业，新演员难当大任。这是导演第一次看思庆表演，糟糕的表现让他没能摆脱场外替补的命运。
3: 야지금봐저아들나와이라는데지민이하는게예뻐
4: 제가
3: 다먹어오르일듣고미지메레아직김민이지여담
0: 思庆没能通过彩排试演，接下来的正式演出只能请伊特格勒师哥回来救场。正式演出时不需要出场的演员要承担幕后工作，清理现场，安抚马匹，准备道具。
5: 唱威龙，说对说对。

伊特格勒诗歌的表演一如既往的精彩，掌声雷动，这次演出十分成功。但随着毕业的临近，他也将会离开学校，

多数新演员都能顺利接班，只有那段最重头的独角戏还没有着落。如果思琴不能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提升舞台表现取得认可，导演组将调用成熟的演员取代思琴，他将彻底失去将军这个角色。六月的锡林浩特有15个小时的漫长日照，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舞剧，中午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思沁选择独自加练。

0: 纵横沙场的将军用颤抖的双手扶起他的白马，跌跌撞撞的步伐演绎着不屈和无畏。空旷的舞台上，观众的眼中只有这一人一马，他们起落的身影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全身心投入的思庆不怕了，就连颤抖也成为了他的力量。主舞台的灯光依旧闪耀，穿越游移的迷雾，马背少年的身影比聚光灯更加耀眼。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哈纳格尔生活在一个养马世家，叔叔保英满都护是白银华镇一带有名的条马师，也是他的师父。两天后，由叔叔亲自调教的蒙古马将在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30公里耐力赛的总决赛上一展身手。30公里耐力赛极端考验马的体能，在草原上5岁以上发育成熟的马才被允许参赛，而年龄越小的骑手身子越轻，更容易在长途竞技中取得优势。跑耐力赛的马匹，陌生骑手很难驾驭，一般在赛前一个月就要与骑手磨合。叔叔叫来了9岁的乃日嘎作为自家的骑手参赛。离比赛开始只剩2天，乃日嘎才到。 躲在车里玩游戏的乃日嘎看起来

0: 并不靠谱。
1: 别人家就没人接送我，很多东西。那个到时候到了都有。啊，也就还没接呢。
2: 没
3: 接。啊，你们可以拿过来吃啊！在做那个，把那成的油酱啊，你。你好，
4: 我真好，我的皮没吃过。那我们拿不好快，就贵的没拿去，那个穿的特别的是湿的。
0: 今天初次与赛马磨合的奶嘎必须尽快熟悉赛马和场地，可他只想完成任务，尽快返回手机里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哈纳格尔已经参加过9次30公里耐力赛，骑术精湛，赛场经验丰富，但这些都无法弥补体重给赛马带来的负担。哈纳格尔只能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乃日嘎身上，为他制定最佳参赛策略。跑了一圈，乃日嘎还是进入不了状态，不能痛快的游戏被家人撵出来赛马。乃日嘎的不情愿没有逃过哈纳格尔的眼睛。在太阳落山前，他们需要尽快完成训练目标。草原上的人认为，鼻孔粗大、胸宽臀阔的马，肺活量大，四肢肌肉有力，体格健硕，更适合跑耐力赛。经验丰富的哈纳格尔被白马掀翻在地，无数次摔下马背是每一位骑手的必修课。

0: 快！
1: 棕马高昂的头颅不断抗拒他的指令，他能清晰感到磨合时间太短，马并不认可他。乃日嘎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继续训练，宝英满都护只好把他带回了营地。乃日嘎躲进车里，不想参加训练。宝英满都护对此毫无办法，只能草草结束训练。
2: 最近打我打你，
3: 最近没工作呢。嗯，
2: 门上没得事，怎么做？
3: 门上没得事，怎么做？
2: 我那就找不到事了。
3: 在这里没得，是我那就不得事，怎么做？
2: 这是我那门上没得事，就要叫你做。
3: 那爸爸说怎么没得？我让你做。俺就给他干这，我那门上那个有那个说那个，有那个干这，就你做的。干这还没得力，我让你
2: 做。他是农民。
3: 他是农民。俺是没得干这，干这才没得那活。Kod fakirin bence ön yamırı ben ön yamırı ben görev olacak.
2: Çadır sen geldi. Ona çıksın ya da ona çıksın. Ben yavul yavul yavul için. Mahtır olsun onu dikula.
4: Tabi onu işte.
2: Mahtı yanına olsun.
3: Yes.
2: Dugu var. Bir de hiç mahtı değil değil mi? Mahtır olsun olsun.
1: 蒙古马超级联赛耐力赛的会场在一片空旷的大草原上，为了让马匹处于最佳状态，大部分参赛选手选择在赛场附近露宿。马和骑手的饮食都被严格把控，要在赛前3小时定时定量饮水进食，避免在比赛中产生胃部不适。赛前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不需要参赛的哈纳格尔比骑手乃日嘎更加紧张。耐力赛参赛者多为5到12岁的孩子，是草原上的人们最喜欢的比赛，能取得名次也代表着对马匹能力的高度认可。

比赛开始，蒙古马平均45分钟就能跑完30公里，最优秀的赛马可以在38分钟内终结比赛。起跑前的乃日嘎有些焦躁，起步就落后到10几米开外，但他记着哈纳格尔的叮嘱，自己的马还没有到爆发的时候。

前半程发力的选手体力开始下降，南日嘎的速度还在不断上升。把身与心都交给马，

超越一个个对手，超越喧闹的人群，超越终点线。乃日嘎第一次想就这样继续跑下去。或许他还不能理解宝英满都户、哈纳格尔以及草原上所有的人为什么如此热爱与马有关的一切，但风会带来清亮的马鸣，马蹄永远踏响广袤原野。这是草原少年的夏天，一次次摸索，一次次摔倒，彼此磨合，彼此成就。马与人的共鸣是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默契。当少年与马儿再无彼此，共鸣与默契便奏出最响亮的号角，向未知再进一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的太空俯瞰，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看起来十分荒芜。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

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数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墓。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它的高度超过百米，每秒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淌，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它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邦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不前，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只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年轻角马在河水中艰难跋涉，他们竭力跟上队伍，躲避天敌。

命使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对尼罗河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0: 白浪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
0: 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

0: 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隔离，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
0: 每年渔民从沃尔特河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肉，无论是炸、煮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作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可当旱灾来临时，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人类和野生动物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通过对比卫星图像，我们发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它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0: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1: 你越是细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0: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1: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0: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1/3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保障。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

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还有环境恶劣带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他们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来。埃尔门泰塔湖是一处咸水湖，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它们对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而小红鹳却是例外。小红鹳已经演化得可以进食有毒的藻类而无任何不适。它们的鸟喙中有一个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食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藻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消化埃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鹳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鹳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鹳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埃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会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1000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它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0: 艳怀叶品，人艳怀叶品的繁殖速度很快，几天就能翻倍，它们极大地危害着湖泊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道。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可以生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艳怀叶品的严重威胁。由于人艳怀叶品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艳怀叶品，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艳怀叶品。却依然无法跟上人艳怀叶品的繁殖速度。

0: 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蘋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蘋开战。
1: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艳槐叶蘋危机。
0: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湖泊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湿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的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的水稻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汇入奥卡万戈河，奔腾向前。来势汹汹的洪水淹没了沙漠盆地，三角洲的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5000平方公里。

0: 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三角洲焕发出蓬勃生机，各种动物成群结队地从沙漠中迁徙而来。充沛的淡水，营养丰富的植被，这里成了可供动物们生存的绿洲。许多动物已经适应了每年的季节性洪水，这里开启了一场野生动物们的盛大聚会。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

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这就是孔博卡庆典。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兹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歇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兹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3万余公里海岸线的大陆，环绕它的海洋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洋的力量刻画出了多样的海岸线，也造就了非洲大陆连通世界的港口。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每一个港口都充满机遇。得益于现代化建设，这些港口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宝贵的海上收益。在南非沿岸的海洋深处，一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即将上演。在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巨大的风暴搅动着波涛，深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每年南非西南海岸的这场盛宴都会引来一种海洋巨兽大赤鲸。它们往往会集中出现，前来大快朵颐。

齿鲸一口能吞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富饶的海域引得数百头大齿鲸从南极赶来觅食。

0: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仍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

海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次潜入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大石经一年一度的觅食狂潮发生在如今繁忙的航道上。保护他们的关键，或许就隐藏在他们的歌声中。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食时，附近的船只会收到提醒，大家共同保护这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

研究者发现，它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以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昨天实际上最重要的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前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难道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均不均匀，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七徽的位置，定A3的高度，比如说四徽的位置、九徽半的位置，九个。

的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机做的底胎，然后再上

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恩兵弦。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龙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0: 在中国辽阔的陆地与海洋之中，散布着这个星球上最神奇的潜水圣地。这里不只有热带岛礁和高原冰湖，甚至还可以潜水穿越长城。我是金霄，酷爱潜水和一切让肾上腺素飙升的探险活动。我曾在世界各地潜水，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广西多安，那里有着非常壮观的喀斯特地貌。
1: 你要想在这个地方潜水的话，眼绝对是前所未有。
0: 与地面的美景相比，这些水下洞穴才是潜水者的终极梦想。我期待下潜到洞穴深处，解封那些千万年的秘密，但这一切我无法独自完成。
2: 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开放水域，他们已经在帮我们运瓶子了。
0: 韩挺是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我会和他一起组队探险，并去了解本地族群如何在这里建立家园、繁衍生息。
3: 行，还可以啊。
0: 我们将在中国南部的这片遗落天堂中，展开一场极限冒险。我是金霄，是一名潜水员，现在正在去往广西多安的路上。这座小县城位于中国的南部，看外面，就是这里最有名的喀斯特地貌，无数的山峰像石林一样耸立，在这些山峰之下，是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河。这些地下暗河吸引了全世界众多的洞穴潜水爱好者来到这里潜水。所以呢，多安才被人称为是洞穴潜水的圣地。
4: 作为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队的志愿者，我曾经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沉船打捞

0: 也探寻过700多年前元代的海底遗珍。这一次来到都安，我将完成一次更为神秘的任务。有一些生物，它们长期生活在幽暗的地下河当中，黑暗的环境使它们褪去了颜色，甚至退化了双眼，很少有人见过它们。我希望可以在这次洞穴潜水中会一会这些生物。因为我没有足够多洞穴潜水的经验，所以我将接受韩挺最为专业的指导。他可是全中国最有经验的洞穴潜水员之一。
1: 韩老师您好。
2: 哎，金香你好。
1: 见面，幸会。
2: 欢迎来到都安。
0: 韩挺曾经在世界各地的水下洞穴探险，包括墨西哥著名的天然井和美国巨型地下洞穴群。而仅仅在都安，他就探索和测绘过150多个洞穴，并创造了洞潜水深234米的亚洲纪录。
3: 都安已经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这里吸引了很多像我一样热爱洞穴潜水的人，金潇就是其中之一。估计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紧去转转。
2: 今天我特地选了这个地方，因为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1: 这个是一个是钟乳石吗？
2: 对，这其实也是钟乳石
1: 啊。这是一个巨大的钟乳石啊。
2: 对啊，有意思吧？
1: 不能潜水的洞叫撼洞。
2: 对，那么都安的这些水洞里面也有这些钟乳石。
0: 在韩挺已探明的水下洞穴系统中，灵碗湖有着最复杂的水下环境。据说在2016年，曾经有美国潜水员来这里洞潜，由于水下孔洞复杂交错，通道又极其狭窄，他们没能完全探明。
2: 天窗是进入地下洞穴的门户，我们能看到古禁忌，就是属于恐龙时代的一些化石，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听起来不错是吧？
1: 是，
2: 很酷，对不对？
1: 对。
0: 我将跟随韩挺进入灵碗湖最隐秘的区域，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洞穴潜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之一，即便是最资深的潜水者也会命悬一线。我的洞潜经验没有韩挺那么丰富，因此在去灵碗湖之前，我必须在其他洞穴进行特训，并通过他为我准备的一系列考验，而这一切绝非易事。
2: 在洞潜里面呢，我们不管去进到什么区域，我们必须要拉线，而且这个线是不应该是中断的，就是线就是你出来的一个生命线嘛。
0: 水下洞穴就像是错综复杂的迷宫，为了保持正确的路径，洞穴潜水员们需要用线绳来确定方位。洞穴
1: 是经常会 seal out， 没有能见度的，在没有能见度的时候，你是要抓着这个线回到你入水的地方。
0: 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如果这根主线脱手，就意味着你会迷失方向，随着气体慢慢耗尽，死亡随之降临。现在韩挺会把我的潜水面罩遮住，模拟在洞穴中失去光源和能见度的情景。
1: 现在我刚戴上全面罩之后，我能听到水边有很多其他人的声音，然后整个世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此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
4: 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坐 last night over。
1: 因为之前我也潜过一些年的水了，这次我们在泳池里也做了大量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挺有信心的。
4: 现在收手 ，over。
1: 我此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他把我慢慢移向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区域，在360度的旋转。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0: 我突然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好像在一个一片漆黑的世界里，但并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1: 在气体耗尽之前，我必须竭尽所能找到那根主线。
0: 我要做的第一个事情，把我小线轮拿下来，把它固定到一个地面上的位置。
1: 我手中的线轮就像是水下雷达，能够帮助我从某个固定位置出发，朝不同方向去寻找主线，同时避免进一步迷失方位。
2: 已经过了5分钟了。
0: 第一次的时候寻找主线失败了，我去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1: 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环境的话，我的气体可能就支撑我也许只有30分钟。
2: 已经10分钟了， over。
0: 那可能就意味着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从这里出去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镇静。
0: 我没有觉得自己可能有机会能找到主线，所有的心理建设其实都是有点负面的。
2: 时间还没到，你要不要再坚持一下？
3: 我看你现在我还有多少气？
2: 你还有3分钟 ，over。
1: 我的气体只够支撑3分钟了，我需要尽快找到主线。和线上的箭头标识，才能沿着正确的路线从洞穴中安然脱身。

0: 当我找到现在这条主线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这就意味着我有机会能活下去。虽然这是一个模拟的情境，但是意味着如果万一有一天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是有这个机会的。我现在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1: 小张线了，小张线之后应该怎么办？
2: 应该去变成不好的方向。
1: 那你还傻呆在干嘛？
0: 我已经找到主线之后，准备顺着箭头指引我的方向去往出口走，结果这时韩婷突然打断了我的主线，我手忙脚乱的又乱抓了一气，突然之间我又抓到了我的主线，这次我死死地握住它，我心里想谁也别想再次打断我的主线。
3: 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事故你会发现那些潜水员最后离出口其实很近，就差一点点。
0: 我在都安准备和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韩挺一起潜入吞裂洞穴，我们将在水下与巨大的化石墙相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是昆虫和脊椎动物刚刚开始进化的时代。
3: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地图，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开放水域，你看他们已经在帮我们运瓶子了。你看从这儿进去 OK， 这条就是主线，在15米的地方我藏了一根线，其实在窄缝里面，然后在窄缝的这个线的尾端我放了一个酷瓶 OK， 我需要你一个人进去把它拿出来，虽然是有一个任务，但是你要把它当做真正的一个洞穴潜来做。
0: 韩挺再次给我安排了测试，我必须展现出在狭窄的水下通道中通行的能力，才能被获准前往灵晚湖。
3: 上次的训练其实我有很多顾虑，所以这次就设计了一个综合的一个

0: 考验，不知道他能不能真正领会我的用处。
1: 今天我的教练可能会在水下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我现在觉得我特别有信心可以完成它，我很想证明给我的教练我也能做得很好。但是今天最让我期待的部分是，我听说水下有20米到50米有一堵化石墙，很期待看到那堵化石墙是什么样子。我没等到那个卡点的时候，整个能见度慢慢就没有了，因为它那个泥都特别的细，只能看到半米之内的东西。虽然我知道韩平在外面等我，但是我一个人在那儿我就有点慌。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走，整个人先竖了起来。我才想到这个是洞穴潜水的大忌，我有1.7米这么高，也就是说我是看不到下面的主线。突然觉得我做的是不对的，我又把头转了回来，就很担心，我想到各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就告诉自己冷静下来。这时候我就想，算了，已经到了这儿的话，为什么不把这个任务先解决了掉呢？而且我不想让韩婷感到失望，我又往里走。然后到了里面，我拿下了那个 cookie。
0: 此时任务的成败并不在于拿没拿回这个 cookie， 而在于他懂不懂得怎么去做选择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真正的考验。
2: 拿到手，韩挺示意我可以向更深处下潜，

0: 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神秘的水下世界即将向我打开它的宝藏。
1: 往下走很快，到50米可能也就2分钟。然后这个下面就是一片漆黑。当时我们听不见任何的声音，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但我反而特别喜欢这种很黑暗的感觉，我到了那种地方就特别有安全感。当时看到化石墙的时候，就是心里觉得特别的震撼。他们可能好像有6000多万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好像去跟这些很古老的这个事物进行了一场对话。这些生物曾经在地球上的是什么样的样子，我想象了很久。
2: 在洞穴的深处里，对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有些描述很打动我。他说离开100米，它是一个接近灰度的一个世界，这个感觉就让他觉得特别棒。当然这个洞也比较特别，最后他留在那儿。对，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就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0: 今天怎么样？觉得
1: 还可以吧，通过那个窄缝去把 cookie 拿回来。
0: 其实你在钻的时候，我一直在你的上面。这如果是一只真正的潜水，你可能已经死了两次了。为什么？第一，能见度已经被搞差了，还要往前卡嘛，这个时候就应该回了。

0: 我让你拿回 cookie， 并不是说你拿不回 cookie 你就失败了，也并不等于说你拿回 cookie 你就成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茶器啊？嗯，
1: 好像没有。
0: 忘了是吧？
1: 忘了。
0: 嗯。然后就是一直往前 ，OK。真实你去潜水的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真的可能会要你命。OK， 我在自己探洞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很多事。OK， 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去年也因为洞潜遇难，因为他的容错率太低了。更高层面，最后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至少目前为止，我觉得你可能还不太适合玩这个，要不然暂停一下。嗯。
2: 长期以来，我做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心理准备，但是很难做好身边的人回不来的这个心理准备。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和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韩挺一起在广西东安探险。带着未能通过洞潜测试的沮丧，我们来到了偏远的夏陵村。我非常希望能够了解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瑶族人是如何看待洞穴的，或许这段旅程能够帮助我完成挑战。
1: 哎，魏老师，哎 ，hello，
2: 你好，魏老师，
3: 哎，哇，又见到你了。
2: 啊，你好，你好，魏老师，初次见面。
1: 哦，魏老师是我刚来都安的时候，他就经常带着我去找洞。
0: 啊，是吗？
1: 对，这两天他会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一转。
0: 韦老师是都安本地的瑶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5年。他会教我们抓石螺的技巧。石螺一般生活在洞穴的入口处，太阳能照。

0: 照射到的地方，我们将学习到本地菜螺蛳粉。
1: 好，我来教你们怎么样踩下去就不会滑倒。首先脚趾张开，然后脚趾抓地，用力抓，用力抓，抓稳稳的。嗯，好了吗？
2: 好了，
1: 学会了吗？
2: 学会了。哎呦我
3: 去，这个好像
1: 这个好，哦，这个好，挺大，那个是肚子里面有火包的。
2: 大的其实不一定好吃，是吧？
1: 小时候我们剪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全部剪大的。哦，回去我爸就说，把大的都剪了，明年就没得吃了。
2: 对对对，
1: 因为大的都是有小螺蛳在里面。
0: 他们觉得得到的这些馈赠都是来源于自然。
4: 小时候物质匮乏，你可能不得不利用现有的那些资源，他也可能更懂得维持这个平衡了。
5: 业务熟练了。
1: 带回家泡两天就可以煮螺蛳粥。
4: 那是带回谁家呢？
1: 去我家吧。
4: 好。
2: 你们这边广西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石螺呀？
1: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水比较多的地方，以前我们生活非常的艰苦，吃不饱的，就是到这五月份的时候几乎就是没有饭吃。那这个季节的话，恰好就是螺蛳它生长比较多的。
2: 你小的时候食物还挺紧缺的是吧？
1: 对，有一年吧，我们家就没有米下锅了啊。然后我妈就跟我爸说去借米，天黑的时候我爸才回来。嗯，来他就悄悄对我妈说，今天没有借到米。然后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饭桌上有一碗那个螺蛳，吃饱肚子了。这个天窗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2: 水是吗？
1: 对，水。放到八角，
5: 八角
1: 香叶啊，
4: 总是觉得大锅烧出来的特别香，不是帮他翻炒了几下吗？我都觉得受不了，
5: 这火不够大是吧？
1: 大了，然后放这个酸笋，
4: 但是他后面还是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翻炒，他其实对也没有想象那么娇气。
2: 他不上课了之后，人就不会那么对所有的事情都很 serious， 我们俩的相处呢，轻松不少。这个粉确实不一样，
6: 就要 QQ 的这样啊，感觉可能自己做的好吃一点吧。我看放了那么多料嘛，还有高汤。
1: 现在我们吃的螺蛳会比以前煮的更好吃，为什么？现在有
2: 香料多，
1: 鸭脚包，有猪蹄，有鸡肉饭。以前我们吃的螺蛳就没有这些了。那父亲去那里采田螺的时候，他也会带我去，把我安顿在水比较浅的地方。然后呢，我也看到那个水稍微深一点的地方有那个
2: 比
1: 有螺，没想到踩到一颗螺丝了，就会滑倒，淹都半死了。回来了，我父亲就会把我骂一顿，叫你不要乱跑。假如你滑到那个坑里面去，那你就回不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敢靠近那个天窗，因为天窗的水太深了。我们当地的人对这个天窗很崇拜，是又很敬畏。到现在，我们的老一辈都还相信天窗里是有这个神物存在的。
0: 这里是多安县下明村，虽然位置偏远，却是中国顶级的洞前圣地。
4: 在以前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间，就会觉得在自然里面很渺小。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一山一水都有森林这种感觉，有一点自然崇拜吧。
2: 风景不错啊，这里。
1: 这就是我们的天窗。
2: 这位阿姨在做什么呢？
1: 为家里的孩子祈福。祈求孩子健康平安。是这样的。这个天窗的水，它平时水是很清澈的。小孩到水旁边玩，那可能天窗的水太好了，这个大人认为可能
2: 魂魄
1: 留在里面， 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会到水边来，除了祈福之外呢，还牵了三根线，让孩子的留在天窗里的魂魄跟着回家，这样孩子们就健康平安。
0: 从这儿往家里牵，
1: 对对，
0: 就是从水下面
1: 啊，对，
0: 不是挺远的？
1: 有多远都不能减少父母对孩子的爱呀，对吧？哦。
4: 你如果粗暴地去解释，你可能认为它只是一种迷信，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一个关系吧。
0: 传统文化延续到今天，它是绝对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有没有点像我们潜水的时候，然后拉的那个线？
6: 对，回家。
0: 对，
6: 我们 cod dive 就是也是回家的意思，对吧？这个线就是。
0: 也是
6: 指引到出口嘛，回去的线，对吧？
0: 所以这是一条回家的线，
3: 不会迷路是吧？
1: 对。
0: 韦老师带我们来到一个被瑶族视为祖地的村落，今天是瑶族新年的第一天，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瑶族的创世母神弥洛陀，传说中正是他创造了遍布本地的洞穴。瑶族人会向他们的祖先供奉祭品，并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我和韩挺也有幸欣赏到传统的瑶族表演。哎，韦老师，这什么声音啊？
1: 这是铜鼓声。回村，每一次过祭的时候，会敲打铜。
0: 去看看吧，
7: 挺好听的。
1: 来，你们去看。
0: 好，
1: 这是我的朋友。
0: 这个难不难啊？
8: 这个不难，有心的谁都很容易。
0: 那我们可不可以学一下？
8: 好的。
9: 打这里一声，第二位是打这里的，
7: 交替。
8: 懂得跟呢，但是是好听，叮当叮当叮；不懂得跟呢，但是两个都同时打的就不好听的声音。
9: 慢慢学，你打你打，
6: 对。
0: 学的差不多了，下面是我们的演出时间。

0: 在瑶族传说中，汨骆驼是创世女神，她教过瑶族人打铜鼓，来吓跑偷吃水稻的野兽，让瑶族人可以安享丰收。
1: 你哪怕再厉害，在自然的力量面前其实是不值一提。
0: 去依赖自然，崇拜自然，然后歌颂自然。

0: 在村中度过几天之后，我逐渐感受到水下洞穴对于本地人的意义，也对水下洞穴的自然与文化特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为了下次洞潜成功，我会加倍努力。
1: 也是时候带他去灵网湖，他会表现如何？我十分期待。
0: 这里是多安，我和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韩挺一起在这里探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地人对于洞穴的尊崇，韩挺终于同意带我去这次的终极洞潜目的地灵满湖。
1: 哎呀，哎呀，来把地图给我。
0: 我们要仔细规划进出洞穴的路线，所有细节烂熟于心，否则我们将陷入巨大的危险。
1: 这个就是灵网湖的路口，之前跟你说过嘛，对吧？分四个区域 A B C D 嘛，对不对？ A 区呢就是半洞的部分，你看这一段的流会特别大，我们会用攀爬的方式，还记得吧？这一段看起来很宽，但是它很扁，到这边就是 B 区的气室，从气室再翻过去就是 C 区，然后 D 区我们说过，收漏线你就不能进这儿了。

0: 船艇说这里栖息着很多稀有物种，其中一些甚至是本地独有的，希望我们运气足够好，能够发现那些隐藏在洞穴深处的秘密。
1: 这个洞呢，形态很丰富，里面它会用到各种的技巧，所以它的注意力可能会在怎么去运用这些技巧，能不能保持足够的警觉性，这个其实是它真正的考验。我希望看到它的进步。
2: 一会儿我们要在水下穿越一个很长的通道，非常的狭窄，既觉得特别兴奋，又觉得特别的紧张。虽然有这么大的压力吧，但我还是非常想去看一看洞里究竟到底有什么。

我们到了那个 B 区，然后流最大的那个地方。走到一半的途中呢，它突然之间变得就是跟蜘蛛侠一样，贴在那个洞的顶端去扒着这个墙走。一开始我很害怕，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这样的技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也去学着模仿他就那么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是那个地方是整个通道里面流最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自己把自己也是变成一个扒着墙顶然后走过来。我们两个现在几乎就是手上的指纹都要没有了。实际上让我觉得还是挺兴奋的。 B 区就是比较难通过的那些东西会给我造成心理压力，很窄的空间，大概有30米。前天晚上我确实在房间里想这个事情，说真的就是有点吓得那种瑟瑟发抖。

0: 担心当场自己就崩溃了。
1: 我紧紧跟着韩挺，呼吸开始变得沉重，生怕自己被甩在后面。
2: 这么喜欢潜水的一个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一个洞穴可能千百万年来从来没有人进去过，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 我们正潜向洞穴更深处，有研究表明在这片区域存活着大量的盲鱼和盲虾，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它们。
0: 过了 B 区的那个气室之后， B 区和 C 区相通的那个窄点，我一下就被卡住了。一开始有点慌，就先想办法先摘了一个瓶，没有想到我的 BCD 不小心压在石头上，被一直在充气，我整个人就被挤压在那个石头和气囊之间。

0: 如果我一直大量的呼吸的话，我在这个卡点，我的气会消耗得非常的快。我因为这个极度的挣扎，当时有点喘不上来气，心里是挺慌的。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里是中国洞穴潜水圣地都安。我在尝试一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被困住了。像我这种人的话，可能觉得挤了两下，然后拆了一个瓶，还挤不过去，然后又 BCD 开始充气的话，可能，内心可能第一想法是，要不然就放弃算了，就别挣扎了之类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现在我想起来，我比较害怕的是这个东西。
1: 洞穴里的这些经历或者是感受，有的时候会把你那些阴暗面给勾出来吧。这里有一个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些极致的体验，是让他能够找到一些自己原来并不自知的一些东西。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绕到我面前去示意我去做一些动作，去把那个气体去吸出来。因为这个极度的挣扎，没有办法，我就把头盔摘了下来递给了他，然后最后把两个瓶都摘下去之后过了这个通道。

0: 我们后来顺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游过很久之后，突然手电照亮的区域发现了盲虾。他们一直就生活在黑暗当中，从未感受到光。当他们发现我之后，大部分迅速都跑掉了，但是总有少数的一两只好像充满好奇一样追着我手里的光走。我突然觉得我们都是想要去探索未知的同类。
1: 刚来杜安探洞的时候，看到盲鱼盲虾，去请教了专家。那么他们说，如果在杜安发现盲鱼，那就一定是新物种。新物种呢，这个发现人是有权来命名的，然后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那后面那句话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因为盲虾和盲鱼，他说在这个生物的眼镜里面它是非常快。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们只花了几十万年就变成了这样。在他们这个生物学意义上，可能几十万年真的是很短暂的一个瞬间，我们人类只是这么一个访客，那你个人的生命就更渺小了。在这里这样想起来啊，所谓什么命不命名，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0: 让我想到了我师父以前跟我说的那些事情，就是你是不是要去关心其他人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说你要把你自己想象成是一颗地球，他说你看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是我们之前有猿人恐龙，对于地球来说，哪怕以后我们人类灭绝了，地球不会在乎他们是不是毁灭了。如果你做人的话，你就要做一颗地球。

0: 刻，我才意识到洞穴环境是多么的变幻莫测。上一刻看起来还是一片平静祥和，但转瞬之间，涌动的暗流就能把你卷走。
1: 我是突然被大流冲走了，后来我发现这个流实在是太大了，之后我自己肯定是顺着流飘，我也不知道飘向哪儿。但那个时候我的手如果去扒石头的话，可能会把我的自己的手割伤，也非常危险，因为石头非常锋利。这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有一个点让自己停住。

0: 停住之后，我肯定是先查一下自己的气嘛。我知道自己有多少气，我才知道自己在这个深度大概能待多长的时间。我们在下水之前，他跟我说的很严肃，他说如果你用了这个装置，然后发射这个 SOS 的信号，虽然我能看到你，但是说明你整个的 mission 就 fail 了。我当时确实心里面挣扎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很想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我也很想通过这个测试，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确实把自己的处境会很危险，所以我最后就是还是按了那个按钮。
1: 但是他只要一呼救，他就废了。有些人是不适合接触潜水的。

0: 定要如何如何，这样的人呢会很危险。另一种呢，就是不能面对自己的错误的人。对，我经常说动潜同时也是一个放弃的艺术，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放弃任何一次潜水，但是永远不要放弃你自己。其实我是能希望看到他成长的地方。我们说那个你呼救了就算 fail 了嘛，对吧？其实最后是关于你怎么做选择的问题。我们也不说对不对，但是从当时这个场景来说，我觉得你是做的一个我比较认可的一个选择，好吗？所以恭喜你 ，OK， 你还是没过。没有 ，OK 了 ，OK 了，这一场不错不错。
1: Give me five.
2: 在开启这段旅程之前，我曾怀疑过自身的能力，而当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恐惧，我迫使自己成为更好的潜水员。这个星球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我们这样，不但看到了这些化石，还与这里独特的水下物种相遇。这次和韩挺一起在多安水下洞穴的探险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我非常敬佩这些探险家，他们敢于探索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并获取新的发现。在多安，我发现了新的自己，这段探险将会深潜在我心底，难以忘记。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草地的气候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涌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80多年前，草地对红军而言约等于死亡陷阱。今天这片辐射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沼泽地以另外一个名字被世人所熟知，若尔盖湿地。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平均海拔在3400米以上，总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若尔盖，藏语意为牦牛喜欢的地方。黄河之水天上来，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在川西北补充了许多新鲜血液后一路向东南奔去，但由于受到不断升高的山地阻塞，水流在若尔盖突然又折向西北，形成了黄河九曲第一湾与大量的湖泊。每年若尔盖湿地向黄河提供约30%的水量。大河流日月，由于水流滞缓，植物不断生长与死亡，沉入湖底，在缺氧环境下未充分分解，在数百万年间形成了约30万公顷的泥炭沼泽。泥炭层平均厚度达0.5米，最厚处可达20米，这就是自古以来死亡禁区的奥秘。但险到极致，往往也美到极致。热尔大草原，藏语意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是中国最平坦辽阔的湿地草滩，占地320万亩，以丰富的生物种群赢得宝贵生物基因库、天然动植物园之美称。花湖，藏语名梅朵措，300多个高原湖泊如宝石般镶嵌于热尔大草原的中心地带，它是若尔盖湿地名副其实的心腹。但花湖并不非花，之所以被称作花湖，是因为这一汪湖水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容貌。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化妆师。正值求偶期，黑颈鹤头顶裸露的皮肤越发肿胀，在阳光下鲜红耀眼。这些藏族同胞口中的高原仙子，是世界上唯一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每年3月中旬都会如期从位于云南的越冬地飞回出生地，开始新一轮的繁衍。喜欢这人间天堂的当然不仅仅是牦牛。铁布梅花鹿如同一个个绅士，自1956年起便在保护区内养尊处优。太阳落山了，万籁俱静，澄清的河水像一幅巨大的狂草作品在天地间铺展。这铁画银沟在诉说什么呢？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

0: 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息尽现等，色色俱备，应有尽有，质料优美，耐久不变。这家店的老板叫宫天赐，他卖镜子，镜子卖得不错。天赐的名字出现在另一封信里，天赐旁边余生二字谦称。信的开头，母亲大人尊前，石狮人管舅母叫母亲，说明母亲大人是天赐的舅母。另一封信，信的抬头从母亲改成董事小进，矮了一倍，落款蔡柱。又一封信，董事又成了董事贤妻，落款蔡强。由此我们得知，蔡强和蔡柱是姐弟，蔡强娶了董氏，蔡柱有个儿子，儿子是宫天赐，叫董氏母亲。蔡家借着宫天赐的关系投奔南阳晋商宫家。一拨人在大陆，一拨人在菲律宾。一封家信就像一部只写给一个人看的小说，人物都是藏着的，线头得自己理。这封信封面写着蔡天宝收起，寄件人写着宫天赐，他俩又是什么关系？拆开信，顶头写着母亲大人尊前，秉者其天宝地预谋来地。母亲大人，这信是写给董氏看的，那天宝地应该就是董氏的儿子了。信里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儿，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倘途中有人询问，虚云要来寻父，不可差错也。这话翻译成白话，要是路上有人问，就说来找父亲，不可出差错。等等，谁会询问呢？又会出什么差错呢？宫天赐的信封左上写着外付应银二元，闽南语里信读作批，付上钱邮回国叫侨批，广东人叫银信，带银钱的信，侨批银信。他们最初由同乡以诚信担保带回故土，后来出现了以此盈利的水客，这些钱养活了无法自谋生计的家人。闽南有侨批，潮汕有侨批，江门也有侨批。清朝末年，大量的华人去南洋讨生活，信越写越多。2013年，16万余封家书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移民档案，记下了无法从正史里找到的细节。那封叫蔡天宝虚云要来寻父的信，意外保留了一个谎言。另一封信将这个谎言编织得更周密，但他明公曰须当切记勿误。为什么要叫蔡天宝冒名呢？翻开历史书，1920年，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排华法案规定，中国商人凡是每年纳税超过250比索者，才可以携带妻子儿女前来。天宝的亲生父亲蔡强没这个能力。显然宫天赐让蔡天宝改名宫约，是让天宝装成宫家人掩饰身份。故事很圆满了，蔡柱嫁给了菲律宾宫姓华侨，宫姓做镜子生意，利用这层关系，蔡柱的侄子蔡天宝落地菲律宾。

这是一封信笺，一封刊登镜子店广告的信笺。本号自开设以来历有40余年，专营镜业，直接选办欧美原料，如各种玻璃片、大小水银镜以及人物山水纸中。

这信落款庚申二月初十。庚申是干支纪年，换算西历是1920年3月29日。字迹潦草，报告了蔡天宝抵达菲律宾的情况。

0: 封皮重重写着母亲大人钦差。至此，蔡天宝和父亲蔡强会合。甲子九月十四这封批保留了封皮，给了我们珍贵的资料。封皮左上角外附银二元，带了钱的信就有了被偷的危险，要避免这风险就有了信背后的戳。地球形的章，地图上写泉州、漳州、厦门，大概是盖戳单位的业务范围。和和禅制造是说信封的制造公司，黑须须的章已模糊了，推测是菲律宾方面允许寄信的章。帮最初是负责寄送侨批的船帮，后来表示第几批次。苏州码是闽南民间的流水码，数字的记忆比味觉更顽固。系统完整的戳说明专门经营侨批汇款的机构已经形成，也就是批局。泉州今天尚存批局旧址。民营机构代替了个人承揽侨批的水客，更具保障。批局中转，信件和银钱雪片般往来。随着华人移民运动遍布全球，一个遍及世界的金融和通讯工具使用开来。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发动殖民战争，菲律宾货币上的西班牙标志逐渐被美国鹰取代，菲律宾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大概是2:1。蔡柱写信给董事，天宝每月薪水20元，他逐月写信寄10元，且年节加寄。1920年的中国是中华民国时代，使用大洋做货币，一大洋等于0.41美元，换算下来，天宝每月寄回家12大洋，一人养五口，够用了。后来，蔡柱写给董事的信，暗示着故事并不圆满。强弟本欲往山顶，因我挽留并劝他回家，赌博输了，我欲责他，尤常触他之怒。7月间。

亦无相可寄。这是说，蔡天宝的父亲蔡强赌博破产，已经返乡。另一封信中，蔡柱还提到，天宝在民，不顾生理，结交番女，以致生理倒闭。番女是菲律宾当地女人的意思。天宝变了。1925年元旦，蔡柱来信，马尼拉掀起排华风波，蔡店被砸，劝蔡强暂缓来菲。从后来的信中可知，蔡强死了，天宝返乡完婚。服孝期间娶亲，在儒家为失礼，在泉州却允许，称为尽孝娶。乔丕的研究工作让后人得以了解那时的风俗。蔡强死了，留下债务，天宝返回实施奔丧结婚。通过留下的16万封乔丕可知，20世纪上半叶南洋排华战乱不断，活下来的从死去的手里抠出钥匙继续开店。30年代猝不及防的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从北美波及东南亚。1935年6月20日，天宝寄给母亲信，公家的镜子店倒闭了，他只能到朋友店里暂时过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蔡天宝失联。与信件一同切断的是汇款。永宁董厝祠堂边，失联的日子里，蔡天宝一定会牢牢记住这7个字，故乡的地址。潮水按时涨，信没按时来。多年以后，一封落款蔡秀琴的信中提及蔡天宝和番女的儿子。蔡金典很令人疼惜，且温和可亲，说明蔡天宝在菲律宾和一名外国女性长期生活，且他老家的妻子施氏互相知情。不知蔡天宝写下施氏贤妻的一刻是如何心境，更不知贤妻读到的一刻滋味如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蔡天宝复联。1948年正月12日，蔡天宝汇去一张款单，上写国币10万元。信封的广告在变，地址不变。1949年10月28日，信纸还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一切要重新开始。信纸还没反应过来，但历史的潮流不会为个人停留。新中国的成立带来新的金融体系。1962年，蔡天宝用交通银行给家乡的儿子汇款150元人民币。此后，乔丕业务逐渐被银行取代，走进了历史。蔡天宝的家族通信持续1个世纪，4代人。正如《世界记忆名录》官网上的评价，这些来自东方民族的问候，是记录海外华人生计活动的一手材料。他们遍布亚洲、北美和大洋洲，构成了东西方文化接触和互动的证据。多年以后，蔡天宝是否会想起当时他离开故土，远离家乡那一刻，
一个东亚人在南洋看夕阳镜，想起北方。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俯瞰，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看起来十分荒芜。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会沿着非洲的水系展开探索，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数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幕。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它的高度超过百米，每秒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淌，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他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当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他们踌躇不前，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只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年轻角马在河水中艰难跋涉，胖竭力跟上队伍，躲避天敌。

掠食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对尼罗河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0: 白浪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
0: 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蛤蜊，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
0: 每年渔民从沃尔特河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肉，无论是炸、煮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作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可当旱灾来临时，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人类和野生动物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通过对比卫星图像，我们发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它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0: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1: 你越是细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0: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1: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0: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1/3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

囤宝杖。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达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还有环境恶劣但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们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来。埃尔门泰塔湖是一处咸水湖，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它们对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而小红鹳却是例外。小红鹳已经演化得可以进食有毒的藻类而无任何不适。它们的鸟喙中有一个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食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藻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消化埃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鹳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鹳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鹳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埃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会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1000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它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0: 燕怀叶品，人燕怀叶品的繁殖速度很快，几天就能翻倍，它们极大地危害着湖泊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稻。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海牛，海牛可以生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燕怀叶品的严重威胁。由于人燕怀叶品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燕怀叶品，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燕怀叶品。却依然无法跟上人燕怀叶品的繁殖速度。

0: 当地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蘋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蘋开战。
1: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艳槐叶蘋危机。
0: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湖泊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湿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的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的水稻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

0: 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三角洲焕发出蓬勃生机，各种动物成群结队地从沙漠中迁徙而来。充沛的淡水，营养丰富的植被，这里成了可供动物们生存的绿洲。许多动物已经适应了每年的季节性洪水，这里开启了一场野生动物们的盛大聚会。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这就是孔博卡庆典。

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兹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西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兹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3万余公里海岸线的大陆，环绕它的海洋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洋的力量刻画出了多样的海岸线，也造就了非洲大陆连通世界的港口，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每一个港口都充满机遇，得益于现代化建设，这些港口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宝贵的海上收益。在南非沿岸的海洋深处，一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即将上演。在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巨大的风暴搅动着波涛，深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每年南非西南海岸的这场盛宴都会引来一种海洋巨兽大赤鲸。它们往往会集中出现，前来大快朵颐。

0: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仍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

海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次潜入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食时，附近的船只会收到提醒，大家共同保护这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在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巴扎鲁托群岛，如今它们濒临灭绝。

研究者发现，它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影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酌情，实际上最重要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前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难道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连，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七徽的位置，定 A3 的高度，比如说四徽的位置、九徽半的位置，九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你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1星期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审美，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门冰弦。我们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聋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经历了数月的酷热，旱季即将结束，雨水很快就会降临，这将给瀑布区的狒狒族群带来急需的慰藉。在雨季到来之前，饥饿依然是残酷的现实，这严重威胁着狒狒们的生存，幼崽的处境尤为艰难。首领们必须带领族群成员熬过这最后的难关。森林帮由爱好和平的玛丽带领，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雨林，一直以来那里的资源维系着族群成员的生命。玛丽会放弃野外生活吗？他会带领森林帮前往人类生活的城区寻找食物。大乔帮跟着首领费金在卡车停靠站靠着四处劫掠来维持生计，这位机会主义首领会转而去其他狒狒的领地觅食吗？他的族群会不会因此陷入绝境？峡谷帮依然饱受首领之争的煎熬，整个群体四分五裂，饥饿会迫使他们团结一致吗？这支实力强劲的队伍会不会陷入彻底的混乱？曾经实力强大的城区帮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由老首领斯卡带领的分裂帮，他们现在成了流放者，生活在峡谷之中。这位被驱逐的首领会重返城区吗？他能夺回曾经的领地吗？另一部分则是城区帮的主力，他们现在守着旱季仅剩的觅食地，也就是城区。

前任首领萨姆森因被车撞不幸离世，他年轻稚嫩的儿子阿奇接下了重担，阿奇必须独自守卫父亲留下的领地。其他家族都对城区虎视眈眈，这位少年王者是否有能力守住领地？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谁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正午时分，城渠帮正在躲避酷暑。队伍里有十只调皮的幼崽，族群成员总数超过30只，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年幼的狒狒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首领萨姆森意外去世，族群因此失去了强健有力的保护者。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原本还在跟着父亲学习本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挑起首领的重担。阿奇年仅5岁，还是亚成体，他没有父亲那样威风凛凛的犬齿，体型也远远不及萨姆森。年轻的阿奇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现在必须接替父亲，成为一位强大的首领。城区邦的领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这是一片极其优越的栖息地，周围被其他帮派的领地紧紧包围。这里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特别是在当地的市场里，那里物资充沛。游客们再度归来，垃圾桶里又堆满了食物残渣，这些高热量的残羹冷炙让狒狒们垂涎欲滴。每年的这个时候，城里的芒果也开始成熟。为了守住这些食物，阿奇果断采取行动。他爬到树上放哨，这样就能密切监视对手的动向。很快就会有其他帮派的狒狒过来，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其他帮派的狒狒可能会霸占家族里的雌性，甚至会杀死所有幼崽。阿奇保持着高度警惕，有时甚至有些神经兮兮。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几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开始悄悄溜走，他们可能是去投奔其他的族群。如果更多成员纷纷效仿，城渠帮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逃兵潮。如果萨姆森还在世，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年轻的阿奇决定效仿父亲的做法，他冲上前去，要把离群的狒狒赶回队伍。他具备统领族群的能力吗？这几只狒狒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严重偏离了大部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了。阿奇首先制服了那只年纪较小的狒狒。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其他几只。他的表现足以让父亲感到骄傲。目前，阿奇还没有像父亲那般强壮，要想树立绝对的威信并不容易。首领通常依靠强悍的武力来树立威信，这恰恰是阿奇所缺乏的。他只能用强硬的态度来弥补身体上的弱势。其他帮派迟早会再次踏足城区，这只是时间问题。局势紧张，争斗在所难免，城区帮即将面临险境。阿奇必须保护好所有成员。
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最终的赢家。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外，旱季给这里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变得干瘪贫瘠。在距离城郊不到一公里的峡谷北缘，这里是分裂帮暂时的栖息地。

不久之前，老首领斯卡还和萨姆森一起统治着城区。后来，强壮的萨姆森把他赶到了峡谷里。这个年迈的统治者和他的年轻部下们，日子过得大不如前。以前住在城区时，他们能轻松获得丰富的食物。现在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去偷袭邻居的领地。随着旱季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城区的食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今天斯卡似乎信心十足，他准备返回城区，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分裂帮的成员紧跟在首领身后，他们排着队走出了峡谷。斯卡前往城区的路上，很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帮派，对方拥有更多雄性狒狒。他们就住在峡谷的另一边，那就是峡谷帮。

峡谷帮拥有数量众多的成年雄性狒狒，这意味着他们能轻松守卫领地，甚至有实力攻占对手的地盘。遗憾的是，一场首领争夺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整个族群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许多雄性狒狒都想成为首领，现在还剩下四个竞争者。前任首领半尾统治了峡谷帮多年，他依然是群体里的核心竞争者。不久前，一只野心勃勃的外来狒狒把他赶下了王座，

罗基在一场决斗中打败了半尾。从那以后，罗基一直挑衅并驱赶着像司马奇那样的竞争对手。罗基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对手，布鲁图斯也想夺取王冠。他拥有壮硕的体型和丰富的经验，完全具备争夺首领的实力。经过几周的争斗，依然没有决出真正的首领。这天早上，峡谷帮像往常一样饥肠辘辘，族群中争斗不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觅食。拥有众多成年雄性其实是一种优势，只要他们停止争斗，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实力挑战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的任何一个狒狒帮，他们甚至能统一这片区域的所有狒狒帮。几周以来，他们首次放下了分歧，这支狒狒大军出发了，径直冲向城市。问题是，这种团结能维持多久？他们还不知道萨姆森已经死了。城区帮的领地现在由他年轻的儿子阿奇来守卫。他们也不知道斯卡的分裂帮同样正在前往城区，半尾带领队伍穿过铁轨，跨越了城市边界。作为前任首领，他经历过许多次突袭，他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食物。罗基在两侧巡逻，布鲁图斯则在队伍后方压阵。他们正前往一个熟悉的觅食地，那就是城里的果蔬市场。

这个繁忙的市场有着宝贵的食物资源，优先进食对首领来说至关重要，这能让他们保持强壮和精力充沛，从而能够击退敌人或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没过多久，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就开始为了优质的食物争抢起来。前任首领半尾发现了一大堆多汁的水果，布鲁图斯认为这应该属于自己，他穿过市场跑过来，想要抢占这份战利品。半尾退缩了，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前任首领将彻底退出权力之争？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他独占了最大的一份食物，

争端并没有就此结束。罗基错失了水果，他现在想在队伍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他开始骚扰群体里的雌性和幼崽，

成员们已经忍受他好几个星期了。罗基只是个外来者，他比不上布鲁图斯和半尾这些资深成员。于是大家联手把罗基赶走了。罗基并没有被吓倒，他似乎非常热衷于挑衅和破坏。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四处横冲直撞。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瀑布的南边，横跨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它连接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从汉季开始，这里就成了大乔帮的栖息地。机会主义首领费金正在全神贯注地守卫核心领地，那就是边境的卡车停靠站。这里变得越来越繁忙，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排队过桥。最近几周，费金一直靠在这里捡食和偷窃来养活庞大的族群。这样做很危险，他让整个族群直接陷入了与人类的冲突之中。现在费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车辆不断增加，车流不息，以至于狒狒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像以前那样实施打劫。大乔帮的成员被迫在垃圾桶里翻找残羹冷炙，里面主要是人类丢弃的含糖饮料。这可能会使大乔帮短暂的血糖升高。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这些食品显然无法让他们维持太久。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狒狒似乎并不在意，

0: 老练的投机者费金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留在这里，风险似乎已经大于回报，或者像其他帮派一样前往城区寻找新的生机。费金的队伍有30多只狒狒，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大乔帮和分裂帮峡谷帮同样涌向城区，城区的狒狒总数将超过100只。一旦冲突爆发，最终只能有一方胜出。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三五支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支交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在距离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不远的地方，天空中阴云密布，这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瀑布以北的赞比西河畔，生活着一个狒狒族群。即将到来的雨水无法解决眼下的觅食难题。森林帮继续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四处翻找，试图寻找残留的根茎。首领玛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玛丽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饥饿很快就会夺走族群成员的生命。处境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幼的狒狒，比如玛丽的儿子格拉布以及女儿蕾欣。玛丽已经失去了核心资源，斯卡带领的分裂帮把她赶出了果实丰饶的雨林。现在玛丽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机会可能就隐藏在一条长长的柏油路尽头，那条路一直通向城市。森林帮以前多次见过这条路，但他们从未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现在。玛丽一直对前往城市充满顾虑，她想避开那些好斗的城里人，现在的处境实在令人绝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玛丽带领族群成员向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进发，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这里和干燥的灌木丛截然不同，郊区修剪整齐的花园和开花的树木，对这些来自乡野的狒狒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片人类的庭院宛如一座小型绿洲，绿树成荫的郊区成了绝佳的游乐场。格拉布和蕾欣在一户居民的后花园里玩耍打闹，玛丽来说，这次城市之旅意义重大，这给饥肠辘辘的狒狒带来了久违的慰藉，他们获得了恢复体力的机会。可是他们挑选的日子实在不凑巧，就在

几百米外的市中心，一场麻烦正在酝酿。在狒狒的世界里，权力真空往往难以和平收场。局面开始变得混乱起来。分裂帮和峡谷帮一路畅通无阻地深入城市中心，他们开始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前任城区帮首领萨姆森可能出事了。远处的骚动让玛丽感到恐慌。城区不适合一位总是逃避冲突的首领。玛丽迅速带领队伍离开，他们退回了相对安全的灌木林。与此同时，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已经带领帮众来到了一块令人垂涎的宝地。那是一片芒果林。正值中午，阿奇寻找的并不是凉爽的树荫，而是狒狒们十分喜爱的芒果。成熟的果实让阿奇放松了警惕，他忘记了危险可能正在逼近。以前年纪尚幼，又有父亲保护，阿奇从来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现在萨姆森不在了，他只能靠自己。饥饿的挑战者正迅速逼近，罗基会毫不犹豫地向阿奇发起攻击。胜利不仅能带来一顿美餐，还能赢得新的雌性配偶和领地，这实在极具诱惑。这会是阿奇作为新任首领犯下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吗？分裂帮的首领斯卡也在迅速逼近，他现在就在附近的购物中心。对阿奇来说，幸运的是斯卡被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分散了注意力。自从萨姆森把他赶出城区以来，斯卡就一直渴望重新获得这个资源。垃圾桶里面装满了高热量的剩饭剩菜，这对他的族群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位狡猾的老将再次展现了实力，他又一次为整个族群提供了食物。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回了一大块曾经属于他的宝贵领地。就在斯卡抢占地盘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重创了城区帮。年轻的首领阿奇遭到了攻击，深深的伤口证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一场灾难。阿奇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袭击者很可能会再次发动进攻，因为对方已经知道城区现在只有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在把守。阿奇现在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战斗削弱了他的体力，这位稚嫩的首领此时极其脆弱。阿奇现在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拯救自己以及他的族群。莫
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内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剧，旱季即将结束，城区成了仅剩的食物来源地，狒狒们依旧在争夺城区控制。

0: 机会主义首领费金吃了几天的残羹冷炙，现在他离开了卡车停靠站，他做出了与其他帮派首领相反的决定。费金并没有去城区，而是带领族群成员穿过大桥回到了赞比亚。在峡谷边缘，费金发现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资源，瀑布的水雾滋润了岸边的树木，茂盛的枝叶和种子为饥饿的大乔帮提供了营养。族群成员四处觅食，费金在一旁警惕地守卫着。这里成了大乔帮幼崽们的新游乐场。
1: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峡谷这边的食物相对富足，对于费金这样的流浪投机者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去城区冒险。费金并不热衷于征服，哪里有食物，他就去哪里。目前看来，他们要留在这里了。

这样一来，城区争夺战就只剩下三个帮派了。而负责守卫这里的是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阿奇。傍晚时分，阿奇在公园里重新集结了城区帮。首领遇袭后，狒狒们变得异常焦躁，受伤的阿奇只能寄希望于群体的力量，然而他的族群成员却在不断减少。原本30多只狒狒的队伍，现在只剩20多只。阿奇试图效仿父亲的强硬手段来聚拢队伍，但行不通。他现在需要一些温和的劝导方式。邦妮在群体里有些强势，他同时也是极受尊重的年长雌性狒狒。

邦尼丰富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动用了一种比蛮力更有效的手段，那就是族群里的雌性成员。虽然狒狒族群的首领是雄性，但雌性狒狒依然对族群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整个族群的核心，有时雌性的决定尤为关键。邦尼开始为阿奇理毛，他在向族群的其他成员发出支持阿奇的信号。

其他雌性在一旁注视着，邦尼明确表示自己会留在阿奇身边。细致的礼貌行为发挥了奇效，

雌性的介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狒狒们接连离开公园，他们不再去当逃兵，而是选择跟随阿奇。多亏了邦尼，年轻的首领再次赢得了群体的尊重。阿奇带着族群成员离开了城区。阿奇成长很快，他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智慧。这一举动恰好拯救了城区帮。

在城市的北部，阿奇找到了一片还没被占领的树林。这里的资源并不丰富，但城区帮至少有了一个远离危险的新家。和父亲萨姆森不同，阿奇懂得了优秀的领袖必须智勇双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带领族群活下去。现在的城区争夺战只剩下两个帮派了，他们是峡谷帮和斯卡的分裂帮。最后的决战时刻到了，斯卡似乎占据了上风，他的族群已经接管了城区中心。斯卡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前方却没有出现任何阻碍。阿奇的城区帮已经离开了，就连峡谷帮那些强壮的雄性狒狒也都不见了踪影。这一切的原因隐藏在城市的东边，在峡谷边缘。之前被峡谷帮赶出市场的外来者罗基受了伤，他就是袭击阿奇的神秘凶手。罗基在这场打斗中落败了，今天的遭遇让他处境艰难。罗基不仅失去了族群，也失去了领地。他暴躁的行为和对阿奇的鲁莽攻击彻底粉碎了峡谷帮接管城区的机会。前任首领半尾也选择了妥协。市场上的落败让这位老首领心生退意，他放弃了对首领之位的争夺。这样一来，布鲁图斯顺利接管了峡谷帮。由于缺乏足够的盟友，这位新上任的首领放弃了对城区的争夺。峡谷帮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随着新首领尘埃落定，这片悬崖之巅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城区争夺战落幕，斯卡不再是分裂帮的流亡首领，他成了城区的新统治者。他在重新夺回的街道上巡逻，在街角享用着美味佳肴。品尝着当地店铺提供的甜点。斯卡俯瞰着自己的领地。这位狡猾的老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雨季终于降临，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从现在起，生存将不再那么艰难。旱季的苦难已经过去，狒狒们必须适应新的秩序。在这场较量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玛丽的结局还算不错，随着斯卡重返城区，她也回到了森林，她的族群在那里享用着雨季的馈赠。通过避免冲突，玛丽保护了幼崽的健康，所有成员都安然无恙。菲金和他的大乔帮留在了赞比亚，在那里他们不再为食物而发愁。菲金现在深受族群成员的拥戴，受伤的外来者罗基显然是个输家，他在战斗中落败，被峡谷帮驱逐。罗基的离开让半尾得以安然退隐，这就为新的首领布鲁图斯铺平了道路。峡谷帮失去了幼崽尼诺，他们遭受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现在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幼崽们也有了生存的希望。与此同时，斯卡成了真正的赢家，他是城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斯卡证明了经验的重要性，他带领族群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流亡峡谷到最终凯旋。阿奇现在生活在灌木林里，阿奇毕竟是萨姆森的儿子，或许有一天他会夺回父亲失去的领地。对于这些臀尾狒狒而言，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注定还会继续，因为他们是

会交流，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0: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He,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河马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河中之马。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贴切，因为跟河马亲缘关系较近的是鲸而不是马。这种偶蹄目动物白天总爱泡在水里，喜欢大口啃食鲜嫩的青草。虽然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但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于非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东部，河马的存在让这里宛如一个生态乐园。每年迁徙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各种动物，依靠的正是由河马这一关键物种维系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多亏有这些体型庞大的半水生动物，才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为了非洲南部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在河马的注视下，迁徙而来的动物们展开较量，只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活下去的机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动物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要竭尽全力。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河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

了深远的影响。奥卡万戈河全长约1600公里，河流发源于安哥拉境内，最终注入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并在沙漠北部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旱季已接近尾声，奥卡万戈三角洲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洲以北的地区现在大雨倾盆，几个月后第一波洪水就会朝干旱而辽阔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奔涌而来。洪水流经沙漠，将成千上万吨沙子卷走，最终带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等到一切归于平静，生命的华彩乐章便要盛大上演。现在有水，有阳光，还有刚刚长出的鲜嫩青草，万事俱备，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将破土动工。要干好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建筑师的参与。担起这项重任的正是河马。洪水过后，河马开始开辟水道。蜿蜒的水道将水引到了原本得不到水源滋养的地方。这项自然工程造就了大片的绿地，将许多植食性动物吸引而来，繁衍后代。当然，有植食性动物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捕食者出没。水流穿过河马开辟的众多水道，滋润着周围的土地。充足的水分和阳光，让青草生长得格外旺盛。对于这一切，河马功不可没。现在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回报。河马过了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水源丰沛，植被繁茂，是动物们的理想栖息地。一只河马一天能吃掉35到50公斤重的青草，它们就像巨型割草机，一刻不停地收割着营养丰富的青草。毕竟成年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不多吃一些可不行。就河马的数量、体重和进食比例来看，可以说河马是这里消耗食物最大的动物之一。跟非洲大多数平原一样，雨季过后，奥卡万戈三角洲会进入艰难的旱季，因此河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不久后水流就会干涸，眼前绿意盎然的大地又会变回干旱的模样。此时河水达到最高水位，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季节性湿地，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动物在此聚集，他们都希望在这片丰饶的湿地上找到水和食物。有些动物非常聪明，他们竟懂得与别的物种合作。一只黄嘴环鹳和一只黑鹭组成了一对特别的捕食搭档，他们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觅食方式。这两只涉禽都在这片红泛平原上捕食，这里藏有不少小鱼、两栖动物和软体动物。黄嘴环鹳的喙很灵敏，它把喙张开插进水里，同时用长长的脚趾翻动泥土寻找食物。
而一旁的黑鹿则利用翅膀在水面上方投下阴影，以吸引小鱼游过来。它张开翅膀的样子就像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斗篷。黄嘴环鹳和黑鹿同时活动，制造出动静，让水里的猎物摸不清方向，提高了捕猎的成功率。这样的猎捕组合非常罕见。这对特别的搭档周围还有不少动物。河马正惬意地泡在水里，不远处还有一群白脸树鸭。不要被白脸树鸭憨厚的外表所迷惑，其实它们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主要针对自己的同类。

喜欢打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起来，也不在意会不会打扰到身边的其他动物。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想捕到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这对捕食搭档决定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觅食。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东部，还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南白蜥主要在河马不感兴趣的地方活动。

这只雌性南白犀和三角洲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知道丰美的草场不久后就会枯萎，于是抓紧时间大口吃草。

跟他一起进食的是他快要成年的幼崽。南白犀幼崽安心地吃着草，他已经长大了不少，还长出了角，有了自保的能力。何况还有妈妈在一旁保护他。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多动物，但像南白犀这么大的却不多，他们很难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

0: 比如潜伏在水塘里的鳄鱼，以及这只形单影只的狮子。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大家一起来一颗。
0: 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 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助力质量检查
4: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5: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6: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用飞书。盖世酥梨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 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酥梨小金碗。
8: 阿福，嗨，我在。
9: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不过，南白犀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南白犀的皮肤十分坚韧，就像披了一层铠甲，狮子很难咬穿。况且， 一只狮子根本对付不了两只南白犀，然而狮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为防万一，南白犀最好还是赶紧回森林里去。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 茂密的森林其实并不常见，这里的降雨量较少，很难长成大面积的树林。而每年被洪水光顾的地方则不同，这里土壤较为肥沃，长出了繁茂的森林。森林里某些区域的树木非常密集，连阳光都无法穿透树冠，照射到地面上来。 因此，森林可以为动物们提供阴凉的地方，让它们躲避正午炙热的阳光。烈日当空，一群南白犀正在找地方乘凉。

他们在林中推来挤去，都想抢占最凉快的位置。然而，森林里也暗藏危机。

在离南白溪不远的树荫下趴着几只狮子，他们也是来乘凉的。狮子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已经注意到南白溪的存在。狮子和南白溪很难和平共处，

南白犀群一靠近，狮子就紧张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全看南白犀下一步的举动。一只年轻的南白犀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他径直朝狮群走去。狮群首领下令撤退，带领狮群转身离开。即便如此，狮子们仍是昂首阔步，显得十分从容。或许是准备等到势均力敌之时再斩。

这片草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每当奥卡万戈三角洲长出繁茂的植被，就会有成百上千只长颈鹿迁徙至此。这些季节性的访客都是到三角洲来觅食的。对长颈鹿来说，比起啃食高处的树叶，低头喝水要困难得多。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长颈鹿竟然做得如此费劲，难免引来一些动物围观。长颈鹿为了从高处取食，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长颈鹿可长到近6米高，让它们得以独享高处的叶片。很少有动物能跟它们抢食。

现在，年轻的雄性长颈鹿填饱了肚子，状态正佳，没了觅食的压力，年轻雄性好斗的性子就开始冒头。正午时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长颈鹿变得烦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由于睾酮水平升高，这对长颈鹿兄弟用力甩动脖子，用头上的皮骨角攻击对方。他们的妈妈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却不介入争斗。不远处的狮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斗中的长颈鹿，只要其中一只倒下，他们就会立刻围攻上去，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狮子只需在一旁静静等待。格斗场上的两只雄性长颈鹿没什么经验，稍显鲁莽，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即便可能受重伤也在所不惜。打斗越来越激烈，这一下肯定很疼。狮子兴奋地舔着嘴唇，如果长颈鹿耗尽体力还受了伤，就很容易遭到大型捕食者的攻击。这只雄性长颈鹿尤为高大，没有成员来挑战它。金合欢树上最鲜嫩好吃的叶片随它挑选，它可以尽情享用。与此同时，一种非洲的鸟类也在进食。几只红嘴牛椋鸟在长颈鹿身上享用午餐。

这些动作灵巧的鸟主要吃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及其幼虫，包括蜱虫和跳蚤，它们甚至会吃动物的皮屑。在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受益。长颈鹿的皮毛中藏有大量寄生虫，为红嘴牛椋鸟提供了食物。红嘴牛椋鸟在进食的同时，也帮长颈鹿清理了身体，尤其是一些长颈鹿自己够不到的部位。临近傍晚，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出现在河岸边，开始活动。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

0: 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大部分在晚上比较活跃，炙烤了非洲大地一天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为了觅食，非洲水牛群在夜间四处活动。非洲水牛制造的动静吵醒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动物，满月当空，月光洒在草地上，借着月光，动物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有助于它们觅食。大多数植食性动物的夜视能力不佳，这给捕食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一只花豹耐心等待着捕猎的机会，它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空气中飘来腐肉的味道，不远处一只黑背胡狼抢先一步找到了一具羚羊残骸，在月光的照射下，很快兀鹫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他们把黑背胡狼团团围住，想要抢食。黑背胡狼努力捍卫自己找到的食物，饥饿让他变得异常凶猛。

样子，黑背胡狼这一夜将过得很漫长。事实证明，耐心守候是有效的策略，狮群终于有了收获。在几小时前那场长颈鹿的较量中，其中一只长颈鹿倒下了，成了饥饿狮群的晚餐。长颈鹿妈妈坚定地站在狮群面前，看着死去的儿子，仿佛在为他哀悼。可惜他已无能为力。大自然就是如此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总是伴随着另一些动物的死亡。狮子也有幼崽要喂养。然而，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之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远处走来一群大象，这几十头大象是从三角洲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区迁徙过来的。他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摄入充足的水分。保护区内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物。

在周围其他动物的注视下，大象们急不可耐地喝起了水。他们急需恢复体力，好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充足的水源。解渴之后，年轻的雄性大象在激素的影响下开始躁动。这头年轻的雄性已经好些天没有好好进食和喝水，现在有了一些力气，就急着找同伴较量一番。很快他就找到了对手，两头大象展开较量。

他们一次次用头撞击对方，动作看似激烈，其实每次都掌握着分寸，点到为止。可惜他们没能引起雌性的注意。一般情况下，这种较量最后大多以其中一方退场告终。可眼下有这么多观众，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放弃。又来了一头大象加入混战。然而这时争斗已接近尾声，两头大象都无意与后来者

天亮了，大地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凉爽了许多。这种天气正是大象喜欢的。野生大象每天只会睡两三个小时，它们晚上已经喝足了水，现在可以开始吃早餐了。早起觅食的大象能吃到更为鲜嫩的植物。

经过潮湿空气的浸润，嫩芽仿佛在一夜之间吸饱了水分，格外鲜嫩多汁。这头年轻大象可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美食，忍饥挨饿了那么久，是时候补充能量恢复体重了。于是大象不停地用鼻子从葱郁的植物上采下叶片塞进嘴里，一头大象一天能吃下200多公斤的植物，还能喝下重量相当的水。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清晨充满了生机。这个水塘已被一群河马占据，红嘴牛椋鸟干脆也来到水面上，为河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水里的河马数量比岸上多，而且集中在一起，更方便红嘴牛椋鸟觅食。美中不足的是，河马有时候不太配合。红嘴牛椋鸟为河马提供了周到专业的驱虫服务。这些鸟能从河马厚厚的皮褶中找到大量营养丰富的寄生虫和软体动物。河马早晨的悠闲时光即将结束，一只流浪的雄性河马出现在水塘边，像是来找茬的。水塘中的雄性河马首领要守住领地，就必须赶走这个闯入者。而且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了幼崽，外来的雄性可能会威胁到幼崽的生命安全。闯入的河马摆出了挑衅的姿态，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雄性河马首领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闯入者不断发起挑战，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他分明是想取代这片水塘的雄性首领，雄性河马首领必须稳住阵脚，让挑战者看看在这个水塘里是谁说了算。在河马的世界里，有一点毋庸置疑，谁的嘴张得更大，就代表谁更强大。意识到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挑战者转身离开。他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这么强大的对手。与其冒着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搏斗，不如尽早放弃，赶紧逃跑。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幼崽，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新上位的雄性河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幼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还有比河马更凶悍的动物。

在水下，试纹狗之鲤正伺机而动，光看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起得非常贴切。它们的上下颚长满利齿，一看就不好惹。这种鱼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很强，眼前这群试纹狗之鲤几乎每一条身上都留有打斗造成的伤口。它们长有20多颗牙齿，每一颗都尖锐无比。曾有人拍摄到它们跃出水面，在空中捕捉燕子的画面。在这片季节性水域里，不是只有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足够聪明，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只大白鹭把河马当作自己的瞭望台，这样它可以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并先于竞争对手发现猎物。

安嘴鹳没有找到蟾蜍，只想着不能被安嘴鹳发现的蟾蜍，不料却被大白鹭抓住了。蟾蜍如果回头看一眼，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被叼住的蟾蜍没有放弃，它不停地扭动身体，妄图挣脱大白鹭的控制。安嘴鹳似乎有些懊恼，如此美味的猎物它居然没能发现。也许下一次它能把握住机会。

水流继续沿着河马开辟的水道往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深处流去，然而水位开始下降了。时间不多了，几周前才到这里的大象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大象需要不断补水才能分泌充足的乳汁，不是所有大象幼崽都能跟着妈妈完成整个迁徙旅程，即便顺利抵达保护区，年轻大象也要花很多时间确立自己在象群中的地位。这头大象幼崽还小，它只想找到玩伴。这里动物很多，总能找到一起玩耍的伙伴。它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效果似乎不太理想。两头比它大一些的大象也下到水里，它们很快就开始打闹起来。它们完全无视旁边这头已经一吨多重的大象幼崽。如果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你可能会认为它们群体成员之间的打闹过于粗暴。事实并非如此。它们不是要伤害对方，而是在确定彼此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通过打闹，大象不仅能比试力量，还能有效释放它们的攻击冲动。可它们实在太闹腾了，水塘里的其他动物不堪其扰。不得不说，大象在比试力量时非常执着，两头大象打来打去，哪一方都不肯退让。规则其实很简单，谁能用象鼻长时间压制对方，谁就占优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起挑战，这是一场没有一方愿意屈服的较量。最后的结果不只是胜负那么简单，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在象群中的地位。他们对在一旁观看的大象幼崽不感兴趣，用鼻子把它推开，仿佛在说，你还太小，快走开。而成年雌性大象对年轻大象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转头离开了。三角洲的动物们都各自

口吃着。这些草很快会在酷热中枯萎。狒狒和驴羚朝河岸奔去，想要抢占觅食地。目前这里的食物还算充足，所有动物都意识到吃喝不愁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地上到处都是饱满的豆荚，狒狒群在首领的带领下享受着这个季节所剩不多的盛宴。狒狒幼崽牢牢地挂在妈妈身上，而狒狒妈妈正忙着在草丛中搜寻豆荚和植物根茎。与河马、驴羚等其他动物一样，狒狒也需要储备能量，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狒狒可以放松下来，安心地享用午餐。然而，这份惬意却被两只雄性驴羚的争斗打破了。狒狒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与驴羚保持安全距离。狒狒爸爸却仍留在原地旁观，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场冲突还没有波及他的族群。但是如果驴羚的打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的尖角或蹄子可能会误伤他的幼崽。驴羚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时间悄然流逝，几周前还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现在已变成一片枯黄。这代表植被正在枯萎。河道里还有水，可水位也在逐渐下降。许多动物已经离开，还有些动物仍不愿离去，比如鸵鸟。它们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生命。雏鸟一出生就要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

鸵鸟聚在一起共度难关。这个鸵鸟群由六只成年鸵鸟及其雏鸟组成，无论体型大小，动物都需要水和食物才能生存。哪怕鸵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它们也不得不前往尚未完全干涸的水道去觅食，而水道周围到处都是捕食者。这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的出现让鸵鸟群

前。谨慎的成员保持在安全距离警戒。幸运的是，这群非洲野犬看起来已经填饱了肚子。比起捕猎，它们现在更想与同伴嬉闹玩耍。只顾着打闹的捕食者，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不过，鸵鸟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一些可能被非洲野犬捕食的动物仍悠然自得地吃草，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一只鸵鸟按捺不住了，它独自走到水洼边觅食，同时上下挥动翅膀以示警告。他一边进食，一边留意着那些闹得正欢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对鸵鸟毫无兴趣，鸵鸟也随之放松了警惕。虽然河马不用太担心捕食者的威胁，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

见非洲野犬不再打闹，油猪赶紧转头离开，没有必要冒险。鸵鸟发现情况有变，也赶快。

随着旱情加剧，动物们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天气酷热难耐，旱季里只有到了晚上，河马才能得到片刻清凉。河道里的水已经无法没过河马的身体，不久后河马就必须开始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大部分植物在高温下枯萎，本就所剩不多的水也蒸发殆尽。曾经充满生机的红泛平原，如今土地干旱开裂，失去生机。卡拉哈里沙漠正在侵蚀三角洲盆地，河马开辟出的一条条水道现在只留下枯草和干硬的泥块，曾经充盈丰沛的水塘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干涸。水和食物都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干旱迫使河马向北迁徙，白天河马挤在仅存的几个水塘里，以避免烈日的炙烤。到了晚上，雄性河马首领会带着河马群连夜赶路，不是所有河马都能到达目的地。好在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在奥卡万戈河上游几百公里处，热带强降雨的影响已经显现，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珍贵的水资源又开始流向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动物们只要坚韧不屈，努力生存，终会等来大自然的馈赠。这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总有一天

0: 洪水会重返奥卡万戈三角洲，为那里注入生机，大地会再次长出青草，河马也会回到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时，河马又可以开辟一条条水道，让位于非洲南部的这个生态乐园再次焕发生机。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2: 么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4: 不了。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贸易、交流、互鉴、繁荣，这些闪光的词汇最早便闪耀在高原之上，流淌延绵至今。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便与中亚等地架起互通有无的彩陶之路、玉石之路、稻米之路和名满世界的丝绸之路。如今紧密相连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已成为一带一路向西向北开放的前沿。高原地区凉爽的气候、独特的水土风貌与民族匠心工艺，广受世界青睐。这一切共同构筑起中国文化自信出海的坚实底气，也成为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沃土。高原之上，新的商贸故事正随风而来，清风拂面。

0: 黄土高原西部边缘，雄踞丝绸之路东段要冲。这里部分区域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极度干旱缺水。就这样一片，让晚清名臣左宗棠感叹陇中苦极甲于天下的土地，却因一颗小小的马铃薯改变了命运。明朝末年，马铃薯从美洲传入中国，清乾隆年间开始全国广泛种植。在耕地进一步开垦的同时，中国人口逐渐从近1亿攀升到4亿多。
1: 70年代的时候呢，叫救命薯，因为在以前呢没有这种灌溉条件，唯有土豆种下去以后，它会长一点，只要下点雨，它不死，它就继续长，一直到了秋天以后呢，它总会有产量。定西人，包括我老家武三天水人，1天3顿是土豆啊，这样把多少人的命给救活了。
0: 定西人总是会开玩笑的说道：“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无论称呼如何变化，马铃薯绝对是定西的宝贝。1998年，李进福从上海的一家外企辞职，回到定西，创办了定西马铃薯研究所，从事马铃薯脱毒原源种、原种和商品薯的研究、生产与销售。2009年，他将事业拓展到国际贸易。而要想长久而深入地进行国际合作，口碑和信誉尤为重要。谷雨，雨生百谷，正是秧苗出插、作物播种的好时节。庄稼的播种已迫在眉睫，但定西地区仍然没有等来急需的降雨。
1: 美国百事，我们做那个南方的种薯，虽然这个不能有闪失，它未来他们整个南方的种薯就都可以放到我们这边，就咱们就相当于又是个定点农业了。
0: 交代完播种的事，李进福立即赶赴机场，他将飞往埃及商谈一次重要的商业合作。
2: How are you?
3: Nice to meet you.
0: 与此同时，来自巴基斯坦的客户来研究所考察。毕业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李田是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海外市场部经理，负责所有与外贸相关的工作。巴基斯坦的客户表达出了强烈的合作意愿，远在埃及的李进福也传来了好消息。

0: 订单谈成，播种开始。这些正在无菌阻培室里生长的是马铃薯的原圆种，相当于种子的种子，是可以生产原种和一级种属的精英种子。将选好的土豆进行顶芽脱毒，培养基培养扩繁移栽后，大约三个月，完全脱毒的圆圆种属苗会按照严格的标准搬家，移栽到温室的苗床上。它们需要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根据成本和生长周期的不同，属苗被移栽在不同的温室里。这个占地20000平方米的联动温室可以年产圆圆种1300万粒。三个月后的收获季，不同的大棚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1: 你们把你们的那个的人带下来的，我们在3号棚发现了一个异常的蜘蛛，我们等你啊。哎，你们过来行了、嗯、
2: 不是病理性的，它是生理性的，因为确定不了到底是肥料、水还是液糠还是农药，包括天气造成的，所以呢，现在就让你们呢取样，取完样都是换实验室去分析。
0: 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期，突然出现的苗株发黄，让李进福格外担心。
2: 将近有6000万粒的订单，你可能连30%你都完不成，这个损失不知道，肯定压力很大。
0: 实验室里，研究所实验室的负责人林洪熙在操作台上紧张地寻找着苗株发黄的原因。

0: 我们原种病毒含量是零。这一株苗子扩散成一百万株的时候，我从这一株第一株的测试就开始了，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包括 EC 值，长到二十天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测试，收获前二十天再做一次测试，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质量要求。
1: 两天后，实验结果终于出来了。
0: 分案了，嗯，哎，出来了吗？
2: 出来了。
0: 好，那做吧。
3: 钾含量是在 OD 值的呈现上面比较低一点，它的灌溉用水比较多，把那个硝酸钾一类的盐类把它淋洗到基质底下去了，
0: 所以可能有时候把那个比例变一下，嗯，调整一下啊，嗯，但是你还是按照
1: 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在调整了施肥方案后，苗株发黄的问题顺利解决。
4: So this is wrong and that is wrong。
1: 研究所又迎来了一波前来考察的泰国客户，他们是研究所最大的客户之一。
0: 他们很震惊，说我们有新的品种，有新的技术，啊，就是谈了说今年跟明年的合作啊，所以基本上谈得很成功。
4: Vegetable project after arrive here, oh many many potato as well.
1: 三个月后，发往埃及的原圆种开始采摘。这里的苗床大有讲究，这是用椰子外壳加工而成的纯天然有机介质椰糠。和传统的土壤相比，椰糠可抗击病虫害，增加透气性。八年前，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第一次把椰糠引入了马铃薯种植，并申请了专利。联动温室里的采摘条件更加严苛，要求各项指标精准控制的误培方式，让马铃薯的生长完全依靠封闭系统中运行的营养液。一旦发生感染，整座大棚的薯苗都有可能被殃及。联动温室内虽然一年只产两季，成本高，风险大，但接薯率却可达到日光温室一年三季的4到5倍。
4: So you probably can receive it on mid of the October.
1: 交货日期日益临近，这些种薯将要接受出关前的最后考验。
5: 包装完整啊。
3: 就像去年中国开通了这陆海新通道，是通过火车将这定西的土豆直接运向青岛港。最大的优势就是火车拉集装箱，我们全程是能够监测到温度，而且非常的准时终点。
1: 海关检测顺利通过。这一年的冬季，这些来自中国黄土高原的马铃薯圆圆种将在尼罗河两岸生根发芽。2024年，研究所的马铃薯圆圆种的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的90%以上，部分圆种甚至出口到了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在广袤的高原上，马铃薯进入了全面收获季。这个产量占全球1/4的小小农作物，让中国在农作物全球协作的新途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内蒙古高原上，外贸公司的王静作为中方代表，正带队赶赴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市，去解决色楞格造纸厂的紧急难题。色楞格造纸厂位于贝加尔湖流域，下飞机后还需要乘坐8个小时的汽车才可以抵达工厂。
6: Главное у меня три так цели. Во-первых, то есть надо посмотреть у вас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курс. Вот поэтому сейчас, ну,
1: 王静到达后立刻加入紧急会议，而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搅拌器异常振动问题。
7: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до этот вал тоже сейчас отправлять, но и почему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6: Ага, хорошо.

0: 您
1: 出现异常的搅拌器是由王静所在的中国公司代理改造的。
0: 我们是之前供了一个江塔的一个搅拌器，可能因为安装位置或者选型的问题，它老震动，震动运行不好了，浆料把这个叶轮给打碎了。
1: 搅拌器虽为辅助设备，但对于依赖连续化生产的造纸厂而言，搅拌器的异常不仅会导致产量骤降，纸张质量亦难保证，若不及时处理，还可能引发其他纸浆泄漏等一系列系统故障。
0: 其实这个纸厂对这个镇甚至对这个区域它都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背后是成千上万个这种家庭。
1: 斯伦格造纸厂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因地处西伯利亚森林带和贝加尔湖畔，资源优势显著，斯伦格镇亦因厂而设。如今镇上20000多常住人口的生计均与造纸厂息息相关。造纸厂一旦出现产量或效益问题，整个小镇都会受到波及。
0: 你做的不成功了，它至少可能再停工几个月甚至半年，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其实也承担不起。
1: 经过一下午的研究，王静团队最终确定方案，先对中浓泵参数进行调整，重点调整纸浆进口及旁侧两个阀门的参数，再更换新的叶轮。
0: 你包括阀门的开度，他们再检查一下是不是20的现场。
2: 55米。
0: 结果调整完之后，产能也提上来了，这个泵的运行也很稳定。阀门开度就变小，对 ，valve aftermarket 的。
2: 对。
0: 目前为止他是满意的。这个设备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应用的地方啊，有很多这个业绩，所以我们相信在这儿用起来也不是问题，只是说怎么去调试，怎么去使用。
1: 王静的这份自信并非仅源于中国制造的设备。从11年前开始，其所在公司已对该厂进行多次升级改造，成功地提升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可以说，王静团队对斯伦格造纸厂各工段的情况比俄方许多人员还要熟悉。即便如此，面对厂方污水处理系统的改造诉求，王静仍丝毫不敢懈怠。他与团队在斯伦格造纸厂又做了2天细致调研后，才返回中国。
0: 那下一步行？来的那谁？好的，说别的单。OK， 拜拜拜拜。
3: 斯伦格这个项目整个2、3年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觉得目前效果还挺好，就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1: 王静所在公司的总部是在内蒙古，这里自古便是中原腹地连接北方草原和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枢纽，如今链接变得更加紧密。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等立体交通网络，成为国内各大城市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商贸的中枢。三个月后，通过中欧班列，王静将斯伦格造纸厂的改造设备发运出去。与此同时，斯伦格造纸厂内又一批纸张下线装车，这批纸张也将经中欧班列运抵中国。
0: 我们提供给他设备，我们又来进口他们的纸张。放大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国际的这个交流，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大家命运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随着中国市场对高端生态纸张的需求持续增长，王静所在公司代理的斯伦格纽卡纸广受青睐，年进口贸易额已超过2亿元。而王静凭借多个改造项目的出色完成，被公司提拔为副总经理。新的合作项目和新的未来正在可触摸的前方明。

0: 琳琅闪耀。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青海省嘉雅村嘉雅藏毯工艺大师杨永良正在为青恰会全力编织藏毯。
1: 我们的那老祖宗坐在这个地方，汉回藏都在一块混住上，高民族与高民族的文化在织毯的这个过程中，老祖宗就把这些文化夹杂在一块了。
0: 青海绿色发展投资洽谈会是青海地区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贸易节会，也是杨永良看中的契机。身为嘉雅藏毯工艺大师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产品畅销和荣誉加身了，他决定纯手工制作一块一下子就能惊艳全场的藏毯，让传统藏毯的手工技艺真正火起来。名字也十分霸气，虎虎生威。早在约3000年前，藏族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原始藏毯的编织技艺。明末清初，杨永良的祖辈从南京随军迁到嘉雅村，并带来了江南先进的纺织技艺，加上当地盛产的犀宁大白毛，嘉雅藏毯工艺日渐成熟。新世纪初，嘉雅藏毯大胆吸收了一些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喜爱，与波斯毯、土耳其毯被共同誉为世界三大名毯，国际市场份额也是逐年上升，最高年份额达1.24亿美元，使其成为高原上炙手可热的手工珍品，也成为杨永良心中民族团结的象征。

0: 杨永良承袭了祖辈的技艺，成为国家级非遗加雅藏族织毯技艺第七代传人，也是一位喜欢创新的弄潮儿。这次参展，杨永良选择制作虎虎生威，一方面因为虎皮的黄色更能呈现出加雅藏毯的传统技艺，同时他十分喜欢威风凛凛的老虎，要用这一图案传递传统文化仍然充满活力傲笑世界的愿望。认真的老杨已经挑选了许多种现有的羊毛线，但一直不满意。在他心里，老虎的毛色应该更厚重深沉一些，而在整个藏毯制作工艺中，染色又是其最重要的一环。周末，杨永良把在西宁居住的儿子叫了回来，同他一起去山里寻找一种亚洲古老的颜色。这种颜色的染料多生长于高海拔、气候寒冷的山区，采集并不容易。近几年，手工藏毯低端市场持续萎缩，高端市场因文化价值挖掘却实现了逆势增长。正是看到这些变化，杨永良希望在颜色上下功夫，采集并使用天然植物来染色。
1: 这个去的是七岁以后不化的染那个土色后进来的。
2: 那是花木人。
0: 大黄在中国是一味极具代表性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等药用功能。但杨永良看中的是大黄的深褶黄。不同于化学染料的鲜艳刺眼，这种散发着古朴与雅致的天然色泽更加深沉耐看，也更符合高端市场对天然染色的审美追求。
1: 说好的是，那就这样，再去给个货。

转眼一周时间过去了，杨永良想要的深褶黄羊毛线终于成功上色，但距离青翘会的开幕时间已不足半月，留给他真正制作藏毯的时间不多了。杨永良依然从容，能让他如此胸有成竹、淡定面对，主要来自于他40多年的织毯经验及师徒二人的默契配合。杨永良从小便跟随爷爷和父亲从捻线开始学习制作加牙藏毯，岁月虽在他的额头雕刻出了深深的皱纹，也让他的双手远不如从前灵敏，但底子在，底气也在，传承还在。青翘会藏毯展览专区是商贸场，也是比武场，每年都会有许多国际商人携带着各自的作品在这里一比高下。杨永良尽管占尽了地利和人和，但高手之间的比拼总在毫厘之间，他正严阵以待。随着会期的一天天临近，他与大徒弟轮流加班，

0: 在展会的前一天晚上，藏坛虎虎生威终于完工。
1: 成功了，成

0: 一份匠心和一片赤诚，让杨永良收到了回报。在为期五天的庆祥会上，他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12个大订单，他的想法也得到了验证。
1: 他说编织跟我编织技艺一样的，所以说你们之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语言不同，你们是一样的。
0: 好技艺如同先进的文化一样，穿古越今，跨越西东，是通向世界的大门。在文化交融的高原，互通有无、互鉴共融的故事从历史深处缓缓流淌至今，也终将流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厚实的黄土、清脆的草场、曾经开放交流的前沿，经历了千年积淀，底气更笃，后劲儿更足，正从偏远西北再次成为开放的高地。高原之上，星河更加璀璨。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都出汗了。
1: 那就是完了。
2: 哈哈哈哈哈！

0: 声像是大地的脉搏。在地球浩瀚的生命长河中，人与马的命运紧密相连。跨越了4000年，从远古的草原到现代文明，这里的人们一生与马为伴，诉说着最古老的故事，最深沉的情谊。蒙古马承载着这片土地的梦，见证着岁月沧桑，人事变迁。人们依马而生，与马同行，超越平凡的界限。这些奔跑的身影未加修饰，却成为了草原上最动人的诗篇。他们跨越语言和物种，踏响生命最真挚的交响。
1: 我们现在要救援去，先背好马鞍子，然后出发。
0: 暴雪停歇后，警队的警员需要赶往事故地点救援。
1: 从这有个7-8公里路，我们车也走不了，这雪太大了，我们只能骑马过去。
0: 在1150平方公里的广袤辖区里，只有他们能回应遇险的呼声。乌拉盖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山地和内蒙古高原衔接处，这里的夏季气候舒适宜人，但在冬季7-8级的大风十分平常，也让这片草原成为了天然地理风口。警队队长阿奇图每拍摄10秒就得把手机放进怀里捂一捂，避免手机因低温关机。
1: 应该是这个车。
0: 这次出警的任务是解救被困雪场的车辆。
1: 好像就在前面这车，马上到了。这雪太大了。哎呀，现在有零下26度。
0: 暴雪后的风平浪静并不多见，阿奇图感到很庆幸，这次任务可能不会太艰难。他们挖了40分钟。
1: 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哎呀，
2: 你们干什么？
1: 看看这个马。
0: 队长的马叫小星，是一匹蒙古马。这些马也是唯一适应这里地貌跟低温的伙伴。
1: 我们刚救援完毕。
0: 雪地里起风了，这种大风很容易形成极端天气，白毛风，风速超过每秒10米，大量积雪混合着沙尘被狂风卷起，可见度瞬间下降到不足2米。整条331国道乌拉盖段都将陷入交通瘫痪。在白毛风里不能停车，风雪很快会把车辆掩埋，被困者将无法自救。这种极端天气在晚上出现会更加危险。阿奇图接到消息，20多台车辆被困，队伍再次前往下一个救援点。积雪覆盖已达半米以上，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10分钟即可冻伤皮肤。专业抗寒装备也只能保证2小时的体温稳定。救援工作已过去3小时，人与马的身上都结出了厚厚的冰壳，手脚灵活性降低，潮湿的内层衣物加速散热，抗寒装备正在逐渐失去作用。

0: 六小时后，队员们的体温降至35度，已经进入失温临界期。好在所有车辆都被成功救出。风也在日出时停了下来。
1: 马都出汗了。
0: 这样的救援在冬季要经历几十次。归队时，金色的晨光让队员们感觉到了一丝温暖。寂静的雪原上，只有这5人5骑。边境线的清冷，没有人比小青更了解。警队辖区的边境线长达20.7公里，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公路，不能通车，只能骑马。每一次巡边路程有80公里，最少要走2天。
1: 跑左点。
0: 只有蒙古马能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执行任务。天边草原乌拉盖，夏天有多迷人，冬天就有多残酷。巡边路上，这样的雕像并不罕见。
1: 对，近一点。
2: 这样。
1: 对，近一点，看，不然马动起来了。
0: 警队新人陈子渊浑身僵硬，
1: 马嚼子，哎，左手，
0: 他害怕马突然跑起来。
3: 停了以后，哎，妈妈把这个右脚从马蹬里，
0: 人紧张，马也紧张。
3: 慢慢的拿出来，抓，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哎，对，把对，马靴要放个脚尖，或者是不要超过2/3，如果全放进去，万一摔下来的话，他会拖着你走的。所以一定要，这是一个特别。
0: 阿奇图对他十分严格，学会骑马前不允许参加救援类外勤任务，因为在这里不会骑马就无法拯救任何生命，包括自己。
3: 对，然后下来以后拍一拍这个马脖子。
0: 小青今年刚刚7岁，却已经有5年的工作经验。阿奇图希望这位老队友多带带新人。
1: 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马嚼子有点太长，拉短一点，往左，往左，往这儿，往这儿，拉住，哎，对，请慢点，慢点，拽住他，往左，往左，左手拽。
0: 保持落枕的姿态，小青无法接受这个新手的生拉硬拽。陈子渊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1: 对对，
3: 慢慢下。
0: 踩在地面上，陈子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1: 好像还哭了，没哭？
4: 没有，流鼻涕了。
0: 他感觉腰酸背痛，双腿发软。阿奇图早已知道结果，但他不知道陈子渊的秋裤打褶，屁股磨得稀烂，
1: 可能会掉一层皮，掉了以后
5: 全身这个用劲，可能你要是腰也得用劲。
6: 对，腿也疼。
5: 对，腿也是用劲了以后会疼，慢慢骑得多了就好了。骑马的话也刚刚骑，很危险。一定要平时要慢慢慢慢练，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骑马的技术就慢慢就成熟了。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清晨，马已经等待开饭。
1: 抓马喂马，

0: 妈有人呢，不行，这妈有人。
1: 我找了，我今天是从这儿一直走这个
2: 一场暴雪后，
1: 这个线
2: 牧民家的牛丢了，
1: 走的也比较远，因为绕着嘛，找了一天，然后也没有找到，也没有什么线索。然后是今天是第三天，
2: 整整三天遥

0: 阿奇图还是对他不放心。
1: 行，走吧。
2: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今天要帮助牧民找牛。
3: 伊特格勒，看小蚊子。
2: 因为边境的雪太大了，他们车走不了，我们的车也走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骑马过去了。
0: 从被警队捡到的那天起，这条蒙古獒好像确认了自己的队员身份，只要警队出动，就会有他的全程陪护，队员们都叫他四眼儿。低温环境下，血液会优先保障重要脏器的温度。骑马时脚部供血不足，极易冻伤，需要时常步行，保证脚部血液循环。
2: 今天有点冷，我们步行走一会儿，暖暖脚。

0: 这个牧民在门口等着我们。
1: 你好。
2: 只是到牧民家就用了一个小时。
1: 离春燕是吧？哦，行，我们跟，反正是距离还挺远，雪太大，我们走的不是太快。对，刚才我们牵了一会儿，走一会儿。你那个牛的方向是从哪块哪个门出去的？打开方向。我们就不进屋了，我们就直接出发吧，早点。
3: 进屋喝点水。
1: 哎呀，不喝了，现在天短，我们赶时间吧，不然一会儿天黑了，不好回来，一会儿有可能刮歪毛风的，那头啥也看不见现在。
2: 阿奇图带领队员向最近的制高点进发，希望能发现牛群的踪迹。
1: 现在开始起歪毛风了。
2: 雪原上起风了。天地的界限开始模糊，这代表白毛风要来了。
1: 现在起白毛风，我们也什么也看不着了。这是个大山。
2: 如果还不能找到牛，队员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风力不断加大，可见度迅速降低，前进的每一步都要使出全力。这样高强度的行进对体能消耗巨大。早上的草料已经消耗殆尽，马腹空虚就要及时检查。绑紧肚带是为了避免因马鞍松动而坠马。
1: 把马鞍子整理整理，好检查一下这个肚带松不松。
2: 搜索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阿奇图知道走失三天的这19头牛很难撑过今天这场白毛风。
1: 我们现在正在帮牧民找牛，现在风特别大，刮着白毛风，这地方马都走不了了，牵着马让马也休息休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牛蹄子印了。
2: 找到蹄印是一个好兆头，说明牛群可能就在附近。汗水已经在马背上结出了一片白霜，疲劳饥饿不断袭来，人和马都需要休息。
1: 马也饿了，马渴了。
2: 但停留在白毛峰里的每一分钟都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白毛峰的袭击没有任何征兆，在这场无妄之灾里，被困国道的车辆除了呼救没有任何办法。陈子渊与队友们接到险情全体出动。幸运的是，被困地点比较开阔，有大型机械的介入，很快就清理出了通道。

0: 风越来越大，陈子渊感到十分担忧，他希望阿奇图的小队能顺利返回。阿奇图选择在背风处稍作休息，
1: 走累了我在这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一会儿。这是中午的午餐，
0: 他们的午餐是自己带的面包，
1: 在这
0: 已经冻得梆硬。
1: 午饭自己带的面包是不是冻了？
2: 冻了。
1: 这个山上就有牛蹄子印儿，出发。
0: 骑警队再次出发。
1: 这应该是昨天晚上这牛群在这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牛粪。
0: 新鲜的牛粪让阿奇图十分振奋。
1: 前面就是
0: 大量的牛粪和蹄印，代表着这里就是牛群过夜的地方。
1: 现在正在爬山，我这剩下的牛跑到山那头了，目前是还缺16头牛。
0: 凭着阿奇图的经验，翻过这座山就能找到牛。
1: 牛找到了，19头全部找到了。先我们往回走吧。哎呀，从这有20来公里，往回走吧。往前走点，先慢点吧，他们体力都跟不上了。马上到家，牛给他找回来了。
0: 日落前，牛群顺利回到了牧人家中。
1: 牛群回来了啊，牛已经到棚圈了啊，跑进去了啊，说。19头全部回来了。
3: 哎，
1: 太幸运
3: 了！
1: 看看他，那这围脖挺好看啊！
4: 啊，这不老上风吗？
1: 这围脖都湿了。好好烤一烤。
0: 西红柿炒鸡蛋。干羊肉、热奶茶、
1: 热乎的饭。
0: 牧区的冬天，新鲜的西红柿特别稀罕，这是牧民家招待贵客最好的食物。
1: 我们吃完饭就往回走，我们要往回走了，出发吧。先你进屋吧。好嘞好嘞，你进屋吧，我们回去了。
0: 夜幕降临，回城的路远比来时更加难走。顺利找到牛群的喜悦让队伍的脚步格外轻快。
1: 我们安全归队。
0: 返回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马，整日跋涉40公里，仅耗一顿草料。
1: 我们回来给马喂草。行，那样就行，那样就行，可以了可以了。
0: 鉴于他们的英勇表现，阿奇图决定给马开个小灶，一顿苞米。一心想要出警的陈子渊每天都在家里，四眼是他忠实的陪练。屁股越来越疼，但感觉越来越好。随着马背的节奏起伏，陈子渊第一次体会到纵马驰骋的快感。
1: 哎呀，太舒服了。
0: 寂静的雪原上没有一丝光亮，为10公里外的牧民送药是陈子渊加入马背警队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手电筒的亮光仅能打亮脚边，前进的路隐没在深深的夜色里。但这并不影响陈子渊内心的喜悦。
2: 哎呀，
0: 生病的母羊趴在羊群中，已经无法站立。他终于等到这只救命针。
2: 陈主任，你把那个药拿过来。
0: 像所有的职场新人一样，陈子渊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能看着阿奇图队长为母羊打针。
2: 叶秘书，我跟着，跟着。
0: 在马背警队115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只有5户牧民，这里就像无人区一样，没有厨师愿意来这里工作，他们只能轮流做饭。
3: 慢点，慢点。
0: 安全是阿奇图永远挂在嘴边的话，吃饭的时候也不例外。
5: 然后把一会儿陈子渊也跟上。然后大家互相都照顾一下。
0: 巡边是马背警队的重要工作，车只能开到边境线附近，剩下的路要骑马才能抵达。
2: 把那个马鞍子要上好，提前检查一下这个马。
0: 出发前，阿奇图事无巨细地叮嘱陈子渊注意安全，并亲手为他系上马具。有经验的老队员作为排头，队长排在队列最后，新人被保护在队列中间。为界碑描红是马背警队一项神圣的仪式，代表着新人得到了警队所有成员的认可，以敬畏之心保战忠诚。他们把守护国家、守护人民的誓言刻在了自己心中，守望相助是这片大地上最温暖的力量，所以边境线上的红旗始终招展，而界碑上的中国也将永远鲜艳。这是马背警队的冬天，雪埋了路，冻住了河，困住了车，马与人彼此托付，生死相依。在这里，守望不是等待，而是出发。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马都出汗了。
1: 那就是完了。
2: 哈哈哈哈

0: 也是刚才那个位置绕个小圈然后再进。
1: 思进是马书系二年级学生，这是他期末最后一次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课程。
0: 动力再给点，再给点，
2: 节奏感强一点，脚用着点，
0: 坐直坐直推，感觉他快停的时候提前用脚，对，让马走圆了。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系的学生大多来自草原牧区，他们从小就懂得如何与这些生灵沟通，也能轻松驾驭国际马术的基本动作。
3: 对，拍拍马。
1: 马术系的每一届学生都会被全国各地马术俱乐部抢走。
3: 哎，很好，拍拍马，拍拍马。
0: 进障碍处稍微走起来一点啊，不要太多，缰绳不要丢掉。
4: 三级片，但是我们平常是买的，可以。哎，
5: 一会儿排好队啊，必须要排好啊，排到。
1: 来吧。这是马术系与蒙古马剧组合作的第八年。马术系的学生们在剧中承担着大量角色，每年的毕业季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毕业生会在假期结束后离开。二年级的学生们想要顺利接班，除了马术，还要在半年内学会他们并不擅长的表演。饰演主角将军的演员伊特格勒什哥即将毕业。思庆作为替补，需要尽快接替主角的位置。他只排练了四个月，但他的首次演出就在明天。
6: 哪边？
1: 暑期是草原旅游的旺季，蒙古马的剧场每天都会涌入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短程冲刺，交错拼杀，受伤卧倒，情感交流，这些特定的表演动作，除了人和马的默契，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7: 喂，小伙子！
1: 剧场上，新手与老手的交接问题百出。
7: 这前面的等你们俩得跑起来，你们俩不跑，后边的人就跑不。
1: 首演在即。彩排的拉胯表现让导演十分无奈。思庆的伙伴是一匹蒙古马，这匹来自西乌珠穆沁旗的白马已经五岁，出场演出上百次，他的演技还在新人思庆之上。
8: 我的人

0: 听吧，这个，
1: 嗯，
0: 俺们这个车的司机呢，听。
2: 这是一段英雄落马的悲情戏。司庆需要与白马共同完成重剑倒地的表演。

0: 作僵硬，表情呆板。
1: 这块啊，
0: 彩排中聚光灯下的思庆完全忘记了舞台位置。
1: 小伙子，把追光关了。
0: 导演开始骂人了，
1: 中冲出来啊，身体上马上我都受不了了，知道吗？是这样的，而不是用这里要想表达什么。
0: 老演员即将毕业，新演员难当大任。这是导演第一次看思庆表演，糟糕的表现让他没能摆脱场外替补的命运。
2: 呀，就把脚아들나와라는데니지민이하는게예뻐
3: 제가
2: 아무어려울듯고믿지마이래야지김민이지여다를
0: 思庆没能通过彩排试演，接下来的正式演出只能请伊特格勒师哥回来救场。正式演出时，不需要出场的演员要承担幕后工作，清理现场，安抚马匹，准备道具。
4: 枪威龙，走走走走。

伊特·格勒诗歌的表演一如既往的精彩，掌声雷动，这次演出十分成功。但随着毕业的临近，他也将会离开学校。大多数新演员都能顺利接班，只有那段最重头的独角戏还没有着落。如果斯琴不能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提升舞台表现取得认可，导演组将调用成熟的演员取代斯琴，他将彻底失去将军这个角色。六月的锡林浩特有15个小时的漫长日照，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舞剧，中午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斯琴选择独自加练。

0: 纵横沙场的将军用颤抖的双手扶起他的白马，跌跌撞撞的步伐演绎着不屈和无畏。空旷的舞台上，观众的眼中只有这一人一马，他们起落的身影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全身心投入的思庆不怕了，就连颤抖也成为了他的力量。主舞台的灯光依旧闪耀，穿越游移的迷雾，马背少年的身影比聚光灯更加耀眼。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1: 이쪽으로서지금오죽여다니참마트마치가바로나갔다고쓰고하다
12: 쓰겠다
0: 哈纳格尔生活在一个养马世家。
13: 哎，马大的运动是真对运动。
0: 叔叔保英满都护，是白银华镇一带有名的条马师，也是他的师傅。两天后，由叔叔亲自调教的蒙古马将在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30公里耐力赛的总决赛上一展身手。30公里耐力赛极端考验马的体能，在草原上5岁以上发育成熟的马才被允许参赛，而年龄越小的骑手身子越轻，更容易在长途竞技中取得优势。跑耐力赛的马匹，陌生骑手很难驾驭，一般在赛前1个月就要与骑手磨合。叔叔叫来了9岁的乃日嘎，作为自家的骑手参赛。离比赛开始只剩2天，乃日嘎才到。躲在车里玩游戏的乃日嘎看起来并不靠谱。
11: 这人家就没有问题是吗？很多东西那个啊，到时候到的有啊，压就很没劲了，
14: 没劲
11: 啊。我
15: 你们可以拿过来吃啊，在做那个白银城的油酱啊，你你会不会
16: 吃？我那下午的地没吃过。那我们拿不好，就贵贵的没拿，那个穿的这里边的是。
0: 今天初次与赛马磨合的奶嘎必须尽快熟悉赛马和场地，可他只想完成任务，尽快返回手机里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哈纳格尔已经参加过九次30公里耐力赛，骑术精湛，赛场经验丰富，但这些都无法弥补体重给赛马带来的负担。哈纳格尔只能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乃日嘎身上，为他制定最佳参赛策略。跑了一圈，乃日嘎还是进入不了状态，不能痛快的游戏被家人撵出来赛马。乃日嘎的不情愿没有逃过哈纳格尔的眼睛。在太阳落山前，他们需要尽快完成训练目标。草原上的人认为，鼻孔粗大、胸宽臀阔的马肺活量大，四肢肌肉有力，体格健硕，更适合跑耐力赛。经验丰富的哈纳格尔被白马掀翻在地，无数次摔下马背是每一位骑手的必修课。

0: 快！
1: 棕马高昂的头颅不断抗拒他的指令，他能清晰感到磨合时间太短，马并不认可他。乃日嘎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继续训练，宝英满都护只好把他带回了营地。
0: 就你这个人吧，
1: 乃日嘎躲进车里，不想参加训练。宝英满都护对此毫无办法，只能草草结束训练。
2: 这真大，我打你了。
3: 这是没搞错，那真真。
2: 门那个门的塞住，没错。
3: 门那个门的门塞住。
2: 我那叫叫不要塞住。
3: 塞住了没得？是，我那叫，我那塞住过没错。
2: 这个我那门那个门的塞住，爷爷叫没错。
3: 那把个松子，就没得多人塞住。俺就给他个钱，我那门那个，有那个说那点，有那个钱，就有的哒。他钱还没给过，我没得。
2: 那都是农村。
3: 都是农村。啊，农村没得钱，个钱塞没得那玩。Kau tak kau tak cari macam ni, ni yang merimbang, ni yang merimbang, kita boleh cukup.
2: Jadi saya ni jadi apa? Orang tu saya ni jadi orang tu saya ni. Beri apa, beri apa, beri apa. Mak tu orang tu kita nanti sekolah.
4: Tidak nanti.
2: Mak tu orang.
3: Yes.
2: Lagu apa? Biar dia cuma tu dia dia. Mak tu orang tu kau sekolah.
1: Mengku Mak Cao Ji Lian Sai Nai Li Sai 的会场，在一片空旷的大草原上。为了让马匹处于最佳状态，大部分参赛选手选择在赛场附近露宿。马和骑手的饮食都被严格把控，要在赛前3小时定时定量饮水进食，避免在比赛中产生胃部不适。赛前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不需要参赛的哈纳格尔比骑手乃日嘎更加紧张。耐力赛参赛者多为5到12岁的孩子，是草原上的人们最喜欢的比赛，能取得名次也代表着对马匹能力的高度认可。

比赛开始，蒙古马平均45分钟就能跑完30公里，最优秀的赛马可以在38分钟内终结比赛。起跑前的乃日嘎有些焦躁，起步就落后到10几米开外，但他记着哈纳格尔的叮嘱，自己的马还没有到爆发的时候。

前半程发力的选手体力开始下降，南日嘎的速度还在不断上升。把身与心都交给马，

超越一个个对手，超越喧闹的人群，超越终点线。乃日嘎第一次想就这样继续跑下去。或许他还不能理解宝英满都户、哈纳格尔以及草原上所有的人为什么如此热爱与马有关的一切，但风会带来清亮的马鸣，马蹄永远踏向广袤原野。这是草原少年的夏天，一次次摸索，一次次摔倒，彼此磨合，彼此成就。马与人的共鸣是这片草原上最动人的默契。当少年与马儿再无彼此，共鸣与默契便奏出最响亮的号角，向未知再进一步。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椅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钱，实际上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钱财。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钱节记载的钱财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传钱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然后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钱。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钱。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连，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7徽的位置，定A3的高度，比如说4徽的位置、9徽半的位置、9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你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1升机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那又能够像钢丝弦了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配，用的就是龙门B。

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聋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是一封信笺，一封刊登镜子店广告的信笺。本号自开设以来，历有40余年，专营镜业，直接选办欧美原料，如各种玻璃片、大小水银镜，以及人物山水纸、中西镜线等，色色俱备，应有尽有，质料优美，耐久不变。这家店的老板叫宫天赐，他卖镜子，镜子卖得不错。天赐的名字出现在另一封信里，天赐旁边余生二字谦称。信的开头，母亲大人尊前，石狮人管舅母叫母亲，说明母亲大人是天赐的舅母。另一封信，信的抬头从母亲改成董事小进，矮了一倍，落款蔡柱。又一封信，董事又成了董事贤妻，落款蔡强。由此我们得知，蔡强和蔡柱是姐弟，蔡强娶了董氏，蔡柱有个儿子，儿子是宫天赐，叫董氏母亲。蔡家借着宫天赐的关系投奔南洋经商宫家。一拨人在大陆，一拨人在菲律宾。一封家信就像一部只写给一个人看的小说，人物都是藏着的，线头得自己理。这封信封面写着蔡天宝收起，寄件人写着宫天赐，他俩又是什么关系？拆开信，顶头写着母亲大人尊前，秉者其天宝地预谋来地。母亲大人，这信是写给董事看的，那天宝地应该就是董事的儿子了。信里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儿，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倘途中有人询问，虚云要来寻父，不可差错也。这话翻译成白话，要是路上有人问，就说来找父亲，不可出差错。等等，谁会询问呢？又会出什么差错呢？天赐的信封左上写着外付应银2元，闽南语里信读作批，付上钱邮回国叫侨批，广东人叫银信，带银钱的信，侨批银信。他们最初由同乡以诚信担保带回故土，后来出现了以此盈利的水客，这些钱养活了无法自谋生计的家人。闽南有侨批，潮汕有侨批，江门也有侨批。清朝末年，大量的华人去南洋讨生活，信越写越多。2013年，16万余封家书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移民档案，记下了无法从正史里找到的细节。那封叫蔡天宝虚云要来寻父的信，意外保留了一个谎言。另一封信将这个谎言编织得更周密，但他明公曰须当切记勿误。为什么要叫蔡天宝冒名呢？翻开历史书，1920年，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排华法案规定，中国商人凡是每年纳税超过250比索者，才可以携带妻子儿女前来。天宝的亲生父亲蔡强没这个能力。显然宫天赐让蔡天宝改名宫约，是让天宝装成宫家人掩饰身份。故事很圆满了，蔡柱嫁给了菲律宾宫姓华侨，宫姓做镜子生意，利用这层关系，蔡柱的侄子蔡天宝落地菲律宾。

0: 这信落款庚申二月初十。庚申是干支纪年，换算西历是1920年3月29日。字迹潦草，报告了蔡天宝抵达菲律宾的情况。封皮重重写着母亲大人钦差。至此，蔡天宝和父亲蔡强会合。甲子9月14这封批保留了封皮，给了我们珍贵的资料。封皮左上角外附银二元，带了钱的信就有了被偷的危险，要避免这风险就有了信背后的戳。地球形的章，地图上写泉州、漳州、厦门，大概是盖戳单位的业务范围。和和禅制造是说信封的制造公司。黑须须的章已模糊了，推测是菲律宾方面允许寄信的章。帮最初是负责寄送侨批的船帮，后来表示第几批次。苏州码是闽南民间的流水码，数字的记忆比味觉更顽固。系统完整的戳说明专门经营侨批汇款的机构已经形成，也就是批局。泉州今天尚存批局旧址。民营机构代替了个人承揽侨批的水客，更具保障。批局中转，信件和银钱雪片般往来。随着华人移民运动遍布全球，一个遍及世界的金融和通讯工具使用开来。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10: 应该的，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世纪末期，美国发动殖民战争，菲律宾货币上的西班牙标志逐渐被美国鹰取代，菲律宾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大概是2:1。蔡柱写信给董事，天宝每月薪水20元，他逐月写信寄10元，且年节加计。1920年的中国是中华民国时代，使用大洋做货币，一大洋等于0.41美元，换算下来，天宝每月寄回家12大洋，一人养五口，够用了。后来，蔡柱写给董事的信，暗示着故事并不圆满。强弟本欲往山顶，因我挽留并劝他回家，赌博输了。我欲责他，犹常触他之怒，七月间亦无相可计。这是说，蔡天宝的父亲蔡强赌博破产，

京返乡。另一封信中，蔡柱还提到，天宝在民，不顾生理，结交番女，以致

暂缓来飞。从后来的信中可知，蔡强死了，天宝返乡完婚。服孝期间娶亲，在儒家为失礼，在泉州却允许，称为尽孝娶。乔丕的研究工作让后人得以了解那时的风俗。蔡强死了，留下债务，天宝返回实施奔丧结婚。通过留下的16万封乔丕可知，20世纪上半叶南洋排华，战乱不断，活下来的从死去的手里抠出钥匙继续开店。30年代猝不及防地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从北美波及东南亚。1935年6月20日，天宝寄给母亲信，公家的镜子店倒闭了，他只能到朋友店里暂时过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蔡天宝失联。与信件一同切断的是汇款。永宁董厝祠堂边，失联的日子里，蔡天宝一定会牢牢记住这7个字，故乡的地址。潮水按时涨，信没按时来。多年以后，一封落款蔡秀琴的信中提及蔡天宝和番女的儿子。蔡金典很令人疼惜，且温和可亲，说明蔡天宝在菲律宾和一名外国女性长期生活，且他老家的妻子施氏互相知情。不知蔡天宝写下施氏贤妻的一刻是如何心境，更不知贤妻读到的一刻滋味如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蔡天宝复联。1948年正月12日，蔡天宝汇去一张款单，上写国币10万元。信封的广告在变，地址不变。1949年10月28日，信纸还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一切要重新开始，信纸还没反应过来。但历史的潮流不会为个人停留，新中国的成立带来新的金融体系。1962年，蔡天宝用交通银行给家乡的儿子汇款150元人民币。此后，乔丕业务逐渐被银行取代，走进了历史。蔡天宝的家族通信持续1个世纪，4代人。正如世界记忆名录官网上的评价，这些来自东方民族的问候是记录海外华人生计活动的一手材料，他们遍布亚洲、北美和大洋洲，构成了东西方文化接触和互动的证据。多年以后，蔡天宝是否会想起当时他离开故土远离家乡那一刻？一个东亚人在南洋看夕阳镜，想起北方。

义、交流、互鉴、繁荣。这些闪光的词汇最早便闪耀在高原之上，流淌延绵至今。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便与中亚等地架起互通有无的采陶之路、玉石之路、稻米之路和名满世界的丝绸之路。如今紧密相连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已成为一带一路向西向北开放的前沿。高原地区凉爽的气候、独特的水土风貌与民族匠心工艺广受世界青睐，这一切共同构筑起中国文化自信出海的坚实底气，也成为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沃土。高原之上，新的商贸故事正随风而来，清风拂面。

0: 定西，地处黄土高原西部边缘，雄踞丝绸之路东段要冲。这里部分区域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极度干旱缺水。就这样一片，让晚清名臣左宗棠感叹陇中苦极甲于天下的土地，却因一颗小小的马铃薯改变了命运。明朝末年，马铃薯从美洲传入中国，清乾隆年间开始全国广泛种植。在耕地进一步开垦的同时，中国人口逐渐从近一亿攀升到4亿多。
1: 70年代的时候呢，叫救命薯，因为在以前呢没有这种灌溉条件，唯有土豆种下去以后，它会长一点，只要下点雨，它不死，它就继续长，一直到了秋天以后呢，它总会有产量。定西人，包括我老家武三天水人，一天3顿是土豆啊，这样把多少人的命给救活了。
0: 定西人总是会开玩笑地说道：“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无论称呼如何变化，马铃薯绝对是定西的宝贝。1998年，李进福从上海的一家外企辞职，回到定西，创办了定西马铃薯研究所，从事马铃薯脱毒原源种、原种和商品薯的研究、生产与销售。2009年，他将事业拓展到国际贸易。而要想长久而深入地进行国际合作，口碑和信誉尤为重要。古语“雨生百谷”，正是秧苗出插、作物播种的好时节。庄稼的播种已迫在眉睫，但定西地区仍然没有等来急需的降雨。
1: 美国百事，我们做那个南方的种薯，虽然这个不能有闪失，它未来他们整个南方的种薯就都可以放到我们这边，就咱们就相当于又是个订单农业了。
0: 交代完播种的事，李进福立即赶赴机场，他将飞往埃及商谈一次重要的商业合作。
2: How are you?
3: Nice to meet you.
0: 与此同时，来自巴基斯坦的客户来研究所考察。毕业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李田是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海外市场部经理，负责所有与外贸相关的工作。巴基斯坦的客户表达出了强烈的合作意愿，远在埃及的李进福也传来了好消息。

0: 这些正在无菌组培室里生长的是马铃薯的原圆种，相当于种子的种子，是可以生产原种和一级种属的精英种子。将选好的土豆进行顶芽脱毒，培养基培养扩繁移栽后，大约三个月，完全脱毒的原圆种属苗会按照严格的标准搬家，移栽到温室的苗床上。它们需要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根据成本和生长周期的不同，属苗被移栽在不同的温室里。这个占地20000平方米的联动温室可以年产原圆种1300万粒。三个月后的收获季，不同的大棚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1: 你们把你们的那个的人带下来的，我们在三号棚发现了一个异常的蜘蛛，我们等你啊。哎，你们过来行了。
2: 不是病理性的，它是生理性的，因为确定不了到底是肥料、水还是液糠还是农药，包括天气造成的，所以呢，现在就让你们呢取样、取完样都是换实验室去分析。
0: 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期，突然出现的苗株发黄，让李进福格外担心。
2: 将近有6000万粒的订单，你可能连30%你都完不成，这个损失不知道，肯定压力很大。
0: 实验室里，研究所实验室的负责人林红熙在操作台上紧张地寻找着苗株发黄的原因。
2: 我们原种病毒含量是零，这一株苗子扩繁成100万株的时候，我从这一株第一株的测试就开始了，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包括 EC 值。长到20天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测试，收获前20天再做一次测试，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质量要求。
0: 2天后，实验结果终于出来了。
2: 方案，哎，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2: 好，来做吧。
3: 钾含量是在 OD 值的呈现上面比较低一点，它的灌溉用水比较多，把那个硝酸钾一类的盐类把它淋洗到基质底下去了，
2: 所以可能有时候把那个比例变一下，调整一下啊，但是你还是按照
0: 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在调整了施肥方案后，苗株发黄的问题顺利解决。
4: So this is wrong and that is long。
0: 研究所又迎来了一波前来考察的泰国客户，他们是研究所最大的客户之一。
2: 他们很震惊，说我们有新的品种，有新的技术，就是谈了说今年跟明年的合作啊，所以基本上谈得很成功。
4: Vegetable project after arrive here, many potato as well.
0: 3个月后，发往埃及的原圆种开始采摘。这里的苗床大有讲究，这是用椰子外壳加工而成的纯天然有机介质椰糠。和传统的土壤相比，椰糠可抗击病虫害，增加透气性。8年前，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第一次把椰糠引入了马铃薯种植，并申请了专利。联动温室里的采摘条件更加严苛，要求各项指标精准控制的误培方式，让马铃薯的生长完全依靠封闭系统中运行的营养液。一旦发生感染，整座大棚的薯苗都有可能被殃及。联动温室内虽然一年只产2季，成本高，风险大，但接鼠率却可达到日光温室1年3季的4到5倍。
4: So you probably can receive it on mid of the October。
0: 交货日期日益临近，这些种鼠将要接受出关前的最后考验。
5: 包装完整啊。
3: 就像去年中国开通了这陆海新通道，是通过火车将这定西的土豆直接运向青岛港。最大的优势就是火车垃圾装箱，我们全程是能够监测到温度，而且非常的准时终点。
0: 海关检测顺利。

0: 已通过。这一年的冬季，这些来自中国黄土高原的马铃薯圆圆种将在尼罗河两岸生根发芽。2024年，研究所的马铃薯圆圆种的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的90%以上，部分圆种甚至出口到了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在广袤的高原上，马铃薯进入了全面收获季。这个产量占全球1/4的小小农作物，让中国在农作物全球协作的新图景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内蒙古高原上，外贸公司的王静作为中方代表，正带队赶赴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市，去解决色楞格造纸厂的紧急难题。色楞格造纸厂位于贝加尔湖流域，下飞机后还需要乘坐8个小时的汽车才可以抵达工厂。
1: Главное у меня три так цели. Во-первых, то есть надо посмотреть у вас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курс. Вот поэтому сейчас.
0: 王静到达后，立刻加入紧急会议，而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搅拌器异常振动问题。
2: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до этот вал тоже сейчас отправлять, но и почему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1: Хорошо. Нет.
0: 出现异常的搅拌器是由王静所在的中国公司代理改造的。
1: 我们是之前供了一个江塔的一个搅拌器，可能因为安装位置或者选型的问题，它老震动，震动运行不好了，浆料把这个叶轮给打碎了。
0: 搅拌器虽为辅助设备，但对于依赖连续化生产的造纸厂而言，搅拌器的异常不仅会导致产量骤降，纸张质量亦难保证，若不及时处理，还可能引发其他纸浆泄漏等一系列系统故障。
1: 其实这个纸厂对这个镇甚至对这个区域它都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背后是成千上万个这种家庭。
0: 色楞格造纸厂始建于1970年代，因地处西伯利亚森林带和贝加尔湖畔，资源优势显著，色楞格镇亦因厂而设。如今镇上20000多常住人口的生计均与造纸厂息息相关，造纸厂一旦出现产量或效益问题，整个小镇都会受到波及。
2: когда ставили снимали
1: 你做的不成功了，它至少可能再停工几个月甚至半年，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其实也承担不起。
0: 经过一下午的研究，王静团队最终确定方案，先对中农泵参数进行调整，重点调整纸浆进口及旁侧两个阀门的参数，再更换新的叶轮。
1: 你包括阀门的开度，他们再检查一下是不是20的现场。
2: 55米。
1: 结果调整完之后，产能也提上来了，这个泵的运行也很稳定。阀门开度就变小，对，阀夫阿夫特玛姐的。
2: 对。
1: 目前为止他是满意的。这个设备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应用的地方啊，有很多这个业绩，所以我们相信在这儿用起来也不是问题，只是说怎么去调试，怎么去使用。
0: 王静的这份自信并非仅源于中国制造的设备。从11年前开始，其所在公司已对该厂进行多次升级改造，成功地提升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可以说，王静团队对色楞格造纸厂各工段的情况比俄方许多人员还要熟悉。即便如此，面对厂方污水处理系统的改造诉求，王静仍丝毫不敢懈怠。他与团队在色楞格造纸厂又做了2天细致调研后，才返回中国。
1: 那下一步，来到那山西。Хорошо, передам.
2: Всем там привет передавать.
1: Окей, пока, пока.

0: 项目整个两三年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觉得目前效果还挺好，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1: 王庆所在公司的总部是在内蒙古，这里自古便是中原腹地连接北方草原和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枢纽，如今链接变得更加紧密。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等立体交通网络，成为国内各大城市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商贸的中枢。三个月后，通过中欧班列，王静将色楞格造纸厂的改造设备发运出去。与此同时，色楞格造纸厂内又一批纸张下线装车，这批纸张也将经中欧班列运抵中国。
2: 我们提供给他设备，我们又来进口他们的纸张。放大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国际的这个交流，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大家命运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随着中国市场对高端生态纸张的需求持续增长，王静所在公司代理的色楞格牛卡纸广受青睐，年进口贸易额已超过2亿元。而王静凭借多个改造项目的出色完成，被公司提拔为副总经理。新的合作项目和新的未来正在可触摸的前方明朗闪耀。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青海省嘉雅村嘉雅藏坦工艺

0: 师杨永良正在为青洽会全力编织藏毯。
1: 我们的那老祖宗坐在这个地方，汉回藏都在一块混珠上，搞民族与搞民族的文化，在织毯的这个过程中，老祖宗就把这些文化夹杂在一块了。
0: 青海绿色发展投资洽谈会是青海地区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贸易节会，也是杨永良看中的契机。身为嘉雅藏毯工艺大师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产品畅销和荣誉加身了，他决定纯手工制作一块一下子就能惊艳全场的藏毯，让传统藏毯的手工技艺真正火起来。名字也十分霸气，虎虎生威。早在约3000年前，藏族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原始藏毯的编织技艺。明末清初，杨永良的祖辈从南京随军迁到嘉雅村，并带来了江南先进的纺织技艺。加上当地盛产的犀年大白毛，嘉雅藏毯工艺日渐成熟。新世纪初，嘉雅藏毯大胆吸收了一些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喜爱，与波斯毯、土耳其毯被共同誉为世界三大名毯，国际市场份额也是逐年上升，最高年份额达1.24亿美元，使其成为高原上炙手可热的手工珍品，也成为杨永良心中民族团结的象征。杨永良承袭了祖辈的技艺，成为国家级非遗嘉雅藏族织毯技艺第七代传人，也是一位喜欢创新的弄潮儿。这次参展，杨永良选择制作虎虎生威，一方面因为虎皮的黄色更能呈现出嘉雅藏毯的传统技艺，同时他十分喜欢威风凛凛的老虎，要用这一图案传递传统文化仍然充满活力傲笑世界的愿望。认真的老杨已经挑选了许多种现有的羊毛线，但一直不满意。在他心里，老虎的毛色应该更厚重深沉一些，而在整个藏毯制作工艺中，染色又是其最重要的一环。周末，杨永良把在西宁居住的儿子叫了回来，同他一起去山里寻找一种亚洲古老的颜色。这种颜色的染料多生长于高海拔、气候寒冷的山区，采集并不容易。近几年，手工藏毯低端市场持续萎缩，高端市场因文化价值挖掘却实现了逆势增长。正是看到这些变化，杨永良希望在颜色上下功夫，采集并使用天然植物来染色。
1: 这外头直接是挂起水以后，铺好这染那个土色后就来点个。
2: 那是花木人。
0: 大黄在中国是一味极具代表性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等药用功能。但杨永良看中的是大黄的深褶黄。不同于化学染料的鲜艳刺眼，这种散发着古朴与雅致的天然色泽，更加深沉耐看，也更符合高端市场对天然染色的审美追求。
1: 说好的是，那就这样，再去给个货。

转眼一周时间过去了，杨永良想要的深者黄羊毛线终于成功上色，但距离青翘会的开幕时间已不足半月，留给他真正制作藏毯的时间不多了。杨永良依然从容，

能让他如此胸有成竹、淡定面对，主要来自于他40多年的知坛经验及师徒二人的默契配合。杨永良从小便跟随爷爷和父亲从捻线开始学习制作家牙藏毯，岁月虽在他的额头雕刻出了深深的皱纹，也让他的双手远不如从前灵敏，但底子在，底气也在，传承还在。青洽会藏毯展览专区是商贸场也是比武场，每年都会有许多国际商人携带着各自的作品在这里一比高下。杨永良尽管占尽了地利和人和，但高手之间的比拼总在毫厘之间，他正严阵以待。随着会期的一天天临近，他与大徒弟轮流加班，

0: 一份匠心和一片赤诚，让杨永良收到了回报。在为期五天的清墙会上，他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12个大订单，他的想法也得到了验证。
1: 他说编织工编织技艺一样的，所以说你们之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语言不同，你们是一样的。
0: 好技艺如同先进的文化一样，穿古越今，跨越西东，是通向世界的大门。在文化交融的高原，互通有无、互鉴共融的故事从历史深处缓缓流淌至今，也终将流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厚实的黄土、清脆的草场，曾经开放交流的前沿，经历了千年积淀，底气更笃，后劲儿更足，正从偏远西北再次成为开放的高地。高原之上，星河更加璀璨。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椅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酌情，实际上最重要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前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然后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

那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这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均不均匀，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七徽的位置，定 A3 的高度，比如说四徽的位置、九徽半的位置，九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你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一生漆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审美，但是又没有钢丝声，那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门冰弦。我们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聋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中国辽阔的陆地与海洋之中，散布着这个星球上最神奇的潜水圣地。这里不只有热带岛礁和高原冰湖，甚至还可以潜水穿越长城。我是金霄，酷爱潜水和一切让肾上腺素飙升的探险活动。我曾在世界各地潜水，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广西多安，那里有着非常壮观的喀斯特地貌。
1: 你要想在这个地方潜水的话，
2: 体验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0: 与地面的美景相比，这些水下洞穴才是潜水者的终极梦想。我期待下潜到洞穴深处，解封那些千万年的秘密，但这一切我无法独自完成。
3: 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开放水域，他们已经在帮我们运瓶子了。
0: 韩挺是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我会和他一起组队探险，并去了解本地族群如何在这里建立家园、繁衍生息。
4: 行，还可以啊。
0: 我们将在中国南部的这片遗落天堂中展开一场极限冒险。我是金霄，是一名潜水员，现在正在去往广西多安的路上。这座小县城位于中国的南部，看外面，就是这里最有名的喀斯特地貌，无数的山峰像石林一样耸立。在这些山峰之下，是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河。这些地下暗河吸引了全世界众多的洞穴潜水爱好者来到这里潜水，所以呢，多安才被人称为是洞穴潜水的圣地。作为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队的志愿者，我曾经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沉船打捞，也探寻过700多年前元代的海底遗珍。这一次来到多安，我将完成一次更为神秘的任务。有一些生物，它们长期生活在幽暗的地下河当中，黑暗的环境使它们褪去了颜色，甚至退化了双眼，很少有人见过它们。我希望可以在这次洞穴潜水中会一会这些生物。因为我没有足够多洞穴潜水的经验，所以我将接受韩挺最为专业的指导，他可是全中国最有经验的洞穴潜水员之一。
2: 韩老师您好。
3: 哎，金霄你好。
2: 见面，幸会。
3: 欢迎来到多安。
0: 韩挺曾经在世界各地的水下洞穴探险，包括墨西哥著名的天然井和美国巨型地下洞穴群。而仅仅在多安，他就探索和测绘过150多个洞穴，并创造了洞潜水深234米的亚洲纪录。
3: 多安已经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这里吸引了很多像我一样热爱洞穴潜水的人，金霄就是其中之一。估计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紧去转转。今天我特地选了这个地方，因为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2: 这个是一个是钟乳石吗？
3: 对，这其实也是钟乳石、
2: 啊、这是一个巨大的钟乳石啊。
3: 对啊，有意思吧？
2: 不能潜水的洞叫撼洞。
3: 对，那么多安

0: 这些水洞里面也有这些钟乳石。
1: 在韩廷已探明的水下洞穴系统中，灵碗湖有着最复杂的水下环境。据说在2016年，曾经有美国潜水员来这里洞潜，由于水下孔洞复杂交错，通道又极其狭窄，他们没能完全探明。
0: 天窗是进入地下洞穴的门户，我们能看到古禁忌，就是属于恐龙时代的一些化石，还有一些特殊的物种。听起来不错，是吧？
2: 是，
0: 很酷，对不对？
1: 我将跟随韩挺进入灵碗湖最隐秘的区域，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洞穴潜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之一，即便是最资深的潜水者也会命悬一线。我的洞潜经验没有韩挺那么丰富，因此在去灵碗湖之前，我必须在其他洞穴进行特训，并通过他为我准备的一系列考验，而这一切绝非易事。
0: 在洞潜里面呢，我们不管去进到什么区域，我们必须要拉线，而且这个线是不应该是中断的，就是线就是你出来的一个生命线嘛。
1: 水下洞穴就像是错综复杂的迷宫，为了保持正确的路径，洞穴潜水员们需要用线绳来确定方位。洞穴
2: 是经常会 seal out 没有能见度的，在没有能见度的时候，你是要抓着这个线回到你入水的地方。
1: 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如果这根主线脱手，就意味着你会迷失方向，随着气体慢慢耗尽，死亡随之降临。现在韩挺会把我的潜水面罩遮住，模拟在洞穴中失去光源和能见度的情景。
2: 现在我刚戴上全面罩之后，我能听到水边有很多其他人的声音，然后整个世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此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
3: 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坐 Rust Dynasty Over。
2: 因为之前我也潜过一些年的水了，这次我们在泳池里也做了大量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挺有信心的。
3: 现在收手 ，over。
2: 我此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他把我慢慢移向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区域，在360度的旋转。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突然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好像在一个一片漆黑的世界里，但并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1: 在气体耗尽之前，我必须竭尽所能找到那根主线。
2: 我要做的第一个事情，把我小线轮拿下来，把它固定到一个地面上的位置。
1: 我手中的线轮就像是水下雷达，能够帮助我从某个固定位置出发，朝不同方向去寻找主线，同时避免进一步迷失方位。
2: 第一次的时候寻找主线失败了，我去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1: 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环境的话，我的气体可能就支撑我也许只有30分钟。
3: 已经10分钟了 ，over。
2: 那可能就意味着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从这里出去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镇静。
2: 我没有觉得自己可能有机会能找到主线，所有的心理建设其实都是有点负面的。
3: 时间还没到，你要不要再坚持一下？
4: 那我看一下我还有多少气。
3: 你还有

我的气体只够支撑三分钟了，我需要尽快找到主线和线上的箭头标识，才能沿着正确的路线从洞穴中安然脱身。

0: 当我找到现在这条主线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这就意味着我有机会能活下去。虽然这是一个模拟的情境，但是意味着如果万一有一天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是有这个机会的。我现在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已经找到主线之后，准备顺着箭头指引我的方向去往出口走，结果这时韩婷突然打断了我的主线，我手忙脚乱的又乱抓了一气，突然之间我又抓到了我的主线，这次我死死地握住它，我心里想，谁也别想再次打断我的主线。
1: 刚才是因为你抓线不牢 ，over。
2: 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事故你会发现，那些潜水员最后离出口其实很近，就差一点点。
0: 我在都安，准备和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韩挺一起潜入吞裂洞穴。我们将在水下与巨大的化石墙相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是昆虫和脊椎动物刚刚开始进化的时代。
2: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地图，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开放水域，你看他们已经在帮我们运瓶子了。你看从这儿进去 OK， 这条就是主线，在15米的地方我藏了一根线，其实在窄缝里面，然后在窄缝的这个线的尾端我放了一个酷瓶 OK， 我需要你一个人进去把它拿出来，虽然是有一个任务，但是你要把它当做真正的一个洞穴潜来做。
0: 韩挺再次给我安排了测试，我必须展现出在狭窄的水下通道中通行的能力，才能被获准前往灵晚湖。
2: 上次的训练其实我有很多顾虑，所以这次就设计了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验，不知道他能不能真正领会我的用意。
0: 今天我的教练可能会在水下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我现在觉得我特别有信心可以完成它，我很想证明给我的教练我也能做得很好。但是今天最让我期待的部分是，我听说水下有20米到50米有一堵化石墙，很期待看到那堵化石墙是什么样子。我没等到那个卡点的时候，整个能见度慢慢就没有了，因为它那个泥都特别的细，只能看到半米之内的东西。虽然我知道韩婷在外面等我，但是我一个人在那儿我就有点慌。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走，整个人先竖了起来。我才想到这个是洞穴潜水的大忌，我有1.7米这么高，也就是说我是看不到下面的主线。突然觉得我做的是不对的，我又把头转了回来，就很担心，我想到各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就告诉自己冷静下来。这时候我又想，算了，已经到了这儿的话，为什么不把这个任务先解决了掉呢？而且我不想让韩婷感到失望，我又往里走。

0: 然后到了里面，我拿下了那个 cookie。
1: 此时的我的成败并不在于拿没拿回这个 cookie， 而在于他懂不懂得怎么去做选择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真正的考验。
2: cookie 已经拿到手，韩挺示意我可以向更深处下潜。

0: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神秘的水下世界即将向我打开它的宝藏。
1: 往下走很快，到50米可能也就2分钟。然后这个下面就是一片漆黑。当时我们听不见任何的声音，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但我反而特别喜欢这种很黑暗的感觉，我到了那种地方就特别有安全感。当时看到化石墙的时候，就是心里觉得特别的震撼。他们可能好像有6000多万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好像去跟这些很古老的这个事物进行了一场对话。这些生物曾经在地球上的是什么样的样子，我想象了很久。
2: 在洞穴的深处，对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有些描述很打动我。他说离开100米，它是一个接近灰度的一个世界，这个感觉就让他觉得特别棒。当然这个洞也比较特别，最后他留在那儿。对，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就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0: 么样觉得？
1: 还可以吧，通过那个窄缝去把 cookie 拿回来。
0: 其实你在钻的时候，我一直在你的上面。这如果是一只真正的潜水，你可能已经死了两次了。为什么？第一，能见度已经被搞差了，还要往前卡吗？这个时候就应该回了。我让你拿回 cookie， 并不是说你拿不回 cookie 你就失败了，也并不等于说你拿回 cookie 你就成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茶器啊？嗯，
1: 好像没有。
0: 忘了是吧？
1: 忘了。
0: 嗯。然后就是一直往前 ，OK。真实你去潜水的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真的可能会要你命。OK， 我在自己探洞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很多事。OK， 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去年也因为洞潜遇难，因为他的容错率太低了。更高层面，最后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至少目前为止，我觉得你可能还不太适合玩这个，要不然暂停一下。长期以来，我做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心理准备，但是很难做好身边的人回不来的这个心理准备。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

0: 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韩挺一起在广西东安探险。带着未能通过洞潜测试的沮丧，我们来到了偏远的夏陵村。我非常希望能够了解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瑶族人是如何看待洞穴的，或许这段旅程能够帮助我完成挑战。
1: 哎，魏老师，哎 ，Hello，
0: 你好，魏老师，
2: 哎，哇，又见到你了。
0: 啊，你好，你好，魏老师，初次见面。
1: 哦，魏老师是我刚来东安的时候，他就经常带着我去找洞。
0: 啊，是吗？
1: 对，那两天他会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一转。
0: 韦老师是都安本地的瑶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5年。他会教我们抓石螺的技巧。石螺一般生活在洞穴的入口处，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我们将学习一道本地菜——螺蛳粉。
2: 好，我来教你们怎么样踩下去就不会滑倒。首先，脚趾张开，然后脚趾抓地，用力抓，用力抓，抓稳稳的。嗯，好了吗？
3: 好
2: 了，学会了吗？
3: 学会了。哎呦我
4: 去，这个好像比较大，
2: 这个也是。哦，这个这个大，那个是肚子里面有小包的，
4: 大的其实不一定好吃，是吧？
2: 小时候我们捡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全部捡大的。哦，回去我爸就说，把大的都捡了，明年就没得吃了。
4: 对对对，
2: 因为大的都是有小螺蛳在里面。
4: 他们觉得得到的这些馈赠都是来源于自然。
1: 小时候物质匮乏，你可能不得不利用现有的那些资源，他也可能更懂得维持这个平衡了。
5: 业务熟练了。
2: 带回家泡两天就可以煮螺蛳粥。
1: 那是带回谁家呢？
2: 去我家吧。
1: 好。
4: 你们这边广西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石螺呀？
2: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水比较多的地方，以前我们生活非常的艰苦，吃不饱的，就是到这5月份的时候几乎就是没有饭吃。那这个季节的话，恰好就是螺蛳它生长比较多的。
4: 你小的时候食物还挺紧缺的是吧？
2: 对，有一年吧。我们家就没有米下锅了啊，然后我妈就跟我爸说去借米。天黑的时候，我爸才回来。来他就悄悄对我妈说，今天没有借到米。然后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饭桌上有一碗那个螺蛳，吃饱肚子了。这个天窗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4: 水是吗？
2: 对，水。放到八角
6: 香叶
1: 啊，总是觉得大锅烧出来的特别香，不是帮它翻炒了几下嘛，我都觉得受不了。
6: 火不够大是吧？
2: 大了，然后放这个酸笋。
1: 但是它后面还是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翻炒，它其实对也没有想象那么娇气。
4: 他不上课了之后，人就不会那么对所有的事情都很 serious， 我们俩的相处都轻松不少。这个粉确实不一样，
5: 就要 QQ 的这样啊，感觉
1: 可能自己做的好吃一点吧。我看我放了那么多料嘛，还有高汤。
2: 现在我们吃的螺蛳会比以前煮的更好吃，为什么？现在有
4: 香料多，
2: 鸭脚包，有猪蹄，有鸡肉饭。以前我们吃的螺蛳就没有这些了。那父亲去那里采田螺的时候，他也会带我去，把我安顿在水比较浅的地方。然后呢，我也看到那个水稍微深一点的地方有那个
4: 有螺，
2: 没想到踩到一颗螺蛳。

0: 就会滑倒，烟都半死了。回来了，我父亲就会把我骂一顿，叫你不要乱跑。假如你滑到那个坑里面去，那你就回不来了。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敢靠近那个天窗，因为天窗的水太深了。我们当地的人对这个天窗很崇拜，可是又很敬畏。到现在，我们的老一辈都还相信天窗里是有这个神物存在的。
1: 这里是都安县下明村，虽然位置偏远，却是中国顶级的洞前圣地。
2: 在以前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间，就觉得在自然里面很渺小，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一山一水都有森林这种感觉，有一点自然崇拜吧。
3: 风景不错啊，这里。
0: 这就是我们的天窗。
3: 这位阿姨在做什么呢？
0: 给家里的孩子祈福。祈求孩子健康平安。是这样的。这个天窗的水，它平时水是很清澈的。小孩到水旁边玩，那可能天窗的水太好了，这个大人认为可能
3: 魂魄
0: 留在里面，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会到水边来，除了祈福之外呢，还牵了三根线，让孩子的留在天窗里的魂魄跟着回家，这样孩子们就健康平安。
3: 从这儿往家里牵。
0: 对，
3: 就是从水下面
0: 啊。对，
3: 不是挺远的？
0: 有多远都不能减少父母对孩子的爱呀、啊，对吧？
2: 你如果粗暴地去解释，你可能认为它只是一种迷信，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一个关系吧。
3: 传统文化延续到今天，它是绝对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有没有点像我们潜水的时候，然后拉的那个线？
4: 对，回
3: 线。
4: 对，我们 cod dive 就是也是回家的意思嘛，对吧？这个线就
3: 是。也是
4: 指引到出口嘛，回去的线，对吧？
3: 所以这是一条回家的线，
5: 不会迷路，是吧？
3: 对。
1: 韦老师带我们来到一个被瑶族视为祖地的村落。今天是瑶族新年的第一天，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瑶族的创世母神密洛陀，传说中正是他创造了遍布本地的洞穴。瑶族人会向他们的祖先供奉祭品，并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我和韩挺也有幸欣赏到传统的瑶族表演。
3: 哎，韦老师，这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钟鼓声。回村，每一次过节的时候可以敲打的。
3: 去看看吧。
6: 挺好听的。
0: 来，你
3: 们
0: 来。好，这是我的朋友。
3: 这个难不难啊？
7: 这个不难，有心的学就很容易。
3: 那我们可不可以学一下？
7: 好的。
8: 打这里一声，第二位是打这里的。
6: 交替。
7: 懂得跟呢，但是好听，叮当叮当叮；不懂得跟呢，但是两个都同时打的就不好听的声音。
8: 慢慢学，你打、你打，
2: 对。
1: 学的差不多了，下面是我们的演出时间。

0: 在瑶族传说中，密洛陀是创世女神，她教会瑶族人打铜鼓，来吓跑偷吃水稻的野兽，让瑶族人可以安享丰收。
1: 你哪怕再厉害，在自然的力量面前其实是不值一提。
0: 去依赖自然，崇拜自然，然后歌颂自然。

0: 也对水下洞穴的自然与文化特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为了下次洞潜成功，我会加倍努力。
1: 也是时候带他去灵网湖，他会表现如何，我十分期待。
0: 这里是多安，我和中国最顶尖的洞潜高手之一韩挺一起在这里探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地人对于洞穴的尊崇，韩挺终于同意带我去这次的终极洞潜目的地灵满湖。
1: 哎呀，哎呀，来把地图给我。
0: 我们要仔细规划进出洞穴的路线，所有细节烂熟于心，否则我们将陷入巨大的危险。
1: 这个就是灵满湖的路口，之前跟你说过嘛，对吧？分四个区域 A B C D 嘛，对不对？ A 区呢就是半洞的部分，你看这一段的流会特别大，我们会用攀爬的方式，还记得吧？这一段看起来很宽，但是它很扁。到这边就是 B 区的气室，从气室再翻过去就是 C 区。然后 D 区我们说过，收漏线你就不能进这儿。
0: 韩挺说这里栖息着很多稀有物种，其中一些甚至是本地独有的，希望我们运气足够好，能够发现那些隐藏在洞穴深处的秘密。
2: 这个洞呢形态很丰富，里面它会用到各种的技巧，所以它的注意力可能会在怎么去运用这些技巧，能不能保持足够的警觉性，这个其实是它真正的考验。我希望看到它的进步。
3: 一会儿我们要在水下穿越一个很长的通道，非常的狭窄，既觉得特别兴奋，又觉得特别的紧张。虽然有这么大的压力吧，但我还是非常想去看一看洞里究竟到底有什么。

你刚进去的那一个通道呢，你必须是爬着进去的，因为也是顶着流，然后石头的话相对比较尖，

我们到了那个 B 区，然后流最大的那个地方。走到一半的途中呢，它突然之间变得就是跟蜘蛛侠一样，贴在那个洞的顶端去扒着这个墙走。一开始我很害怕，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这样的技能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也去学着模仿他就那么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是那个地方是整个通道里面流最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自己把自己也是变成一个扒着墙顶然后走过来。我们两个现在几乎就是手上的指纹都要没有了。实际上让我觉得还是挺兴奋的。 B 区就是比较难通过的那些东西会给我造成心理压力，很窄的空间。

0: 担心当场自己就崩溃了。
1: 我紧紧跟着韩挺，呼吸开始变得沉重，生怕自己被甩在后面。
2: 这么喜欢潜水的一个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一个洞穴可能千百万年来从来没有人进去过，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 我们正潜向洞穴更深处，有研究表明在这片区域存活着大量的盲鱼和盲虾，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它们。
0: 过了 B 区的那个气室之后， B 区和 C 区相通的那个窄点，我一下就被卡住了。一开始有点慌，就先想办法先摘了一个瓶，没有想到我的 BCD 不小心压在石头上，被一直在充气，我整个人就被挤压在那个石头和气囊之间。如果一直大量的呼吸的话，我在这个卡点，我的气会消耗得非常的快。我因为这个极度的挣扎，当时有点喘不上来气，心里是挺慌的。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洞穴潜水圣地都安。我在尝试一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被困住了。像我这种人的话，可能觉得挤了两下，然后拆了一个瓶，还挤不过去，然后又 BCD 开始充气的话，可能，内心可能第一想法是，要不然就放弃算了，就别挣扎了之类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现在我想起来，我比较害怕的是这个东西。
1: 洞穴里的这些经历或者是感受，有的时候会把你那些阴暗面给勾出来吧。这里有一个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些极致的体验，是让他能够找到一些自己原来

并不自私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绕到我面前去示意我去做一些动作，去把那个气体去吸出来。 因为这个极度的挣扎，没有办法，我就把头盔摘了下来，递给了他。然后最后把两个瓶都摘下去之后，过了这个通道。

0: 我们后来顺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有过很久之后，突然手电照亮的区域发现了盲虾。他们一直就生活在黑暗当中，从未感受到光。当他们发现我之后，大部分迅速都跑掉了，但是总有少数的一两只好像充满好奇一样追着我手里的光走。我突然觉得我们都是想要去探索未知的同类。
1: 刚来都安探洞的时候，看到盲鱼盲虾，去请教了专家。那么他们说，如果在都安发现盲鱼，那就一定是新物种。新物种呢，这个发现人是有权来命名的，然后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那后面那句话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因为盲虾和盲鱼，他说在这个生物的眼镜里面它是非常快。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们只花了几十万年就变成了这样。在他们这个生物学意义上，可能几十万年真的是很短暂的一个瞬间，我们人类只是这么一个访客，那你个人的生命就更渺小了。在这里这样想起来啊，所谓什么命不命名，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让我想到了我师父以前跟我说的那些事情，就是你是不是要去关心其他人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说你要把你自己想象成是一颗地球。他说你看，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是我们之前有猿人、恐龙。对于地球来说，哪怕以后我们人类灭绝了，地球不会在乎他们是不是毁灭了。如果你做人的话，你就要做一颗地球。

0: 此刻，我才意识到洞穴环境是多么的变幻莫测。上一刻看起来还是一片平静祥和，但转瞬之间，涌动的暗流就能把你卷走。
1: 我是突然被大流冲走了。后来我发现这个流实在是太大了，之后我自己肯定是顺着流飘，我也不知道飘向哪儿。但那时候我的手如果去扒石头的话，可能会把我的自己的手割伤，也非常危险，因为石头非常锋利。这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有一个点让自己停住。

停住之后，我肯定是先查一下自己的气嘛。我知道自己有多少气，我才知道自己在这个深度大概能待多长的时间。我们在下水之前，他跟我说的很严肃，他说如果你用了这个装置，然后发射这个 SOS 的信号，虽然我能看到你，但是说明你整个的 mission 就 fail 了。

0: 当时确实心里面挣扎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很想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我也很想通过这个测试，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确实把自己的处境会很危险，所以我最后就是还是按了那个按钮。
1: 但是他只要一呼救，他就废了。有些人是不适合接触潜水的，一定要如何如何，这样的人呢会很危险。另一种呢就是不能面对自己的错误的人。对，我经常说洞潜同时也是一个放弃的艺术，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放弃任何一次潜水，但是永远不要放弃你自己。其实我是能希望看到他成长的地方。我们说那个你呼救了就算废物了，对吧？其实最后是关于你怎么做选择的问题。我们也不说对不对，但是从当时这个场景来说，我觉得你是做的一个我比较认可的一个选择，好吗？所以恭喜你 ，OK， 你还是没过。没有 ，OK 了 ，OK 了，这下不错不错。
2: 在开启这段旅程之前，我曾怀疑过自身的能力，而当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恐惧，我迫使自己成为更好的潜水员。这个星球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我们这样，不但看到了这些化石，还与这里独特的水下物种相遇。次和韩挺一起在东安水下洞穴的探险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我非常敬佩这些探险家，他们敢于探索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并获取新的发现。在东安，我发现了新的自己，这段探险将会深潜在我心底，难以忘记。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草地的气候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涌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80多年前，草地对红军而言约等于死亡陷阱。今天这片辐射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沼泽地，以另外一个名字被世人所熟知，若尔盖湿地。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平均海拔在3400米以上，总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若尔盖，藏语意为牦牛喜欢的地方。黄河之水天上来，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在川西北补充了许多新鲜血液后，一路向东南奔去，但由于受到不断升高的山地阻塞，水流在若尔盖突然又折向西北，形成了黄河九曲第一湾与大量的湖泊。每年若尔盖湿地向黄河提供约30%的水量。大河流日月，由于水流滞缓，植物不断生长与死亡，沉入湖底，在缺氧环境下未充分分解，在数百万年间

形成了约30万公顷的泥炭沼泽。泥炭层平均厚度达0.5米，最厚处可达20米，这就是自古以来死亡禁区的奥秘。但险到极致，往往也美到极致。热尔大草原，藏语意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是中国最平坦辽阔的湿地草滩，占地320万亩，以丰富的生物种群赢得宝贵生物基因库、天然动植物园之美称。花湖，藏语名梅朵措，300多个高原湖泊如宝石般镶嵌于热尔大草原的中心地带，它是若尔盖湿地名副其实的心腹。但花湖并不非花，之所以被称作花湖，是因为这一汪湖水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容貌。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化妆师。正值求偶期，黑颈鹤头顶裸露的皮肤越发肿胀，在阳光下鲜红耀眼。这些藏族同胞口中的高原仙子，是世界上唯一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每年3月中旬都会如期从位于云南的越冬地飞回出生地，开始新一轮的繁衍。喜欢这人间天堂的，当然不仅仅是牦牛。铁布梅花鹿如同一个个绅士，自1956年起便在保护区内养尊处优。太阳落山了，万籁俱静，澄清的河水像一幅巨大的狂草作品，在天地间铺展。这铁画银沟在诉说什么呢？

0: 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水很快就会降临，这将给瀑布区的狒狒族群带来急需的慰藉。在雨季到来之前，饥饿依然是残酷的现实，这严重威胁着狒狒们的生存，幼崽的处境尤为艰难。首领们必须带领族群成员熬过这最后的难关。森林帮由爱好和平的玛丽带领，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雨林，一直以来那里的资源维系着族群成员的生命。玛丽会放弃野外生活吗？他会带领森林帮前往人类生活的城区寻找食物。大乔帮跟着首领费金在卡车停靠站靠着四处劫掠来维持生计。这位机会主义首领会转而去其他狒狒的领地觅食吗？他的族群会不会因此陷入绝境？峡谷帮依然饱受首领之争的煎熬，整个群体四分五裂。饥饿会迫使他们团结一致吗？这支实力强劲的队伍会不会陷入彻底的混乱？曾经实力强大的城区帮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由老首领斯卡带领的分裂帮，他们现在成了流放者，生活在峡谷之中。这位被驱逐的首领会重返城区吗？他能夺回曾经的领地吗？另一部分则是城区帮的主力，他们现在守着旱季仅剩的觅食地，也就是城区。前任首领萨姆森因被车撞不幸离世，他年轻稚嫩的儿子阿奇接下了重担，阿奇必须独自守卫父亲留下的领地。其他家族都对城区虎视眈眈，这位少年王者是否有能力守住领地？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谁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正午时分，城渠帮正在躲避酷暑。队伍里有十只调皮的幼崽，族群成员总数超过30只，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年幼的狒狒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首领萨姆森意外去世，族群因此失去了强健有力的保护者。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原本还在跟着父亲学习本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挑起首领的重担。阿奇年仅5岁，还是亚成体，他没有父亲那样威风凛凛的犬齿，体型也远远不及萨姆森。年轻的阿奇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现在必须接替父亲，成为一位强大的首领。城区邦的领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这是一片极其优越的栖息地，周围被其他帮派的领地紧紧包围。这里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特别是在当地的市场里，

里物资充沛。游客们再度归来，垃圾桶里又堆满了食物残渣，这些高热量的残羹冷炙让狒狒们垂涎欲滴。每年的这个时候，城里的芒果也开始成熟，为了守住这些食物，阿奇果断采取行动，他爬到树上放哨，这样就能密切监视对手的动向，很快就会有其他帮派的狒狒过来，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其他帮派的狒狒可能会霸占家族里的雌性，甚至会杀死所有幼崽。阿奇保持着高度警惕，有时甚至有些神经兮兮。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几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开始悄悄溜走，他们可能是去投奔其他的族群。如果更多成员纷纷效仿，城区帮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逃兵潮。如果萨姆森还在世，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年轻的阿奇决定效仿父亲的做法，他冲上前去，要把离群的狒狒赶回队伍。他具备统领族群的能力吗？这几只狒狒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严重偏离了大部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了。阿奇首先制服了那只年纪较小的狒狒。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其他几只。他的表现足以让父亲感到骄傲。目前，阿奇还没有像父亲那般强壮，要想树立绝对的威信并不容易。首领通常依靠强悍的武力来树立威信，这恰恰是阿奇所缺乏的，他只能用强硬的态度来弥补身体上的弱势。其他帮派迟早会再次踏足城区，这只是时间问题。局势紧张，争斗在所难免，城区帮即将面临险境，阿奇必须保护好所有成员。他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最终的赢家。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外，旱季给这里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变得干瘪贫瘠。在距离城郊不到1公里的峡谷北缘，这里是分裂帮暂时的栖息地。

不久之前，老首领斯卡还和萨姆森一起统治着城区。后来，强壮的萨姆森把他赶到了峡谷里。这个年迈的统治者和他的年轻部下们，日子过得大不如前。以前住在城区时，他们能轻松获得丰富的食物。现在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去偷袭邻居的领地。随着旱季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城区的食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

今天斯卡似乎信心十足，他准备返回城区，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分裂帮的成员紧跟在首领身后，他们排着队走出了峡谷。斯卡前往城区的路上，很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帮派，对方拥有更多雄性狒狒。他们就住在峡谷的另一边，那就是峡谷帮。

古邦拥有数量众多的成年雄性狒狒，这意味着他们能轻松守卫领地，甚至有实力攻占对手的地盘。遗憾的是，一场首领争夺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整个族群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许多雄性狒狒都想成为首领，现在还剩下四个竞争者。前任首领半尾统治了峡谷邦多年，他依然是群体里的核心竞争者。不久前，一只野心勃勃的外来狒狒把他赶下了王座。罗基在一场决斗中打败了半尾，从那以后，罗基一直挑衅并驱赶着像司马奇那样的竞争对手。罗基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对手，布鲁图斯也想夺取王冠，他拥有壮硕的体型和丰富的经验，完全具备争夺首领的实力。经过几周的争斗，依然没有决出真正的首领。这天早上，峡谷邦像往常一样饥肠辘辘，族群中争斗不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觅食。拥有众多成年雄性其实是一种优势，只要他们停止争斗，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实力挑战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的任何一个狒狒帮，他们甚至能统一这片区域的所有狒狒帮。几周以来，他们首次放下了分歧，这支狒狒大军出发了，径直冲向城市。问题是，这种团结能维持多久？他们还不知道萨姆森已经死了。城区邦的领地现在由他年轻的儿子阿奇来守卫。他们也不知道斯卡的分裂帮同样正在前往城区，半尾带领队伍穿过铁轨，跨越了城市边界。作为前任首领，他经历过许多次突袭，他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食物。罗基在两侧巡逻，布鲁图斯则在队伍后方压阵。他们正前往一个熟悉的觅食地，那就是城里的果蔬市场。

这个繁忙的市场有着宝贵的食物资源，优先进食对首领来说至关重要，这能让他们保持强壮和精力充沛，从而能够击退敌人或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没过多久，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就开始为了优质的食物争抢起来了。

前任首领半尾发现了一大堆多汁的水果。布鲁图斯认为这应该属于自己，他穿过市场跑过来，想要抢占这份战利品。半尾退缩了，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前任首领将彻底退出权力之争？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他独占了最大的一份食物，

争端并没有就此结束。罗基错失了水果，他现在想在队伍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他开始骚扰群体里的雌性和幼崽，

狒狒们对他耀武扬威的举动感到厌倦，成员们已经忍受他好几个星期了，夺鸡只是个外来者，他比不上布鲁图斯和半尾这些资深成员。于是大家联手把夺鸡赶走了。夺鸡并没有被吓到，他似乎非常热衷于挑衅和破坏。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四处横冲直撞。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瀑布的南边，横跨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它连接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从旱季开始，这里就成了大乔帮的栖息地。机会主义首领费金正在全神贯注地守卫核心领地，那就是边境的卡车停靠站。这里变得越来越繁忙，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排队过桥。最近几周，费金一直靠在这里捡食和偷窃来养活庞大的族群。这样做很危险，它让整个族群直接陷入了与人类的冲突之中。现在费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车辆不断增加，车流不息，以至于狒狒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像以前那样实施打劫。大乔帮的成员被迫在垃圾桶里翻找残羹冷炙，里面主要是人类丢弃的含糖饮料，这可能会使大乔帮短暂的血糖升高。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这些食品显然无法让他们维持太久。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狒狒似乎并不在意，

这位老练的投机者费金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留在这里，风险似乎已经大于回报，或者像其他帮派一样前往城区。

0: 超过100只。一旦冲突爆发，最终只能有一方胜出。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在距离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不远的地方，天空中阴云密布，这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瀑布以北的赞比西河畔生活着一个狒狒族群，即将到来的雨水无法解决眼下的觅食难题。森林帮继续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四处翻找，试图寻找残留的根茎。首领玛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玛丽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饥饿很快就会夺走族群成员的生命。处境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幼的狒狒，比如玛丽的儿子格拉布以及女儿蕾欣。玛丽已经失去了核心资源，斯卡带领的分裂帮把她赶出了果实丰饶的雨林。现在玛丽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机会可能就隐藏在一条长长的柏油路尽头，那条路一直通向城市。森林帮以前多次见过这条路，但他们从未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现在。玛丽一直对前往城市充满顾虑，她想避开那些好斗的城里人，现在的处境实在令人绝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玛丽带领族群成员向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进发，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这里和干燥的灌木丛截然不同，郊区修剪整齐的花园和开花的树木对这些来自乡野的狒狒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片人类的庭院宛如一座小型绿洲，绿树成荫的郊区成了绝佳的游乐场。

格拉布和磊鑫在一户居民的后花园里玩耍打闹。对玛丽来说，这次城市之旅意义重大，这给饥肠辘辘的狒狒带来了久违的慰藉，他们获得了恢复体力的机会。可是他们挑选的日子实在不凑巧，就在几百米外的市中心，一场麻烦正在酝酿。在狒狒的世界里，权力真空往往难以和平收场。局面开始变得混乱起来。分裂帮和峡谷帮一路畅通无阻地深入城市中心，他们开始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前任城区帮首领萨姆森可能出事了。远处的骚动让玛丽感到恐慌。城区不适合一位总是逃避冲突的首领。玛丽迅速带领队伍离开，他们退回了相对安全的灌木林。与此同时，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已经带领帮众来到了一块令人垂涎的宝地。那是一片芒果林。正值中午，阿奇寻找的并不是凉爽的树荫，而是狒狒们十分喜爱的芒果。成熟的果实让阿奇放松了警惕，他忘记了危险可能正在逼近。以前年纪尚幼，又有父亲保护，阿奇从来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现在萨姆森不在了，他只能靠自己。饥饿的挑战者正迅速逼近，罗基会毫不犹豫地向阿奇发起攻击。胜利不仅能带来一顿美餐，还能赢得新的雌性配偶和领地，这实在极具诱惑。这会是阿奇作为新任首领犯下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吗？分裂帮的首领斯卡也在迅速逼近，他现在就在附近的购物中心。对阿奇来说，幸运的是斯卡被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分散了注意力。自从萨姆森把他赶出城区以来，斯卡就一直渴望重新获得这个资源。垃圾桶里面装满了高热量的剩饭剩菜，这对他的族群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位狡猾的老将再次展现了实力，他又一次为整个族群提供了食物。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回了一大块曾经属于他的宝贵领地。就在斯卡抢占地盘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重创了城区帮。年轻的首领阿奇遭到了攻击，深深的伤口证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一场灾难。阿奇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袭击者很可能

0: 再次发动进攻，因为对方已经知道城区现在只有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在把守。阿奇现在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战斗削弱了他的体力，这位稚嫩的首领此时极其脆弱。阿奇现在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拯救自己以及他的族群。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内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剧，旱季即将结束，城区成了仅剩的食物来源地，狒狒们依旧在争夺城区控制权。只有玛丽带领的森林帮选择了撤退。受伤的城区帮首领阿奇能否守住刚刚继承的领地？最终的赢家只能有一个。在城市的东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大桥附近，机会主义首领费金吃了几天的残羹冷炙，现在他离开了卡车停靠站，他做出了与其他帮派首领相反的决定。费金并没有去城区，而是带领族群成员穿过大桥回到了赞比亚。在峡谷边缘，费金发现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资源，瀑布的水雾滋润了岸边的树木，茂盛的枝叶和种子为饥饿的大桥帮提供了营养。族群成员四处觅食，费金在一旁警惕地守卫着。这里成了大桥帮幼崽们的新游乐场。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峡谷这边的食物相对富足，对于费金这样的流浪投机者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去城区冒险。费金并不热衷于征服，哪里有食物他就去哪里。目前看来，他们要留在这里了。

城区争夺战就只剩下三个帮派了。而负责守卫这里的是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阿奇。傍晚时分，阿奇在公园里重新集结了城区帮。首领遇袭后，狒狒们变得异常焦躁，受伤的阿奇只能寄希望于群体的力量。

然而他的族群成员却在不断减少。原本30多只狒狒的队伍，现在只剩20多只。阿奇试图效仿父亲的强硬手段来聚拢队伍，但行不通。他现在需要一些温和的劝导方式。邦妮在群体里有些强势，他同时也是极受尊重的年长雌性狒狒。邦妮丰富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动用了一种比蛮力更有效的手段，那就是族群里的雌性成员。虽然狒狒族群的首领是雄性，但雌性狒狒依然对族群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整个族群的核心，有时雌性的决定尤为关键。邦妮开始为阿奇理毛，他在向族群的其他成员发出支持阿奇的信号。

其他雌性在一旁注视着，邦尼明确表示自己会留在阿奇身边。细致的理毛行为发挥了奇效。

雌性的介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狒狒们接连离开公园，他们不再去当逃兵，而是选择跟随阿奇。多亏了邦尼，年轻的首领再次赢得了群体的尊重。阿奇带着族群成员离开了城区。阿奇成长很快，他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智慧。这一举动恰好拯救了城区帮。

在城市的北部，阿奇找到了一片还没被占领的树林。这里的资源并不丰富，但城区帮至少有了一个远离危险的新家。和父亲萨姆森不同，阿奇懂得了优秀的领袖必须智勇双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带领族群活下去。现在的城区争夺战只剩下两个帮派了，他们是峡谷帮和斯卡的分裂帮。最后的决战时刻到了，斯卡似乎占据了上风，他的族群已经接管了城区中心。斯卡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前方却没有出现任何阻碍。阿奇的城区帮已经离开了。

就连峡谷帮那些强壮的雄性狒狒也都不见了踪影。这一切的原因隐藏在城市的东边，在峡谷边缘。之前被峡谷帮赶出市场的外来者罗基受了伤，他就是袭击阿奇的神秘凶手。罗基在这场打斗中落败了，今天的遭遇让他处境艰难。罗基不仅失去了族群，也失去了领地。他暴躁的行为和对阿奇的鲁莽攻击彻底粉碎了峡谷帮接管城区的机会。前任首领半尾也选择了妥协。市场上的落败让这位老首领心生退意，他放弃了对首领之位的争夺。这样一来，布鲁图斯顺利接管了峡谷帮。由于缺乏足够的盟友，这位新上任的首领放弃了对城区的争夺。峡谷帮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随着新首领尘埃落定，这片悬崖之巅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城区争夺战落幕，斯卡不再是分裂帮的流亡首领，他成了城区的新统治者。他在重新夺回的街道上巡逻，在街角享用着美味佳肴。品尝着当地店铺提供的甜点。斯卡俯瞰着自己的领地。这位狡猾的老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雨季终于降临，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从现在起，生存将不再那么艰难。旱季的苦难已经过去，狒狒们必须适应新的秩序。在这场较量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玛丽的结局还算不错，随着斯卡重返城区，她也回到了森林，她的族群在那里享用着雨季的馈赠。通过避免冲突，玛丽保护了幼崽的健康，所有成员都安然无恙。菲金和他的大乔帮留在了赞比亚，在那里他们不再为食物而发愁。菲金现在深受族群成员的拥戴，受伤的外来者罗基显然是个输家，他在战斗中落败，被峡谷帮驱逐。罗基的离开让半尾得以安然退隐，这就为新的首领布鲁图斯铺平了道路。峡谷帮失去了幼崽尼诺，他们遭受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现在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幼崽们也有了生存的希望。与此同时，斯卡成了真正的赢家，他是城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斯卡证明了经验的重要性，他带领族群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流亡峡谷到最终凯旋。阿奇现在生活在灌木林里，

奇毕竟是萨姆森的儿子，或许有一天他会夺回父亲失去的领地。对于这些臀尾狒狒而言，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注定还会继续，因为他们是瀑布狒狒帮。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大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0: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Please,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椅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昨天实际上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树龄要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前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然后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连，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7徽的位置，定 A3 的高度，比如说4徽的位置、9徽半的位置、9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1升机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门冰弦。我们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环，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龙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河马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河中之马。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贴切，因为跟河马亲缘关系较近的是鲸而不是马。这种偶蹄目动物白天总爱泡在水里，喜欢大口啃食鲜嫩的青草。虽然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但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于非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东部，河马的存在让这里宛如一个生态乐园。每年迁徙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各种动物，依靠的正是由河马这一关键物种维系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多亏有这些体型庞大的半水生动物，才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为了非洲南部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在河马的注视下，迁徙而来的动物们展开较量，只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活下去的机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动物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要竭尽全力。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河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奥卡万戈河全长约1600公里，河流发源于安哥拉境内，最终注入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并在沙漠北部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旱季已接近尾声，奥卡万戈三角洲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洲以北的地区现在大雨倾盆，几个月后第一波洪水就会朝干旱而辽阔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奔涌而来。洪水流经沙漠，将成千上万吨沙子卷走，最终带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等到一切归于平静，生命的华彩乐章便要盛大上演。现在有水，有阳光，还有刚刚长出的鲜嫩青草，万事俱备，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将破土动工。要干好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建筑师的参与。担起这项重任的正是河马。洪水过后，河马开始开辟水道。蜿蜒的水道将水引到了原本得不到水源滋养的地方。这项自然工程造就了大片的绿地，将许多植食性动物吸引而来，繁衍后代。当然，有植食性动物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捕食者出没。水流穿过河马开辟的众多水道，滋润着周围的土地。充足的水分和阳光，让青草生长得格外旺盛。对于这一切，河马功不可没。现在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回报。河马过了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水源丰沛，植被繁茂，是动物们的理想栖息地。一只河马一天能吃掉

35到50公斤重的青草，它们就像巨型割草机，一刻不停地收割着营养丰富的青草。毕竟，成年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不多吃一些可不行。就河马的数量、体重和进食比例来看，可以说，河马是这里消耗食物最大的动物之一。跟非洲大多数平原一样，雨季过后，奥卡万戈三角洲会进入艰难的旱季，因此河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不久后水流就会干涸，眼前绿意盎然的大地又会变回干旱的模样。此时河水达到最高水位，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季节性湿地，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动物在此聚集，他们都希望在这片丰饶的湿地上找到水和食物。有些动物非常聪明，它们竟懂得与别的物种合作。一只黄嘴环鹳和一只黑鹭组成了一对特别的捕食搭档，它们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觅食方式。这两只涉禽都在这片红泛平原上捕食，这里藏有不少小鱼、两栖动物和软体动物。黄嘴环鹳的喙很灵敏，它把喙张开插进水里，同时用长长的脚趾翻动泥土寻找食物。而一旁的黑鹭则利用翅膀在水面上方投下阴影，以吸引小鱼游过来。它张开翅膀的样子就像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斗篷。黄嘴环鹳和黑鹭同时活动，制造出动静，让水里的猎物摸不清方向，提高了捕猎的成功率。这样的猎捕组合非常罕见。这对特别的搭档周围还有不少动物。河马正惬意地泡在水里，不远处还有一群白脸树鸭。不要被白脸树鸭憨厚的外表所迷惑，其实它们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主要针对自己的同类。

喜欢打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起来，也不在意会不会打扰到身边的其他动物。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想捕到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这对捕食搭档决定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觅食。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东部，还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南白蜥主要在河马不感兴趣的地方活动。

这只雌性南白犀和三角洲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知道丰美的草场不久后就会枯萎，于是抓紧时间大口吃草。

跟他一起进食的是他快要成年的幼崽，南白犀幼崽安心地吃着草，他已经长大了不少，还长出了角，有了自保的能力。何况还有妈妈在一旁保护他。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多动物，但像南白犀这么大的却不多，他们很难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

0: 比如潜伏在水塘里的鳄鱼，以及这只形单影只的狮子。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47，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7: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
9: 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产序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不过，南白犀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南白犀的皮肤十分坚韧，就像披了一层铠甲，狮子很难咬穿。况且，一只狮子根本对付不了两只南白犀。 然而，狮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为防万一，南白犀最好还是赶紧回森林里去。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茂密的森林其实并不常见，这里的降雨量较少， 很难长成大面积的树林，而每年被洪水光顾的地方则不同，这里土壤较为肥沃，长出了繁茂的森林。森林里某些区域的树木非常密集，连阳光都无法穿透树冠照射到地面上来，因此 森林可以为动物们提供阴凉的地方，让它们躲避正午炙热的阳光。烈日当空，一群南白犀正在找地方乘凉。

他们在林中推来挤去，都想抢占最凉快的位置。然而，森林里也暗藏危机。

在离南白溪不远的树荫下趴着几只狮子，他们也是来乘凉的。狮子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已经注意到南白溪的存在。狮子和南白溪很难和平共处。

蓝白犀群一靠近，狮子就紧张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全看蓝白犀下一步的举动。一只年轻的蓝白犀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他径直朝狮群走去。狮群首领下令撤退，带领狮群转身离开。即便如此，狮子们仍是昂首阔步，显得十分从容，或许是准备等到势均力敌之时再找

这片草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每当奥卡万戈三角洲长出繁茂的植被，就会有成百上千只长颈鹿迁徙至此。这些季节性的访客都是到三角洲来觅食的。对长颈鹿来说，比起啃食高处的树叶，低头喝水要困难得多。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长颈鹿竟然做得如此费劲，难免引来一些动物围观。长颈鹿为了从高处取食，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长颈鹿可长到近6米高，让它们得以独享高处的叶片。很少有动物能跟它们抢食。

现在，年轻的雄性长颈鹿填饱了肚子，状态正佳，没了觅食的压力，年轻雄性好斗的性子就开始冒头。正午时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长颈鹿变得烦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由于睾酮水平升高，这对长颈鹿兄弟用力甩动脖子，用头上的皮骨角攻击对方。他们的妈妈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却不介入争斗。不远处的狮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斗中的长颈鹿，只要其中一只倒下，他们就会立刻围攻上去，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狮子只需在一旁静静等待。格斗场上的两只雄性长颈鹿没什么经验，稍显鲁莽，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即便可能受重伤也在所不惜。打斗越来越激烈，这一下肯定很疼。狮子兴奋地舔着嘴唇，如果长颈鹿耗尽体力还受了伤，就很容易遭到大型捕食者的攻击。这只雄性长颈鹿尤为高大，没有成员来挑战它。金合欢树上最鲜嫩好吃的叶片随它挑选，它可以尽情享用。与此同时，一种非洲的鸟类也在进食。几只红嘴牛椋鸟在长颈鹿身上享用午餐，

动物会吃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及其幼虫，包括蜱虫和跳蚤，它们甚至会吃动物的皮屑。在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受益。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大部分在晚上比较活跃。炙烤了非洲大地一天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为了觅食，非洲水牛群在夜间四处活动。非洲水牛制造的动静吵醒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动物。满月当空，月光洒在草地上，借着月光，动物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有助于它们觅食。大多数植食性动物的夜视能力不佳，这给捕食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一只花豹耐心等待着捕猎的机会，它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空气中飘来腐肉的味道，不远处一只黑背胡狼抢先一步，找到了一具羚羊残骸。在月光的照射下，很快兀鹫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他们把黑背胡狼团团围住，想要抢食。黑背胡狼努力捍卫自己找到的食物，饥饿让它变得异常凶猛。

样子，黑背胡狼这一夜将过得很漫长。事实证明，耐心守候是有效的策略，狮群终于有了收获。在几小时前那场长颈鹿的较量中，其中一只长颈鹿倒下了，成了饥饿狮群的晚餐。长颈鹿妈妈坚定地站在狮群面前，看着死去的儿子，仿佛在为他哀悼。可惜他已无能为力。大自然就是如此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总是伴随着另一些动物的死亡。狮子也有幼崽要喂养。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之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远处走来一群大象，这几十头大象是从三角洲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区迁徙过来的。他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摄入充足的水分。保护区内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就连一向在水塘无所畏惧的河马，似乎也被大象庞大的身形吓了一跳，急忙躲到了水里。

在周围其他动物的注视下，大象们急不可耐地喝起了水。他们急需恢复体力，好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充足的水源。解渴之后，年轻的雄性大象在激素的影响下开始躁动。这头年轻的雄性已经好些天没有好好进食和喝水，现在有了一些力气，就急着找同伴较量一番。很快他就找到了对手，两头大象展开较量。

他们一次次用头撞击对方，动作看似激烈，其实每次都掌握着分寸，点到为止。可惜他们没能引起雌性的注意。 一般情况下，这种较量最后大多以其中一方退场告终。可眼下有这么多观众，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放弃。又来了一头大象加入混战。然而这时，争斗已接近尾声，两头大象都无意与后来者

天亮了，大地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凉爽了许多。这种天气正是大象喜欢的。野生大象每天只会睡两三个小时，它们晚上已经喝足了水，现在可以开始吃早餐了。早起觅食的大象能吃到更为鲜嫩的植物。

经过潮湿空气的浸润，嫩芽仿佛在一夜之间吸饱了水分，格外鲜嫩多汁。这头年轻大象可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美食，忍饥挨饿了那么久，是时候补充能量恢复体重了。于是大象不停地用鼻子从葱郁的植物上采下叶片塞进嘴里，一头大象一天能吃下200多公斤的植物，还能喝下重量相当的水。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清晨充满了生机。这个水塘已被一群河马占据，红嘴牛椋鸟干脆也来到水面上，为河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水里的河马数量比岸上多，而且集中在一起，更方便红嘴牛椋鸟觅食。美中不足的是，河马有时候不太配合。红嘴牛椋鸟为河马提供了周到专业的驱虫服务。这些鸟能从河马厚厚的皮褶中找到大量营养丰富的寄生虫和软体动物。河马早晨的悠闲时光即将结束，一只流浪的雄性河马出现在水塘边，像是来找茬的。水塘中的雄性河马首领要守住领地，就必须赶走这个闯入者。而且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了幼崽，外来的雄性可能会威胁到幼崽的生命安全。闯入的河马摆出了挑衅的姿态，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雄性河马首领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闯入者不断发起挑战，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他分明是想取代这片水塘的雄性首领，雄性河马首领必须稳住阵脚，让挑战者看看在这个水塘里是谁说了算。在河马的世界里，有一点毋庸置疑，谁的嘴张得更大，就代表谁更强大。意识到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挑战者转身离开。他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这么强大的对手。与其冒着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搏斗，

不如尽早放弃，赶紧逃跑。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幼崽，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新上位的雄性河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幼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还有比河马更凶悍的动物。在水下，试纹狗之里正伺机而动，光看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起得非常贴切。它们的上下颚长满利齿，一看就不好惹。这种鱼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很强，眼前这群试纹狗之里几乎每一条身上都留有打斗造成的伤口。它们长有20多颗牙齿，每一颗都尖锐无比。曾有人拍摄到它们跃出水面，在空中捕捉燕子的画面。在这片季节性水域里，不是只有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足够聪明，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只大白鹿把河马当作自己的瞭望台，这样他可以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并先于竞争对手发现猎物。大白鹿已经锁定了目标，是一只蟾蜍，而他的竞争对手离猎物非常近。颜色鲜艳的鞍嘴鹳拥有和大白鹿相近的食性，而且鞍嘴鹳的体型更大。蟾蜍看见了鞍嘴鹳，立刻找地方躲了起来，避免遭到捕食。鞍嘴鹳没有找到蟾蜍，只想着不能被鞍嘴鹳发现的蟾蜍，不料却被大白鹿抓住了。蟾蜍如果回头看一眼，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被叼住的蟾蜍没有放弃，它不停地扭动身体，妄图挣脱大白鹿的控制。鞍嘴鹳似乎有些懊恼，如此美味的猎物它居然没能发现。也许下一次它能把握住机会。

水流继续沿着河马开辟的水道往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深处流去，然而水位开始下降了。时间不多了，几周前才到这里的大象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大象需要不断补水才能分泌充足的乳汁，不是所有大象幼崽都能跟着妈妈完成整个迁徙旅程，即便顺利抵达保护区，年轻大象也要花很多时间确立自己在象群中的地位。这头大象幼崽还小，它只想找到玩伴。这里动物很多，总能找到一起玩耍的伙伴。它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两头比它大一些的大象也下到水里，他们很快就开始打闹起来。他们完全无视旁边这头已经一吨多重的大象幼崽。如果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你可能会认为他们群体成员之间的打闹过于粗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是要伤害对方，而是在确定彼此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通过打闹，大象不仅能比试力量，还能有效释放他们的攻击冲动。可他们实在太闹腾了，水塘里的其他动物不堪其扰。不得不说，大象在比试力量时非常执着，两头大象打来打去，哪一方都不肯退让。规则其实很简单，谁能用象鼻长时间压制对方，谁就占优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起挑战，这是一场没有一方愿意屈服的较量。最后的结果不只是胜负那么简单，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在象群中的地位。他们对在一旁观看的大象幼崽不感兴趣，用鼻子把它推开，仿佛在说，你还太小，快走开。而成年雌性大象对年轻大象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转头离开了。三角洲的动物们都各自忙

水越来越少了，洪泛区逐渐缩小。水道里的水逐渐干涸，露出大片青草，河马争分夺秒地大口吃着。这些草很快会在酷热中枯萎。狒狒和驴羚朝河岸奔去，想要抢占觅食地。目前这里的食物还算充足，所有动物都意识到吃喝不愁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地上到处都是饱满的豆荚，狒狒群在首领的带领下享受着这个季节所剩不多的盛宴。狒狒幼崽牢牢地挂在妈妈身上，而狒狒妈妈正忙着在草丛中搜寻豆荚和植物根茎。与河马、驴羚等其他动物一样，狒狒也需要储备能量，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此刻正是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狒狒可以放松下来，安心地享用午餐。然而，这份惬意却被两只雄性驴羚的争斗打破了。

菲菲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与驴铃保持安全距离。菲菲爸爸却仍留在原地旁观，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场冲突还没有波及他的族群。 但是如果驴铃的打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的尖角或蹄子可能会误伤他的幼崽。驴铃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时间悄然流逝，几周前还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现在已变成一片枯黄。这代表植被正在枯萎。河道里还有水，可水位也在逐渐下降。许多动物已经离开，还有些动物仍不愿离去，比如鸵鸟。它们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生命。雏鸟一出生就要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

鸵鸟聚在一起共度难关。这个鸵鸟群由六只成年鸵鸟及其雏鸟组成，无论体型大小，动物都需要水和食物才能生存。哪怕鸵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它们也不得不前往尚未完全干涸的水道去觅食，而水道周围到处都是捕食者。这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的出现让鸵鸟群踌躇不前，谨慎的成员保持在安全距离警戒。幸运的是，这群非洲野犬看起来已经填饱了肚子，比起捕猎，它们现在更想与同伴嬉闹玩耍。只顾着打闹的捕食者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不过鸵鸟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一些可能被非洲野犬捕食的动物仍悠然自得地吃草，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一只鸵鸟按捺不住了，它独自走到水洼边觅食，同时上下挥动翅膀以示警告。他一边进食，一边留意着那些闹得正欢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对鸵鸟毫无兴趣，鸵鸟也随之放松了警惕。虽然河马不用太担心捕食者的威胁，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

见非洲野犬不再打闹，油猪赶紧转头离开，没有必要冒险。鸵鸟发现情况有变，也赶快

0: 剧，动物们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天气酷热难耐，旱季里只有到了晚上，河马才能得到片刻清凉。河道里的水已经无法没过河马的身体，不久后河马就必须开始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大部分植物在高温下枯萎，本就所剩不多的水也蒸发殆尽。曾经充满生机的红泛平原，如今土地干旱开裂，失去生机。卡拉哈里沙漠正在侵蚀三角洲盆地，河马开辟出的一条条水道现在只留下枯草和干硬的泥块，曾经充盈丰沛的水塘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干涸。水和食物都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干旱迫使河马向北迁徙，白天河马挤在仅存的几个水塘里，以避免烈日的炙烤。到了晚上，雄性河马首领会带着河马群连夜赶路，不是所有河马都能到达目的地。好在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在奥卡万戈河上游几百公里处，热带强降雨的影响已经显现，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珍贵的水资源又开始流向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动物们只要坚韧不屈，努力生存，终会等来大自然的馈赠。这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总有一天，洪水会重返奥卡万戈三角洲，为那里注入生机，大地会再次长出青草，河马也会回到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时河马又可以开辟一条条水道，让位于非洲南部的这个生态乐园再次焕发生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这是一封信笺，一封刊登镜子店广告的信笺。本号自开设以来历有40余年，专营镜业，直接选办欧美原料，如各种玻璃片、大小水银镜以及人物山水纸、中西镜线等，色色俱备，应有尽有，质料优美，耐久不变。这家店的老板叫宫天赐，他卖镜子，镜子卖得不错。天赐的名字出现在另一封信里，天赐旁边余生二字谦称。信的开头，母亲大人尊前，石狮人管舅母叫母亲，说明母亲大人是天赐的舅母。另一封信，信的抬头从母亲改成董事小进，矮了一倍，落款蔡柱。又一封信，董事又成了董事贤妻，落款蔡强。由此我们得知，蔡强和蔡柱是姐弟，蔡强娶了董事，蔡柱有个儿子，儿子是宫天赐，叫董事母亲。蔡家借着宫天赐的关系投奔南洋经商宫家。一拨人在大陆，一拨人在菲律宾。一封家信就像一部只写给一个人看的小说，人物都是藏着的，线头得自己理。这封信封面写着蔡天宝收起，寄件人写着宫天赐，他俩又是什么关系？拆开信，顶头写着母亲大人尊前，秉者其天宝地预谋来地。母亲大人，这信是写给董事看的，那天宝地应该就是董事的儿子了。信里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儿，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倘途中有人询问，虚云要来寻父，不可差错也。这话翻译成白话，要是路上有人问，就说来找父亲，不可出差错。等等，谁会询问呢？又会出什么差错呢？宫天赐的信封左上写着外付应银2元，闽南语里信读作批，付上钱邮回国叫侨批，广东人叫银信，带银钱的信，侨批银信。他们最初由同乡以诚信担保带回故土，后来出现了以此盈利的水客，这些钱养活了无法自谋生计的家人。

闽南有侨批，潮汕有侨批，江门也有侨批。清朝末年，大量的华人去南洋讨生活，信越写越多。2013年，16万余封家书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移民档案，记下了无法从正史里找到的细节。那封叫蔡天宝、虚云要来寻父的信，意外保留了一个谎言。另一封信将这个谎言编织得更周密，但他明公曰：“须当切记，勿误。”为什么要叫蔡天宝冒名呢？翻开历史书，1920年，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排华法案规定，中国商人凡是每年纳税超过250比索者，才可以携带妻子儿女前来。天宝的亲生父亲蔡强没这个能力。显然，公天赐让蔡天宝改名公约，是让天宝装成公家人，掩饰身份。故事很圆满了，蔡柱嫁给了菲律宾公姓华侨，公姓做镜子生意，利用这层关系，蔡柱的侄子蔡天宝落地菲律宾。

0: 这信落款庚申二月初十。庚申是干支纪年，换算西历是1920年3月29日。字迹潦草，报告了蔡天宝抵达菲律宾的情况。封皮重重写着母亲大人钦差。至此，蔡天宝和父亲蔡强会合。甲子9月14这封批保留了封皮，给了我们珍贵的资料。封皮左上角外附银2元。带了钱的信就有了被偷的危险，要避免这风险就有了信背后的戳。地球形的章，地图上写泉州、漳州、厦门，大概是盖戳单位的业务范围。和和禅制造是说信封的制造公司。黑须须的章已模糊了，推测是菲律宾方面允许寄信的章。帮最初是负责寄送侨批的船帮，后来表示第几批次。苏州码是闽南民间的流水码，数字的记忆比味觉更顽固。系统完整的戳说明专门经营侨批汇款的机构已经形成，也就是批局。泉州今天尚存批局旧址。民营机构代替了个人承揽侨批的水客，更具保障。批局中转，信件和银钱雪片般往来。随着华人移民运动遍布全球，一个遍及世界的金融和通讯工具使用开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9世纪末期，美国发动殖民战争，菲律宾货币上的西班牙标志逐渐被美国鹰取代，菲律宾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大概是2:1。蔡柱写信给董事，天宝每月薪水20元，他逐月写信寄10元，且年节加计。1920年的中国是中华民国时代，使用大洋做货币，一大洋等于0.41美元，换算下来，天宝每月寄回家12大洋，一人养五口，够用了。后来，蔡柱写给董事的信，暗示着故事并不圆满。强弟本欲往山顶，因我挽留并劝他回家，赌博输了。我欲责他，尤常触他之怒，七月间亦无相可计。这是说，蔡天宝的父亲蔡强赌博破产，已经返乡。另一封信中，蔡柱还提到，天宝在民，不顾生理，结交番女，以致生理倒闭。番女是菲律宾当地女人的意思。天宝变了。1925年元旦，蔡柱来信，马尼拉掀起排华风波，蔡店被砸，劝蔡强暂缓来飞。从后来的信中可知，蔡强死了，天宝返乡完婚。服孝期间娶亲，在儒家为失礼，在泉州却允许，称为尽孝娶。乔丕的研究工作让后人得以了解那时的风俗。蔡强死了，留下债务，天宝返回实施奔丧结婚。通过留下的16万封乔丕可知，20世纪上半叶南洋排华，战乱不断，活下来的从死去的手里抠出钥匙继续开店。30年代猝不及防的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从北美波及东南亚。1935年6月20日，天宝寄给母亲信，公家的镜子店倒闭了，他只能到朋友店里暂时过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蔡天宝失联，与信件一同切断的是汇款。永宁董厝祠堂边，失联的日子里，蔡天宝一定会牢牢记住这7个字，故乡的地址。潮水按时涨，信没按时来。多年以后，一封落款蔡秀琴的信中提及蔡天宝和番女的儿子。蔡金典很令人疼惜，且温和可亲，说明蔡天宝在菲律宾和一名外国女性长期生活，且他老家的妻子施氏互相知情。不知蔡天宝写下施氏贤妻的一刻是如何心境，更不知贤妻读到的一刻滋味如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蔡天宝复联。

1948年正月12日，蔡天宝汇去一张款单，上写国币10万元。信封的广告在变，地址不变。1949年10月28日，信纸还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一切要重新开始，信纸还没反应过来。但历史的潮流不会为个人停留，新中国的成立带来新的金融体系。1962年，蔡天宝用交通银行给家乡的儿子汇款150元人民币。此后，侨批业务逐渐被银行取代，走进了历史。蔡天宝的家族通信持续一个世纪，四代人。正如《世界记忆名录》官网上的评价，这些来自东方民族的问候，是记录海外华人生计活动的一手材料。它们遍布亚洲、北美和大洋洲，构成了东西方文化接触和互动的证据。多年以后，蔡天宝是否会想起，当时他离开故土，远离家乡那一刻？一个东亚人在南洋看夕阳镜，想起北方。

贸易、交流、互鉴、繁荣，这些闪光的词汇最早便闪耀在高原之上，流淌延绵至今。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便与中亚等地架起互通有无的彩陶之路、玉石之路、稻米之路和名满世界的丝绸之路。如今紧密相连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已成为一带一路向西向北开放的前沿。高原地区凉爽的气候、独特的水土风貌与民族匠心工艺广受世界青睐，这一切共同构筑起中国文化自信出海的坚实底气，也成为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沃土。高原之上，新的商贸故事正随风而来，清风拂面。

0: 定西，地处黄土高原西部边缘，雄踞丝绸之路东段要冲。这里部分区域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极度干旱缺水。就这样一片，让晚清名臣左宗棠感叹陇中苦极甲于天下的土地，却因一颗小小的马铃薯改变了命运。明朝末年，马铃薯从美洲传入中国，清乾隆年间开始全国广泛种植。在耕地进一步开垦的同时，中国人口逐渐从近1亿攀升到4亿多。
1: 70年代的时候呢，叫救命薯，因为在以前呢没有这种灌溉条件，唯有土豆种下去以后，它会长一点，只要下点雨，它不死，它就继续长，一直到了秋天以后呢，它总会有产量。定西人，包括我老家武三天水人，1天3顿是土豆啊，这样把多少人的命给救活了。
0: 定西人总是会开玩笑地说道，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无论称呼如何变化，马铃薯绝对是定西的宝贝。1998年，李进福从上海的一家外企辞职，回到定西，创办了定西马铃薯研究所，从事马铃薯脱毒原源种、原种和商品薯的研究、生产与销售。2009年，他将事业拓展到国际贸易，